0: 爬山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期我省部分地区降水增多，接下来为您播报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降雨影响，从昨天下午六点到今天下午六点，祁连、格尔木、都兰、乌兰、德令哈、大柴旦、天峻、芒癌、智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达到黄色预警级别，也就是需要提前防范。我省的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
2: 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供几条防御指南。一、落实县级山洪防御包保责任制，水利会同气象、应急和基层政府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处置。二、有关地区和单位落实领导班子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降水情况，适时启动预案，加强山洪危险区巡查和管控工作。三、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叫应叫醒机制，及时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四、加强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和中小河流及山区河道等值守巡查，确保流域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盛夏七月，海拔3000多米的海南州桂南县黄沙头国家沙漠公园，阳光把沙地晒得发烫，一条木栈道蜿蜒伸向绿洲深处，两侧乌柳、柠条和青杨的枝叶层层叠叠，把日光筛成了碎金，洒在脚边的沙地上。风从木格滩的方向吹来，裹着草木晒透的气息。
1: 孩子们跟在两位专家的身后，沿着木栈道缓缓前行。没有教室，没有讲台，这条被绿色包围的栈道就是今天的课堂。这里就是桂南县主题为凝心聚力30载，绿尽沙退普心篇的同上一堂防沙治沙思政大课的现场。
0: 木栈道在沙柳丛中拐了个弯，在一处人工固沙实验区前停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所荒漠生态学首席专家贾小红蹲下身，轻轻拨开了沙层的表面，露出了沙层底下的浅褐色的东西，像苔藓又像地衣。十几个孩子围成一

0: 一圈，手掌心贴上去，触到了一层坚韧而微微粗糙的皮。贾小红说，这就是生物土壤结皮，也叫荒漠的皮肤。人没有皮肤不行，沙漠有了这层皮肤，凝结水才能留住，细沙也才能固定。在高原寒区，凝结水对结皮的贡献率能占65%到80%。
1: 五年级的德吉央宗蹲在最前面，两只小手轻轻地按在结皮上，问道：那30年前这里没有这层皮的时候，沙子会不会到处跑？贾小红点点头，目光越着孩子们的头顶，望向栈道尽头那道绵延的绿色林带，说道：30年前，黄沙头是一片白茫茫的裸沙。
0: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男孩追问：沙子跑得有多快呢？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张登山指着前方层层叠叠的沙柳林说：为什么叫黄沙头？因为这里是沙漠的头。30年前，木格滩的流沙每年往东南推进5到15米，3000多亩草场耕地说没就没了，50000多名农牧民一年到头锅里碗里都是沙子。他转身指向栈道的另一侧说：那时候我们就在这一片，一格一格的压草方格，一棵一棵的栽树苗，大雪深栽，要挖将近80公分深，让树苗够得着地下水。第一年栽下去活得不到30%，死了再栽，栽了又死。风从林间穿过，把沙柳叶子吹得沙沙响。
1: 这时又有一个孩子问道：那得栽多少棵树才能把沙子锁住呢？张登山说：30年，桂南县累计投入17亿5000万元完成沙化土地治理221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6%提升到19.2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66.21%，核心治理区植被盖度突破75%。你们现在脚下的这条栈道，30年前还是流沙呢。
0: 贾小红补充说，在黄沙头建立了长期的定位观测站点，连续监测发现治理区的风速较治沙前降低4到5成，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也正在缓慢回升。木栈道在一棵粗壮的老青杨前分了叉，树荫下多杰加穿着巡护马甲站在那里，工牌上写着黄沙头国家沙漠公园巡护站站长。张登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片林子你们问他最清楚，他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
1: 多杰加摸了摸粗糙的树干，沉默了几秒才开口说道：我小的时候家里全是吹进来的沙子，一晚上能扫好几簸箕，上学的时候把书立起来能倒出一堆沙子。那时候草场被沙丘一片片吃掉，西九公路最严重的时候路面积沙将近40厘米厚，完秀村好多人家实在待不下去都搬走了。
0: 他抬头望向了那片望不到边的绿，说：1996年，桂南县干部、群众、师生、军人一起上山，自带干粮，睡在沙地里种树。30年了，他从种树的娃娃变成了看树的站长，现在守着300多公顷的林子。他说：沙松、针毛、各种野草也自己长出来了，沙尘暴少了，沙丘也不再往前挪了。
1: 一个小女孩蹲在栈道边，指着脚下的草方格问道：那草方格是怎么把沙子固定住的呢？贾小红蹲下来抓起一把沙土，让细沙从指缝间缓缓漏下，说道：先扎草方格固沙，再种耐旱灌木和乔木，结皮慢慢形成，土壤保水能力增强，多年生草木自然恢复，这个过程黄沙头走了30年。他让孩子们闭上眼睛听几秒钟，风吹沙柳，林带深处草鸣阵阵。 185公里环状阻沙带、防护带以

0: 经全线闭合，这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黄沙头。
1: 作为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沙头30年的绿浸沙退不仅锁住了木格滩的龙头，更在三江源外围构筑了一条坚实的绿色防线。桂南县的治沙实践正是中国三北工程攻坚战和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高地在基层的生动缩影。
0: 风又从木格滩那边吹过来了，这一吹，从黄沙头吹过的风里没有一粒沙子。木栈道在录音里静静延伸，像是被这片叫做黄沙漠的头的土地用了30年，终于学会了呼吸。
1: 另外，在海拔4000多米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内，巡护员一天从仔细照料喂养救助的小藏羚羊开始。保护站站长蔡索佳介绍，现在站里有3只小藏羚羊，都是去年7月藏羚羊在卓乃湖产羔时救助的，现在刚好满1岁。每年产羔季，巡护员都会在卓乃湖加强巡护，及时救助落单失去母羊的幼崽。
0: 值得欣慰的是，从去年截止目前，仅救助3只幼羚。在巡护员眼中，救护数量越少，恰恰是生态变好的最好见证，代表藏羚羊落单被天敌伤害的情况正在大幅减少。蔡索佳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说，这只小藏羚羊还很挑嘴呢。虽然嘴上这么说，却能感受到他对小藏羚羊的关爱。每天站内工作人员都要给小羊喂4次牛奶，喂奶前会给奶瓶消毒。每天午后，工作人员都会带着小羊跑步进行野化训练。
1: 蔡索佳说，一方面是促进小羊消化增强体质，另一方面锻炼它们奔跑生存的能力。等小羊1岁多，他们就会把它转入大围栏，刻意疏远，减少接触。救助中心的初心不是圈养，而是让它们最终拥有野外生存的能力，回归自然。刻意保护距离是为了培养藏羚羊对人类的警惕性，避免它们丧失野性，未来放归以后才能在野外自保生存。
0: 蔡索佳无奈地摇摇头说，最近经常能看到网红狼在109国道讨食，很多游客为了拍照打卡给狼投喂一些食物，但是人类的投喂正在毁掉野生狼群，长期投喂让野狼逐渐丧失了捕猎本能，出现换毛紊乱、体态瘦弱、生存退化等问题，他们会变得依赖人类，这会彻底改变狼群的生存习性，危及整个种群的繁衍生息。母狼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带着幼崽扎堆公路讨食，极易遭遇车祸。
1: 在蔡索佳看来，这是对野生动物天性的不尊重，也是对自然生态链的破坏。徒手投喂还存在极大的人身安全隐患，尊重野性，尊重自然，才是对可可西里最好的守护。不久前的热播剧《生命树》让更多人看见了可可西里守护者的坚守，剧中很多巡护、驻守、救助动物的场景和真实的工作高度重合，一代代守护人爬冰卧雪、风餐露宿，默默守护着高原生态，守护着一江清水向东流。现在藏羚羊、藏野驴、沙狐、野狼自由栖息，随处可见，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可可西里生态越来越好。蔡索佳动情地说，这是前辈们用生命、汗水和青春换来的成果，是大自然回馈我们的最好礼物。
0: 生命树当中，白菊曾经畅想着博拉穆拉未来的样子，这里再无杀戮与破坏，火药化作花种，冻土萌生芳草，野生动物自在繁衍，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这份美好的心愿也是现实当中所有可可西里巡护人的初心。 如今扎根高原的白菊们终于如愿以偿。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汇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6: 今年上半年，全省冷粮蔬菜出口3732.3吨，同比增长91.9%，成为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口的重要支撑点。近年来，我省持续扩面提质，丰富品类，冷粮蔬菜出口品种已达43种，远销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西宁海关持续优化出口种植场备案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稳步扩大标准化合规备案基地规模，推动冷粮蔬菜产业由零散种植散户出口向规模化种植、标准化输出、规范化通关转型升级，持续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落实7×24小时预约查验、优先查验、智能审签、电子证书等便利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损耗，保障新鲜度。
5: 7月28号11:16、11:34，海南州兴海县境内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千米。震中位于兴海县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震中距兴海县城46公里，距温泉乡政府驻地约16公里。地震发生后，海南州迅速成立临时指挥部，立即调动3级应急响应，紧急调派消防救援队伍89人、公安干警394人、医护人员30名赴兴海县开展救援。
6: 兴海县已经组织26名县级领导第一时间下沉各乡镇，指导开展抗震救灾和灾情核查，安排各级干部及公安、消防、武警官兵、民兵600多人到岗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紧急调拨帐篷150顶、应急床550张、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同步组织医疗卫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赴震中现场，开展灾情核查、应急抢险、医疗保障等工作。
5: 经初步调查核实，地震造成兴海县7个乡镇部分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截至目前，镇区温泉乡学校、敬老院、寺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地震周边交通、通讯、供电、供水等各类基础设施运行平稳，社会秩序正常。
6: 7月27号，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青海行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网络名人代表黄日涵教授说，青海持之以恒的生态保护、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烟火气的现代化以及民族团结交流交融，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好诠释。要用眼睛和镜头把真实立体可爱的青海记录下来，并把这些故事讲给学生和屏幕前的网友听。
5: 本次活动为期5天，30名来自省内外的网络名人代表和媒体记者将深入西宁、海东、黄南等地，实地走访调研国土绿化示范点、南川国家级零碳园区、黄河生态廊道、特色民族乡村、热贡艺术传承基地等点位，聚焦生态保护、绿色转型、民族团结、文化传承等亮点，立体展现新时代青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蓬勃生机与崭新风貌。
6: 2026宁宁联动系列联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次联展是南京西宁深化东西部对口协作推出的重磅惠民活动，活动集中打造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及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第一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三大板块，串联起江南水乡和河湟谷地，打通两地文旅、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的流通渠道，推动双城产业互补、文化交融、资源共享，让千里之外的江南风物与高原风情双向奔赴，共生共荣。
5: 7月27号上午，全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足球专项师资等级培训开班仪式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来自玉树地区的21名校园足球骨干教师参加了为期4天的集中专项培训，通过系统化、专业化教学赋能，全面提升基层校园足球教学、训练及赛事执教综合能力。本次培训是我省深入落实校园足球振兴发展部署、深化体教融合、补齐基层足球师资短板、夯实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的重要抓手，对规范全省校园足球教学体系、净化赛场风气、提升基层育人执教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6: 最近，第三届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重庆举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推选的秀艺新才、非遗文创复合型人才培育与就业增收服务项目，从全国200多个优质项目中脱颖而出，晋级决赛，并获得大赛3等奖。
5: 据了解，该项目立足青海省独特的非遗文化资源和乡村就业实际，聚焦本土非遗人才短缺、技艺转化困难、群众增收渠道窄等现实痛点，创新构建技能培训加创意孵化加岗位对接一体化人力资源服务链条，系统培养兼具传统刺绣技艺、文创设计能力和市场运营素养的复合型乡土人才，推动非遗技术向产业实效转化，展现了青海省人力资源服务创新活力。
6: 7月26号，第三届全国高原传统乐舞文化交流及第二届黄河流域非遗民歌交流会在海东市互助县举办。来自11个省份的50多名专家学者、硕博研究生以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聚，围绕高原乐舞与黄河流域非遗民歌的保护传承、学术研究与创新发展展开研讨。
5: 会上，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河南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山西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教授分别就民族音乐创作、花儿文化、多声部民歌、生态生

0: 乐评价体系、非遗教育融合、蒙汉音乐交融等议题做了报告。青海民族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的教授也围绕青海乐舞及数字技术传承做了发言。大通县东峡镇文旅推介小分队把农家灶台搬进了城市公园。未来八周，每周三、周四，他们都将带着深山里的味道和风景准时赴约。现场工作人员制作洋芋金锦、捆锅馍馍、拌麦笋儿，市民和游客被香味吸引，围在美食摊位前等待。工作人员将做好的小吃分装在小碗中，配上牙签供大家免费品尝。美食摊位旁摆放着一排宣传展板，展示东峡镇的生态资源、特色文旅业态、民俗风情和地道农家美食。
1: 近年来，大通县东峡镇已经形成了一村一品的文旅格局。康乐的冰雪运动、衙门庄的生态游、田家沟的民俗驿站、多龙的乡愁体验，与周边的边麻沟、将军沟等串联成了一日游线路。东峡镇24家林下茶园已经完成了改造提升，围绕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布局了20家农家院、11家民宿、2处滑雪场和1家林地儿童游乐场。特色菜肴从益阳石吃到野蘑菇炖土鸡，每年吸引游客超4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4000万元。
0: 从开局起步十五五海西州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海西州将以1个前列、2个突破、3个聚力、4个基本建成、5个初步构建为发展目标，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力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100亿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0000元。近年来，海北州祁连县紧扣“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的核心要求，持续完善新时代文明建设三级阵地体系，扎实推进阵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截至目前，该县已实现1个文明实践中心、7个实践所、50个实践站、94个实践点全域覆盖，构建起1+7+50+N 的全域文明实践网络矩阵。
1: 听众朋友，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近期我省降雨增多，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加播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受降雨影响，预计从昨天下午6点到今天下午6点，祁连、格尔木、都兰、乌兰、德令哈、大柴旦、天峻、芒癌、智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达到黄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各地区请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
0: 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供几条防御指南。一、落实县级山洪防御包保责任制，水利会同气象、应急和基层政府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处置。二、有关地区和单位落实领导班子、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降水情况，适时启动预案，加强山洪危险区巡查和管控工作。三、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叫应叫醒机制，及时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四、加强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和中小河流及山区河道等值守巡查，确保流域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 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5: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7: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8: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9: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0: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8: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1: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12: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3: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剩下的海西州德令哈市，祁连山南麓的凉风还未退尽，巴音河西村的温室大棚里却已经是热浪滚烫，翠绿的辣椒挂满枝头，红彤彤的西红柿挤作一团，农户们弯腰采摘分拣，利落装箱，手底的节奏比田垄上的日光走得还快。这座海拔近3000米的高原小城，正用一棚棚鲜嫩的果蔬改写着过去吃菜靠外运的老故事。
1: 河西街道辖区手握一张冷粮牌，背靠城市菜篮子需求，却曾因长期困在品种退化、技术粗放、各家各户单打独斗的泥淖里，本地蔬菜品质不稳，产量上不去，商贩压价是常事，市民餐桌上的绿叶菜多半来自千里之外。
0: 转机始于河西街道党工委对64栋高标准日光温室的系统盘活，不是简单的发包了事，而是把零散资源拢成一股绳，从育苗种植到销售重新设计链条。如今这个基地的综合产值已经突破600万元，土地不再是靠天吃饭的赌注。
1: 技术短板这个问题该怎么补呢？街道没有走大客培训的老路，而是请来农技专家驻点，一户一户进棚，一茬一茬把脉，从水肥配比到温光调控，从蔬瓜蔬果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手把手交出土地的土专家，更把骨干送到山东寿光的智能温室里跟岗学习，把东部精细化运营的标尺带回了高原。标准化种植覆盖所有大棚之后，病虫害发生率锐减40%，单棚产量提升30%，上市期整整提前了半个月，单棚年收益稳稳超过10万元。种植户马有福笑着说，以前种菜靠感觉，夜里都睡不踏实，现在技术员就在身边，啥时候浇水，啥时候

0: 技，花卉瞄准城市的节庆市场，保鲜冷库和智能分拣线同时配套，产品统一分级，统一定价，内部不再拼价格，而是拼品质。
1: 合作社在其中担起了总调度的角色，农户由此拿到了三份收入，分别是土地流转的租金、进棚务工的薪金，还有年底按股分红的红利。在基地务工的农户年均劳务收入超过2万元，四个村的集体年增收合计80万元。巴音河村村干部感慨地说，以前各手一摊，商贩来了能把价压到骨子里，现在抱成一个拳头，对街市场腰杆硬了，群众口袋里的实惠是实打实的。
0: 规模做起来，品牌也必须跟上去，打造高原鲜蔬共赴优选特色品牌，推行统一包装、分级管控、溯源管理，确保每一批出棚的果蔬品质都有保证。对内，基地职工当地的商超、机关食堂和餐饮门店，本地蔬菜自给率大幅攀升，菜价波动平缓，市民晚餐的菜心、黄瓜清晨还是在藤蔓上挂着露珠。对外，利用高原七八月的错峰优势，把圣女果、西葫芦等特色产品推入周域重点畅销，同时还线上直播带货，产和销之间搭起了稳定的通道，丰收再也不怕丰产不丰收。
1: 放眼未来，河西街道等工委没有停步的打算，果蔬协会正在筹备，品牌标准还将细化，更多大棚会纳入统一管理体系。德令哈这个曾经依赖外运蔬菜的城市，正用自己的土地滋养着自己的餐桌，也鼓足了自己的腰包。
0: 盛夏时节，绿意正浓，走进黄原县的乡村，一座座村居亮丽多彩，一条条道路通达四方，一项项产业生机盎然，一幅村庄美、产业旺、乡风好的河美乡村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1: 走进互助县的高原冷粮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现代化冷库矗立在田间地头，格外醒目。过去蔬菜保鲜难、损耗大是困扰菜农的烦心事，如今随着冷链设施加速布局，互助县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冷链物流，让优质高原蔬菜先达国内外。
0: 最近在互助县临川乡唐日台村的冷粮蔬菜预冷车间，刚从基地采回来的豆苗堆成了小山，工人们手头麻利地分拣包装，一部分送到冷库保鲜，另一部分经过预冷处理后直接装车，踏上了南下之旅。唐日台村党支部书记樊礼邦介绍，他说这个冷库每天可以收获10000斤左右，覆盖方圆10公里范围内的蔬菜储存需求。冷库的投用不仅延长了蔬菜的保鲜期，更是让种植户不用再看天卖菜，溢价的空间也大了，收入跟着涨了。
1: 近年来，互助县立足高原冷粮资源优势，坚持把完善产业链条作为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东河乡为试点，聚焦冷粮蔬菜保鲜、加工、流通等核心环节，加快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推动特色产业由单一生产向全链条发展转变，不断提升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0: 冷粮蔬菜保鲜周期短，运输损耗大，曾经是制约本地蔬菜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为了破解这个瓶颈，互助县实施蔬菜保鲜冷品生产加工项目，建立集采收、预冷、恒温储存、冷链运输于一体的保鲜体系。
1: 蔬菜采摘后快速预冷，全程冷链配送，这套组合拳打下来，运输损耗率由过去的20%降至5%以下，产品保鲜周期大幅延长，品质更有保障。 如今头茬冷粮豆苗迎来集中采收期，依托标准化冷链仓储和全程保鲜运输体系，新鲜优质的高原蔬菜直达广州、深圳等高端消费市场。

0: 广受好评。
1: 依托独特的气候禀赋，互助县临川乡产出的冷凉豆苗品质上乘，近年来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在这个基础上，当地科学搭配种植霸王菜菜苔、池菜菜苔、板蓝根菜苔、白菜苔、莴笋等优质品类，构建起以冷凉豆苗为主导、多品类协同发展的种植体系。
0: 坚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互助县全面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健全覆盖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质量追溯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影响力。目前，东河乡高原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300公顷，完成有机土地认证86.67公顷，建成核心示范基地104.67公顷，产品畅销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
1: 为了破解蔬菜集中上市、季节性滞销的难题，互助县还加快建设蔬菜集散中心，也就是蔬菜烘干加工项目，完善了分级包装、集中交易、精深加工等功能，实现了鲜菜向干菜转化，应季销售向全年销售延伸。项目建成后，日处理鲜菜能力将达到20吨以上，有效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产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0: 如今，互助县的田间地头已建成大小冷库93座，总储量达3.5万吨，培育蔬菜加工企业5家，年加工鲜菜2万吨。依托农产品产地冷库及分拣车间建设项目，宫外蔬菜、陆地蔬菜等农业产业焕发勃勃生机。
1: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关注化隆县。走进化隆县牙石嘎镇的唐沙一村，连片金黄待收的春小麦和绿意盎然的辣椒田交错铺展，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油画。作为化隆县盐黄的核心乡镇，牙石嘎镇依偎在青青黄河之畔，奔流不息的黄河水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更赋予这片土地独特的资源禀赋。
0: 近年来，镇党委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治理、产业增收、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走出了一条产业富民、生态护黄、善治安村的乡村治理新路径。青青黄河水浇灌出的沃土，让牙石嘎镇的特色种植底气十足。全镇年均稳定农作物种植面积约946.67公顷，大力推广72公顷杭椒四好特色辣椒，累计推广两改四种植约274.53公顷，发放补贴80.9万元，以合作社带动散户规模化种植，让黄河岸边的土地生金。
1: 依托黄河水域资源，冷水鱼养殖也蓬勃兴起，林麝、蜜蜂等特色养殖业同样风生水起。牙石嘎镇培育家庭牧场70家，专业合作社13家，本土企业青海一龙源工贸有限公司扎根乡村，每年收购牙石嘎镇14个村的果品232吨，加工饮品远销省外。常年提供30多个稳定的就业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端上了产业饭碗。曾经的马路市场也搬进了新家，依托东西部协作资金，牙石嘎镇建成了标准化活畜交易市场，并且投入1280万元完成集贸市场的提档升级，新增300个标准化摊位。盘龙区马集贸市场商户蚂蚁布拉感慨地说，以前风吹雨淋还堵车，现在摊位规范，客源稳定，收入稳中有升，产业站稳了脚跟，群众的心也要安下来。
0: 面对地质灾害隐患与居住难题，牙石嘎镇5年间筹措643万元，完成39户群众避险搬迁，同步投入1773.75万元实施1419户农户住房提升改造。全面整改711座老旧厕所，安居方能乐业。全镇统筹960余万元修建改扩建19公里乡村道路，

0: 整合5600多万元完善灌溉防洪设施，投入50多万元建成唐苑幸福食堂，让留守老人儿童能够吃上热乎饭。
1: 同时，雅士嘎镇21个村的标准化卫生室村医实现了全覆盖，医保参保率连续5年保持在100%，脱贫群众住院报销比例最高达90%，先诊疗后结算，让群众看病不再愁。青青黄河水哺育了两岸百姓，也考验着守护者的担当。黄河卫士管护队队员马启发介绍，每天他们沿黄河巡护保洁，及时清理河道垃圾。如今河水清澈，绿树成荫，不少游客来河边休闲打卡。
0: 雅士嘎镇还建立常态化人居环境管护机制，配备221名专职保洁员，5年累计清洁生活垃圾800余吨，13个沿黄村组建专职管护队伍，全天候巡活保洁，整治排污乱象。春秋两季义务植树苗木成活率稳定在80%以上，用实干守护青青黄河的生态底色，让一江清水向东流，成为雅士嘎镇最动人的风景。
1: 依托文化广场、丰收节、社火汇演、乡村赛事常态化举办，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摒弃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的陋习，雅士嘎镇获评市级文明乡镇，文明乡风浸润家家户户，青青黄河水奔流不息，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如今的雅士嘎镇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守护一河清水，共享一方泽福，在黄河沿岸持续书写着产业兴旺、生态和美、百姓安康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6: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的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
1: 林健介绍，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分成，一是总体加速跃升，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达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二是结构持续优化，据统计，中国对非出口75%是资本品和中间品，主要是满足非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的生产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三是非洲对华出口潜力不断释放，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之后的5月和6月，中国自非进口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四大类产品已实现区域一体准入。博鳌亚洲论坛珀西会议27号在澳大利亚珀西举行，200余名与会代表围绕绿色转型、迈向人与地球的共同未来这一会议主题展开深入研究。
0: 会议期间，来自亚洲、大洋洲和非洲的政商学界代表还就应对气候变化、构建更加紧密的绿色产业伙伴关系、中东危机影响下的能源转型和绿色产业新机遇、绿色产业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创新、人工智能和金融合作，以及绿色能源驱动未来产业和绿色市场培育等话题展开4场圆桌讨论。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核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0: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27号在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26年7月28号召开中欧班列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介绍，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发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0: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中国驻巴西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国防武官王正在致辞中表示，99年来，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建立了不朽功勋。人民军队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军之路，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战略支撑。
1: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定于8月17号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任党首。随着选举进入倒计时，3名候选人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前党首郑清来和宋永吉27号前往地方拉票，选战愈发剧烈。
0: 新任党首将掌握 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该党候选人的提名权。据韩国媒体报道，上述三名候选人当天分别前往中清北道、中清南道等地，与该党的成员举行座谈等活动，宣传竞选主张。中清北道和中清南道被视为这次党首选举的激战区，三人都有希望在当地占得先机。
1: 当地时间7月27号，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公布2026年到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的首轮投票将在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在2027年2月21号举行，今年年初暂定于8月30号举行的总统选举再度推迟。
0: 综合海地新闻人报等媒体报道，临时选举委员会称，这次选举能否如期举行，取决于安全环境能否改善，以及资金保障能否落实。当前，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武装暴力和绑架事件日益增多。为此，临时选举委员会呼吁政府、国内各界力量以及国际伙伴为选举顺利举行创造条件。听众朋友，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期我省降水增多，下面为大家播报

0: 道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受降雨影响，从昨天下午六点到今天下午六点，祁连、格尔木、都兰、乌兰、德令哈、大台旦、天峻、芒癌、智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达到黄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
1: 在这里也提供给大家几条防御指南。一、落实县级山洪防御包保责任制，水利会同气象、应急及基层政府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处置。二、有关地区和单位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降水情况，适时启动方案，加强山洪危险区巡查和管控工作。三、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叫应叫醒机制，及时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四、加强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和中小河流及山区河道等值守巡查，确保流域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清晨的阳光不会问窗帘愿不愿意打开，它只是温柔地洒进来。新的一天也是这样，不必急着变好，也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振作，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一切如其所是。今天不求满分，只求心安，哪怕只是安静地喝一口水，也是在好好地爱自己。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7月28号18点到7月29号18点，祁连县、格尔木市、都兰县、乌兰县、德令哈市、大柴旦、天峻县、智多县、曲麻莱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有可能因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防御指南：一、落实县级山洪防御包保责任制，水利会同气象、应急及基层政府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处置。二、有关地区和单位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降水情况，适时启动预案，加强山洪危险区域的巡查和管控工作。三、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叫应叫醒机制，及时做好危险区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四、加强水库、水电站以及中小河流及山区河道等值守巡查，确保流域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好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人真正的成长都从来不是突然的一瞬间，更多的时候是在安静的阅读里，一点点解开心里的结，一点点拓宽自己看待世界的格局。我们日常的迷茫、内耗、焦虑、纠结，很多想不通的人和事儿，其实很早就给过我们答案。今天在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认认真真地分享八本不烂大街读完能够让人沉淀、让人脱胎换骨的好书，每一本都适合在安静的夜晚静静品读，慢慢治愈自己，慢慢的重建自己的生活节奏。

第一本推荐给大家的书籍是《山茶文具店》，这是一本特别温柔、特别治愈，完全适合静下心来沉浸式阅读的书。整本书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刻意制造的冲突，只是安安静静地讲述着在一座小城里面一位代代相传的代笔人的生活日常。主人公替陌生人写书信，写离别，写感谢，写道歉，写思念。一封封薄薄的书信里装着普通人厚重又细腻的一生。我们读这本书不是为了学到什么大道理，而是在温柔的文字当中看见人间的百态，学到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温柔的文字当中让我们读懂的那些细碎小事儿。生活里大多的遗憾、不舍、愧疚、来不及，其实所有人都一样，人人有心事儿，人人都有难言的温柔。读完这本书，你会慢慢明白，人生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相遇，好好地告别每一段过往的真诚。它会让人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让我们学会温柔对待生活，也温柔地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第二本书《置身事内》，很多人平时都会疑惑，为什么努力得很，却难以突破现状？为什么生活里处处都是身不由己？为什么很多选择看似是自己的决定，其实早已被环境左右？这本书会用特别通俗接地气儿的方式带我们看懂脚下的土地，身边的发展和普通人真实的生存逻辑。它不会讲空洞的理论，而是从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城市建设、民生发展、日常经济的小事儿入手，让我们读懂个人和时代的关系。我们这一生，一个人的努力很重要，但顺势而为，看清环境更加重要。读完这本书，你不会再狭隘地纠结个人的得失，不会再因为一时的困顿而自我否定，你会站在更高的维度看懂生活，看懂自己所处的时代，明白普通人踏实生活、稳步前行就是最好的人生答卷。第三本《秋园》，这是一本特别朴素却能够戳中人的平民回忆录。有人说，读《秋园》能够读懂的是我们父辈祖辈的一生，读懂平凡人在苦难中生生不息的力量。整本书记录了一位普通女性跌宕起伏又平凡的一生，时代颠沛，生活清贫，命运多舛。她一辈子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只是拼尽全力地去活着，拼尽全力地去守护家庭，守护孩子。我们现在觉得难熬的压力、焦虑、不容易，放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让人学会知足，学会敬畏生活。我们如今安稳平淡的日常，是无数前辈们拼命守护换来的光景。它会治愈我们的矫情，抚平我们的内耗，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多一份坚韧，多一份从容，懂得认真生活，本身就是最了不起的事儿。第四本书《夜航西飞》，如果你的生活陷入瓶颈，心里迷茫困顿，常常觉得被困在原地，看不到前路，一定要读一本好书。这是一位女性飞行员的真实自传，作者独自在非洲草原飞行、闯荡、独处，穿越荒漠，跨越黑夜，在无人陪伴的岁月里，独自对抗孤独、恐惧和未知。这本书是最打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炫酷的飞行经历，而是一个人安静独处、自我成长的状态。我们这一生，很多路注定要自己走，很多情绪注定要自己消化，孤独从来不是缺陷，而是成年人的必修课。读完《夜航西飞》，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疲惫、从不迷茫，而是哪怕独自一个人，也要奔赴前路的勇气，学会和孤独相处，学会自我治愈，学会靠自己撑过所有黑暗的时刻。第五本《沧浪之水》，
特别适合成年人去读，尤其是正在职场和生活里挣扎的人认真品读。这本书真实到残酷，它写出了理想和现实的碰撞，初心和世俗的拉扯。它透过了一个普通人满腔的热血，心怀纯粹，看到人情世故，适应现实状态的完整过程。我们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心怀热爱，不甘平庸，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生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但这本书不会让人变得世故消极，反而让人清醒通透。它教会我们，成熟不是弄丢初心，不是同流合污，而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保留自己的底线和善良，懂得变通，懂得包容，更懂得守住本心，在世俗生活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第六本《窄门》。如果你总在纠结欲望和本心，常常陷入无尽的精神内耗，总在追逐外物却始终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推荐你读这本书。故事围绕着克制、自我求索展开，主角的一生都在追寻纯粹的精神归宿，不断地和自己和贪念复杂对抗。我们很多人一生都在追逐宽门的捷径，想要名利、享乐、旁人的认可，却越追逐越虚空。读完你会懂得，真正长久的平静，从来都不是拥有更多，而是学会取舍，向内求索，不必盲目地迎合世俗的评判标准，放下不必要的执念，才会走进属于自己的那扇窄门，寻得长久的精神自洽。第七本书名字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长期被焦虑、抑郁、自我怀疑所包裹的你，总困在过往伤痛里走不出来的朋友，一定要读懂它。作者本身是心理咨询师，一边接待来访者，一边自己遭遇着人生的低谷，亲身走进治疗室接受治疗。全书没有那些心理的理论让人看不懂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些真实温暖的叙事主义，坦然地拆解痛苦、遗憾、死亡、亲密关系等人生课题。他不会强行劝你放下烦恼，而是告诉你痛苦本身无需逃避，脆弱也并不可耻。读完能够学会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坦然和过往和解，不再独自硬扛所有的心事儿，学会接纳伤痛，温柔地和自己相处。第八本《乡土中国》。如果你总是看不懂人情世故的底层逻辑，和亲友邻里相处的时候感觉呢很有隔阂，很困惑，想读懂我们的那些处事根基，这本书会给你答案。他用平实的文字拆解传统的社会秩序，告诉我们如何待人处事、家庭观念、社会模式的根源。读完你会豁然开朗，不再因为人情往来感到疲惫纠葛，理解身边的长辈、同辈的思维方式，放下很多人际里面的偏见和误解，从更加包容通透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人和社会，处事多一份从容自洽。其实读书从来都不是为了炫耀知识，也不是为了立刻改变生活，而是在日复一日的阅读当中慢慢的滋养内心，让我们在喧嚣的人世间活得清醒、温柔而从容。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好书。我们先来听一听唐代诗人语录。
1: 唐代大诗人张九龄曾经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只要彼此之心哪怕是相隔万里，也不会影响彼此间的友谊。但是今天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交流的手段那么多，为什么有的时候交流却并不顺畅呢？今天想和您分享一篇文章，看见是沟通的开始。那这个看见并不是指要面对面，也不是指视频聊天，到底是什么呢？点个关注，我们一起分享。

0: 看见对方的需求。听过这样一句话，在没搞懂对方的需求之前，所有的沟通都是无价值的，是无法打动对方的。真正会沟通的人，不仅仅是能说会道，更重要的是能看到对方的需求。良好的沟通都源于一份看见感。当你只注意一个人的行为时，你没有看见他；当你关注一个人行为背后的想法时，你开始看见他；当你关心一个人想法背后的需要和感受时，你才真正看见他了。好的沟通就是带着我的需求走向你的需求。当你能够收起自我的一面，多看见他人的需求，并且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沟通就会顺畅得多。看见对方的付出，有时候那些总在我们身边默默付出的人，可能会因为太过习以为常而被我们忽略。其实没有谁的付出是无缘无故的，看见对方的付出就是一种尊重和珍惜。沟通中最重要的就是看见对方的付出，你看见我的不容易，我看见你的努力。若看不见听不到，心中只有自己，那所有的谈话都持续不下去。人心换人心，问题出现的时候，先想到别人的付出和对你的好，多一点感谢和赞扬，少一点自己想当然。没有谁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发自内心的感谢对方给到自己的温暖和支持，是对付出者最基本的尊重。学会理解别人的付出，也学会真心付出，才能拥有牢固长久的感情。看见对方的优点。有人说，交朋友的能力就是发现对方闪光点的能力。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是良好沟通的先决条件。看见对方的优点，并不是要违心敷衍的夸奖，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表达对他人的欣赏，不需要多么高超的说话技巧，而是需要一颗真诚的心。因为真正的欣赏，不是生搬硬套的话语，而是发自内心的赞美，是对别人优点的肯定与认可。人和人相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看见对方。当你真正能看到对方，你就会成为沟通高手。
1: 都说
2: 是的。那么我们再来听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日久见人心》，同样也是推荐一本好的书籍。
1: 都说日久见人心呐、要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值得深交还是应该慢慢远离呢？有一个很直接而简单的办法，你可以试着跟他提出你们的相处过程中你觉得不太舒服的点，这个时候去观察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暴怒，把你提出问题的行为跟你不信任或者不尊重他划等号，他可能会说，我对你还不够好吗？还要怎样你才能满意？或者说，行行行，那以后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反正多做多错。之后他可能会反客为主，去诉说你的敏感，你的多疑，质疑你的感受，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那么这一段关系才是有问题的，因为对方并不在乎事情本身，不在乎你的感受，他只在乎自己的立场和上位者的姿态。反之，如果他能够认真去反思你提出的问题本身，探索你们之间的关系，积极寻找解决办法，那他一定是值得深交的。这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人际关系中的情感操控手段。现在可以自测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你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莫名觉得有压力，觉得能量场弱，但你又说不清是什么原因。 如果存在这种现象，我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一本来自德国心理学家的书，叫《有毒的关系，有毒的人》。这本书会教会你如何通过对方的行为、反应和话术来判断他是否存在隐形的情感操控。简单分享几个常见的话术，大家可以对照着看看，尤其是第四点特别隐秘，但是非常容易击垮你。一，叫做狗哨效应。他会用一些看似中立无害的话或者行为对你进行隐晦的攻击，而只有你才能听懂其中的弦外之音。当你对峙之时，对方会否认，说你太敏感了，你想太多，你怎么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坏。第二种叫做爱的轰炸。在关系的初期，对方可能会过度的关心你，赞美你，但你一旦对他产生了信任和依赖，这种热情会突然消失，转而变成冷漠，变成打压，让你为了找回最初的好感而不断放低自己的姿态来迎合对方。第三种就是大名鼎鼎的煤气灯效应。可能这个人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套说辞，跟你们共同的朋友在一起又有另一套说辞，当你提出质疑之时，他会说你记错了吧，我没说过。他会通过否认事实，扭曲记忆，让你怀疑自己真正的理智。最后一种叫做三角操控。他会引入第三方进行比较或者制造竞争，目的是削弱你的自信，强化他的控制。常用话术是，你看那谁谁谁就不会像你这样，但是啊，我还是跟你在一起最舒服。类似的手段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人总强调自己的过去有多悲惨来博取你的同情，然后说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我的世界只剩你。还有人擅长对你进行一些隐形的否定和打压，比方说这种书你竟然会看，你竟然喜欢这个东西。一些看似随意的评价其实是变相的情感暴力。还有的人总喜欢成为焦点，即便你开启的谈话，他最终也要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方法去教你辨别，像 NPD 人格、反社会人格或者表演型人格等等，教你如何对他们进行免疫，从而保护自己的心理抗逆力。每个章节对应一种人格主题，通过日常生活里面的案例、专业的心理学知识进行讲解，还有心理测试问卷，并且章节末尾还会附有总结和练习，带你全方位地理解自己的处境，教你从专业的心理学角度去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自己看起来感觉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且很实用。我觉得它适合每一个需要跟人打交道的普通读者去阅读。无论你有没有被有毒的关系所陷害过，都可以用这本书来保护自己和提前防御。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7月28号18点到7月29号18点，祁连县、格尔木市、都兰县、乌兰县、德令哈市、大柴旦、天峻县、芒崖市、智多县、曲麻莱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防御指南：一、落实县级山洪防御包保责任制，水利会同气象、应急及基层政府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处置。二、有关地区和单位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降水情况，适时启动预案，加强山洪危险区巡查和管控工作。三、实时关注预警信息， 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教应教醒机制，及时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四、加强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和中小河流及山区河道等值守巡查，确保流域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夜读时分，让我们一同分享好文。最好的感情是相互成就，你如何对待他人，他人就如何对待你。生活就像一面镜子，很多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别人，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对家人多一些体谅，少一些抱怨，家庭氛围就会越来越温馨，我们面对生活也会越来越有底气。在朋友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关心，未来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也能收获朋友的支持，懂得珍惜爱人的付出，不敷衍日常的每一份爱意，两个人才能守住长久的温情。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以一颗真心换另一颗真心。你若真诚待人，他人也会在不经意之间回报你温暖和善意。成全他人也是成就自己，人与人之间有来有往才是最好的状态。成全他人的同时也是在成就自己，你为他人撑伞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悄悄铺路。成全他人不意味着就要委屈自己，而是一个人格局的表现。一个愿意优先考虑别人需求的人，通常有着足够强大的共情力和同理心，他们能让对方感觉自己被理解、被支持，双方的关系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坚固。感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单方面的付出或索取并不能长久。无论情感、亲情，还是爱情，还是友情，都需要彼此为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向前，更想是能够一起走得更远。双方就要努力齐头并进，共同成长。最好的感情是相互滋养，相互成就。生活中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轰轰烈烈，细水长流的滋养与陪伴，成长路上的相互成就，更能够支撑彼此走得更远。顺境时能够彼此鼓励，那么难过时能够互相安抚，迷茫时有人陪在身边。最好的感情是你努力向上，我也步履不停，伴随着理解和包容，让双方在共同努力中绽放光芒，相得益彰。相互滋养，相互成就，不仅是一种情感上的陪伴，更是一段彼此扶持的成长之旅。愿我们都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携手把每一天都过成最好的模样。第二篇夜读名字叫做《以书丰盈岁月，以知增厚人生》。人民日报曾写道，我们没有办法延续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人生百年，俯仰之间，不过是时间长河里的一粟。我们无法挣脱时光的边界，回避世事的无常，却能够在有限的岁月里，通过读书丰盈自我，让平凡的生命拥有辽阔的格局和深沉的力量。以书为窗，拓宽生命的边界。读书是普通人看世界最轻盈的方式，方寸书页之间藏着山河万象、人间百态，不必远赴山海，我们便能够在文字里领略大漠的辽阔、烟雨的江南；不必经历跌宕，我们便能在他人的人生里读懂取舍和坚守；品读史铁生，我们读懂苦难与和解；细读苏轼，我们能够习得豁达和从容；追随三毛的笔触，我们能够看见热爱

心胸自然就开阔了，读得懂了，心态愈发的从容了。面对世事的纷扰，我们不再偏执狭隘，遭遇人生的起伏，我们能够坦然接纳。学识沉淀的眼界是治愈的焦虑，拓宽人生维度最好的解药，以读书养心，沉淀岁月的厚度。如果说见识拓宽了生命的宽度，那么涵养便沉淀了生命的厚度。真正的阅读从来都不是机械的文字浏览，而是与伟大的灵魂隔空对话，书中的哲思与风骨会慢慢地融入骨血，滋养心性，温润灵魂。在浮沉中，读书能够让我们守住内心的清净与清醒。在人生的低谷时，文字能够给予我们向上生长的底气。这份沉淀于心的从容与笃定，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馈赠。山河有期，岁月有限，但读书无止境。那些读过的书，增长的见识、涵养，都是内定的，都会化作无形的铠甲，默默地支持我们走过岁岁年年，往后余生以书为伴，沉淀自我，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无限的丰盈和辽阔吧。第三篇阅读，人这一生最珍贵的是这三样东西。时间是最珍贵的财富。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怎么对待时间，时间就怎么回应你。每个人抽出半小时运动，几年后收获了健康的体魄。有人坚持每天读书写作，渐渐拥有了广阔的视野。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人生的花儿就开在哪儿。珍惜时间，才能让有限的生命里装下更有意义的内容。它让我们脚步坚定，也让我们面对未来时更有底气。家人是最珍贵的陪伴，人生最幸福的事儿之一，莫过于有一个温暖的家，家中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那些看似平凡的时光里，都藏着最深的牵挂，也藏着最真实的幸福。家是个让人放松的地方，因为家人总是可以接纳我们，给我们最大程度的包容。对待家人，陪伴胜过语言，行动胜过承诺。别等到节假日才想起回家，别总是以太忙为理由将家人的一些陪伴搁置，有空就多陪伴他们，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分每刻。乐观是最珍贵的心态，乐观是发自内心的一股力量，它会指引你，也会支持你不断地向着你想去的方向奔跑。生活总会有阴天，也总会放晴，对生活保持乐观，有追求，有希望，有行动，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充实和快乐。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没有经历过低谷，而是跌倒了还能笑着爬起来，依旧对生活充满希望。充满希望的时候才能向阳生长，心怀热诚方能够乘风破浪。愿你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始终带着一份坚定乐观，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后的这个小节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夜莺细语。首先说到我们的心态吧，其实人这辈子呀，有欢喜，有忧愁，有开心，就有烦恼。有时候人生很平顺，可走着走着就会有坎坷出现；有时候岁月很静好，可因为小事儿就会争执不休。要是想着心平气和地过日子，可我们却不能够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身处人海，总有议论，有人的地方就有争议。人呀，这辈子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心态，心态调好了，就没有多难的事儿。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呢？其实心态就是你的思维和外界的联系，就是你心绪不平的时候，如何让自己放宽心。这样一个思考的过程，允许自己有这样一个过程，不要动不动就情绪失控，这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孟子有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其实就是说呢，当我们遇事不顺心的时候，不要总想着他人的过错有多少，外界给我们多少委屈，待我们有多不公，而是要学会在自己身上找一下原因，反求诸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才是理解解决问题的关键。那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譬如当你遇到了他人的伤害，问问自己，伤害是怎么铸成的，伤害的其中有没有自身的原因，是不是这份感情因为我们看得太重，所以导致对方没有一丁点的漠视和敷衍，我们就觉得穿肠破肚。其实有时候他人并不是伤害我们的人，而是自己的思维导致自己看不开，过于在意一份感情才会患得患失，过去害怕自己失去才会殚精竭虑。人生本就是得失参半，我们做不到掌控一切，不够淡然，才会因为生活浮躁内心起伏巨大。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心态改变，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习惯就跟着改变，习惯改变呢，性格就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人生就跟着改变。心态真的是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事情。遇到不平的事儿，你就鼓励自己，你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不能为他人欣赏，只因为自己证明。正是这种不平激发了你内心的斗志，让你所向披靡。心态积极，生活态度积极，不想那些消极的事儿。遇到烦恼的时候，鼓励多于抱怨，看开多于纠结，顺其自然多于胡思乱想。如若经常这么做，那就是真的聪明，因为你正试图越来越善待这个世界。遇事儿如何能从容，把心态放平一些，先不要动怒，不要让情绪牵着鼻子走，而是给自己时间去把事情捋清楚，保持向上的心态，拥有昂扬的斗志，鼓励自己，包容自己，加油，耕耘好的心态，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会收获一个好的人生的。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余生依心而行。
1: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地被时间推着向前走，如一粒浮尘，在各自的风景中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精彩，诠释着别样的人生。红帆尘嚣，走了这么久，也曾累了倦了，心随景动，境有心声。时间改变了心性，也催老了容颜。都说岁月无情，而我们也甘心沉沦其中，在人生这条逆旅上努力踏实地前进，不问来路，不寻归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执着，一处柔软，一颗初心。每个人都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想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人生一程有一程的风景，走过鲜衣怒马，你是否还能回归最初的平淡？经过缘聚缘散，你是否还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踏遍坎坷荆棘，你是否还能如年少激情满满地深爱生活？总有些路虽没有抵达，却一直在向往。总有些如初的美好，不远不近，一直在心底。让我们在年长渐深的路上，没有走丢了自己。人生兜兜转转，也曾迷茫过，也曾失落过，不曾改变的是心底的那份简单和纯粹。初心应该是藏在灵魂深处难以放下，不能释怀，一直执着的一缕情愫吧。和心念有关，和红尘往事来了去了，人心远了近了，梦

醉了。我们终是守不住时光，留不住过往。山水相伴，谁与谁曾对酒当歌，谁与谁曾山水相依，繁华三千。经历过，便会真真切切地在生命中萦绕。余生依心而行，把世事看淡，把光阴看老，把幸福看清，把人生看得远。生命是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每一段都是精彩，所有的过往都是经历，路过的都是风景。人生百年，不过是教人如何取舍。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初心。只有依心而行，才能使自己变得勇敢坚强，才能与往事握手言和，与世界温柔相待。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烟火红尘，修一颗尘心，回归简单，不悲不喜，放下烦恼，万般自在。人生不同阶段，遇见不同的风景，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都要把握当下，好好爱自己。日子无论好坏都坦然接受，岁月怎样辗转都懂得珍惜，四季如何轮回都值得期待。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做真实的自己。余生依心而行，愿你走过风雨，依然向往阳光灿烂；愿你走过荆棘坎坷，依然期待柳暗花明；愿你无惧时光，永远深爱。

节目最后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句话，生活总是有不尽人意的时候，会遇见委屈，遭遇离别，满怀期待最后落空，但请你记得，没有人的人生呢是一路坦途的，难过的时候允许自己短暂的消沉，收拾好心情再出发，不必纠结过往，不必焦虑未来，好好善待自己，忠于内心，那些跨不过去的坎儿，时光都会慢慢抚平，你想要的温柔与美好终会在合适的时候与你相逢。愿你经历世事依旧心怀温暖，向阳而行，放下执念，轻装前行，万事皆有转机，生活慢慢走，美好缓缓来。今天的阅读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一起阅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再会了，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2: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1: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2: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1: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2: 献礼建党105周年。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
2: 流动的音乐，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1999年，16岁的阿令在南投地震灾区教受灾儿童唱诗经时被经纪人发掘。2003年正式签约爱回唱片，开启职业的音乐道路。2006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失恋无罪》，凭借同名主打歌迅速出圈，提名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也收获了天生歌姬的业内美誉。此后他深耕华语抒情赛道，以几乎一年一张专辑的稳定输出积累作品，先后凭借《天生歌姬》《寂寞不痛》《我们会更好的》等专辑多次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2015年参加《我是歌手》第三季，凭借稳定扎实的唱功在内地收获广泛关注。他的嗓音醇厚饱满，共情力极强，既能驾驭跨越大的高音抒情，也能以细腻中低音讲述情绪，打造了多首国民级金曲，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实力派唱将。

作为黄丽玲的出道成名曲，收录于2006年的首张同名专辑，由作词人林夕为其量身打造。歌曲创作灵感源于她的好朋友遭遇感情背叛的经历，没有沉溺于失恋的自怨自艾，反而以醇厚坚定的唱腔，唱出了女性在情伤里的清醒和释然。这首歌让她刚出道便提名了金曲奖最佳新人，至今仍是 KTV 点唱率极高的经典情歌，治愈了无数在感情里受挫的听众。

0: 播放的歌曲。我们下期再见。
1: 收录于2010年专辑《寂寞不痛》，是黄丽玲最具代表性的国民级金曲之一。歌曲灵感源自于她高中同学的真实经历，女生刚拿到驾照想给男生惊喜，却没想到等来了对方车祸离世的噩耗。歌词将猝不及防的离别与绵长的思念刻画得入木三分，她的演唱从低吟到宣泄层层递进，精准戳中了听众内心的遗憾。该曲在主流音乐平台评论量破百万，是华语失恋情歌的标杆作品。

作为2018年爆款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这首歌是黄丽玲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次。歌曲以克制又饱含痛感的旋律，讲述爱而不得、注定遗憾的宿命感爱情。她的嗓音温柔却有力量，将主角隐忍的深情与绝望的温柔诠释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催泪神曲，斩获多项影视金曲奖项。

2016年的爆款古装剧《锦绣未央》的主题曲是黄丽玲影视 OST 的代表作，歌曲以古风抒情的曲风贴合剧中跌宕的虐恋剧情，歌词写尽了身不由己的宿命纠葛与爱而不得的惆怅。她凭借扎实的音域与细腻的情感表达，完美驾驭了歌曲的高低起伏，既唱出了儿女情长的缠绵，也藏着命运沉浮的苍凉，多年来仍凭借翻唱热度持续出圈。

0: 同名专辑的主打曲由姚若龙作词，李荣浩作曲，是一首极具氛围感的深夜情歌。歌曲没有采用撕心裂肺的抒情方式，而是以钢琴与弦乐铺陈出安静的底色，描绘出感情结束后人在寂寞里逐渐麻木，习惯隐痛的状态。黄丽玲醇厚的声线将这份不痛不痛的诠释细腻入微，精准击中了都市人独处时的孤独情绪，成为很多人情绪治愈的单曲循环歌曲。
1: 感谢大家收听由主播试晚会啊播放的歌。

收录于2012年同名专辑，是黄丽玲探讨都市亲密关系的代表作。歌曲跳出了常规情爱的爱恨纠葛，将目光投向了感情进入稳定期后的困惑。当热恋的激情褪去，平淡日常里的倦怠与迷茫该如何安放？他的演唱既有对现状的追问，也藏着对长久关系的思索。细腻又有力量的唱腔，引发了无数处于长期感情里的听众共鸣。

收录于2014年专辑《罪恶感》，由葛大为作词，李荣浩作曲，是一首偏细腻叙述的抒情佳作。歌曲聚焦感情里的自我迷失，讲述了在一段关系里慢慢丢掉棱角、失去自我的怅然与反思。黄丽玲以极具故事感的中低音娓娓道来，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却在平缓的旋律里藏着戳心的力量，让很多人在歌里看到了自己感情的模样。

收录于同名专辑，由姚若龙作词，曾斩获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最受欢迎华语歌乐坛影奖。歌曲以过去的甜蜜与未来的茫然为对照，讲述了女性在感情经历里的逐渐成熟的心境，从对爱情满怀憧憬到学会接受遗憾，坦然面对未知。黄丽玲大气又不失温柔的唱腔，将这份成长的怅然与释然诠释得十分动人，尽显成熟女性的质感。

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出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事终南山第三集。终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钟南山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这是2002年12月2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收治了一位从河源市医院转来的病人，钟南山按常规来到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病房查房。
4: 钟老师，从河源转来的这位病人的病情非常的奇特。
5: 病历记录我看一下。
3: 病历记录显示，这位病人不仅持续高热干咳，而且经 X 光透视出现了白肺，双肺部弥漫性渗出病变，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治疗都不见效，现在已经有病危的迹象了。
5: 来，我们再做一次身体检查。
6: 啊，谢谢大夫。
5: 发烧并不严重，其他器官也没有出现问题，肺部很硬。
3: 正常人的肺犹如橡皮球般柔软有弹性，空气吸入，肺部就会胀起，空气呼出，肺部就瘪下。但这位病人的肺却没有弹性，硬邦邦的，吸入呼出空气时肺部膨胀收缩的反应都很不明显，倘若用一般的方法来通气，就很容易导致气胸。在会诊后，病人又用了很多抗生素，可还是不见成效，病人生命垂危。钟南山对治愈病人的胜算并不大，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努力。
5: 现在患者的肺已经出现了急性损伤， 我们可以尝试用大剂量的皮质激素进行静脉点滴治疗。
3: 用皮质激素治疗后，意外出现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病人的病情竟明显好转。这使钟南山和团队医生非常吃惊。不过，更让钟南山吃惊的是，第二年的一月二日，有消息传来，在河源与这位病人有过接触的八个人都感染了相同症状的肺炎。
5: 这八个人都是病人的什么人？
1: 啊，有的是医务人员，有的是病人家属。
5: 这里肺炎非同寻常啊，这是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马上把情况报告给广州市越秀区防疫站，做好一定的防护隔离工作。
1: 好的，我马上报告。
5: 今天下午就安排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同志们到河源市会诊。我怀疑其他地方也会有类似病例。
3: 果不其然，紧接着广东省中山市也出现类似的30多个病例。1月21日，钟南山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们一同赴中山市进行会诊和现场考察。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合作检测常见的可以导致肺炎且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然而都没有结果。调查情况印证了钟南山的预感，这是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传染病。专家小组将调查结果撰写了报告，送达广东省卫生厅。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将这种致命的传染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接到专家组报告的第二天，广东省卫生厅就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医疗单位认真学习并掌握治疗方法。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成立，钟南山任组长。
7: 南山，你一定要小心，别感染啊！
5: 放心吧，如果是父母在，他们也一定会支持我去的。
3: 从一月中旬到二月中旬，非典型肺炎病因未明，疫情却不可遏制的四下蔓延。钟南山和指导小组的压力一下子变得巨大。
5: 各位同仁，疫情刚开始铺开，因为考虑到这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世界流行病学也从未见过的流行病毒，我认为我们应该秉持着协作的观点。第一，对付非典型肺炎需要流行病学，首先是病原学和临床方面的密切协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它的病源。第二是国际协作，这种病是人类的致命疾病，只有综合各国的优秀科技成果，群策群力，共同攻关，才能够早日解决问题。
8: 国际协作什么意思啊？
5: 香港大学，香港和广东毗邻，也已经出现了不少病例。香港的医疗检测技术水平相对较高，而且香港大学有我信任的两位微生物学教授。
8: 香港？香港已经涉及到境外了，我认为存在政治风险。
5: 我会和他们签订协议，假如任何一方发现了病原体，必须通过卫生部，征得卫生部同意才能发布。
8: 这种合作方式，我从没见过。
5: 为了尽快找到非典病源，遏制疫情，我们只能如此。
3: 为了早日找到病原体，钟南山顶着压力，将病人身上的病毒样本取下，交给两位学生。交流合作开始了。这不仅仅是他与学生之间的合作，更是内地与香港协作攻克非典的良好开端。钟南山自己也艰苦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

0: 钟老师，肺部拍片出现了炎症了，现在您必须得住院接受严肃的治疗。
1: 高烧、咳嗽，连续一个月的奋战，钟南山支撑不下去了，得住院治疗。可去哪里治疗呢？钟南山知道稳定军心的重要性，自己是抗击非典的聚焦点，非典的病因未明，民众对非典的恐慌如阴霾迅速扩张，如果连自己都倒下，势必引发各种猜测，各种捕风捉影的消息也将不胫而走。稳定压倒一切，钟南山不能让自己在自己的病人面前倒下，在自己的团队面前倒下。而如果去其他医院，自己是非典疑似病人，也会给其他医院带来恐慌。钟南山这位日夜为救治非典病人而操劳，用自己的爱心与高超医术诊治了无数重症病人的医者，当自己生病时却找不到合适的医院治疗。
2: 现在的情况下，我住院是不合时宜的，我决定回家治疗。
0: 我也明白您的顾虑，但是家里的医疗条件怎么样保证呢？
2: 没问题，少芬会帮我安排好的。
1: 钟南山回家了，疲倦而虚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家总是他最安心的地方。一踏进家门，他的心就立刻平静下来。
3: 快，洗澡换衣服，热水已经放好了啊。
2: 好。
3: 看这里怎么样？门框上这个钉子怎么样？可以挂吊瓶。
1: 妻子李少芬早已安排好一切，钟南山只需要安心静养。他在家养病的每一天，李少芬细心呵护，为他挡住所有的外界干扰，让他安心养病。即使他有可能得的是凶险的非典，李少芬也从未惧怕，或者对他流露出一丝丝的嫌弃。万幸的是，只用抗生素治疗，五天之后，钟南山肺部的阴影就没了。他得的不是非典，而是普通肺炎。
2: 少芬，你这几天太辛苦了。
3: 说这个干嘛？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不可能。你现在极度虚弱，不能走路，不能拿东西，回去就是给研究所的同志添乱。
1: 于是，在李少芬的坚持下，钟南山又休息了三天。第九天，钟南山出现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他是如此虚弱，可他来了，站在他的同事和病人的面前。
4: 钟院士，你在我就踏实了，你在我就能活。
2: 放心，我们所有医务人员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地挽救每一位患者。
1: 让病人获得生命的信心，获得病人的信任，就是钟南山为医学事业舍己奉献、精进不懈的动力。而此时，珠江三角洲一带确诊病人越来越多，明显出现家庭聚集性和医院聚集性传染。广东发现传染性很强的疫情这一消息，不仅有全国各大媒体的追踪报道，还有各种民间渠道扩散的传言。
0: 隔壁王太太送了我一包板蓝根，现在一包板蓝根已经80块钱了，你看着吧，下周就得100多了。
5: 那你有没有劝他不要囤这些东西啊？
0: 怎么劝啊，大家都疯了，楼道里还在熏白醋呢，你没闻到啊？
5: 哦，闻到了。
0: 唉，钟院士都得了肺炎了，王太太问我是不是非典，我跟她说不是，钟院士是普通肺炎，已经好了，这她才放心了一点。
5: 哎呦，这有点太惊弓之鸟杞人忧天了吧。
0: 哎呀，所有预防感冒的药物药店都买不到，我已经请了北京的朋友帮我买了寄过来了，估计再过几天呀、啊，北京的药价也得涨价。
5: 哎，我说你好歹也是广州医学院毕业的呀、啊，你应该有科学精神和觉悟嘛，下次再有朋友恐慌一定跟他们解释做好防护就行了，没必要这么惊恐啊。
0: 问题是我说了没用啊，应该请钟院士说说。
1: 为了安抚民心，2月11号广东省卫生厅组织召开记者见面会，公开发布非典疫情和病人医治情况。已经带领团队奋战了40多天的钟南山受命讲解。
3: 钟院士，人们对于非典型肺炎非常恐慌，请您告诉我们，非典可以治愈吗？
6: 非典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治的。
0: 钟院士，目前的研究进展怎么样？请您介绍一下。
7: 钟院士，
8: 我有一个问题，
7: 你回答一下、
3: 现在的病人治愈情况，请您介绍一下。
7: 对啊，
6: 各位记者不要急，我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答。
7: 钟院士，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呀？
6: 病因不明，但从临床综合考虑，病毒性感染可能性较大。
0: 那么病原体是什么呢？有专家提出，引起非典的病原体基本确定为衣原体，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6: 找到病原体才能真正扼住病魔之喉，如果病原体为衣原体，那么治疗方案就简单多了。可如果病原体为衣原体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么按错误的方法治疗将付出更多人的生命。
7: 钟院士，得出结论的专家是通过病人尸检得出的结果，您怎么评价这个结论呢？
6: 在病人尸检中发现的衣原体病原仅能作为两位被解剖者死亡的病因之一，并不能证明衣原体就是导致这两名死者死亡的唯一原因，更不能简单的认定衣原体就是唯一病原。
3: 就是啊，怎么评价呀？
7: 对呀、不知道啊，听钟院士怎么说。
6: 从临床上看，感觉有两个大的不同，很难用衣原体引起的肺炎来解释。第一，衣原体引起的肺炎很少会这么严重。第二，我们采用了足够剂量的抗衣原体、支原体的药物，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当时我考虑，除非这个衣原体是一种特殊的变种，否则的话很难用衣原体来解释。非典的病原更像是一种新型病毒。接下来，为了对病人负责，我们也将会采用针对细菌、病毒、衣原体的多种药物和对症疗法。
1: 钟南山一面顶着压力，质疑病原体为衣原体的说法，一面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对症治疗的措施。在还没有彻底弄明白病原体是什么时，在钟南山的指挥下，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对症治疗的方案。这套方案有效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救治成功率，并被其他医院所学习采用，从而最大效率地提高了病人的治疗效率。3月是广东抗击非典最严峻的时期，几家专门用于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不堪重负。3月17日，广东省全省累计报告病例首次突破1000例。由于非典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在救治病患过程中，医务人员首当其冲，接二连三地受到传染，一个个倒下。
5: 钟院士，我听说你的好几个下属都已经倒下了，您现在怎么样啊？
2: 谢谢您和省卫生厅的关心，现在确实是非常危急的时刻，所以我向广东省卫生厅请命。鉴于呼研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把最重的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5: 钟院士，您的这个请命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抗击非典的史册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士终南山第四集。终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钟南山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钟南山身先士卒，奋战在第一线。他把自己的意图明确告诉并肩作战的同事们，他信任大家，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
2: 走，查房去。
3: 朱老师，这次您真别去了，我去就行。您刚才接了一个医院的咨询电话，先休息休息吧。
2: 那，没事，我还是去吧。病人我每天都看到，观察他们每一天的变化，才能够更好地救治他们。
3: 钟老师，您现在又到了24小时不眠不休的时期了。我真没见过像您这样的院士。
2: 我代表研究所请命，让大家都陷入危险，你们不会怪我吧？
3: 您看呢，所有医务人员有一个退缩的吗？
2: 我一定会保证研究所所有医务人员平安闯过一劫。
3: 我们很有幸可以跟着您与死神赛跑，从病魔手中抢回生命，我们义无反顾。

0: 不仅要随时处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收治病人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而且随时准备回应指导广州大小医院的求教。正是他的请命，将一个个濒临绝境的重症患者送往生的境地。在钟南山的带领和坚持下，广州市科技局与卫生局支持他与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合作，成立广州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病原学及临床诊治课题小组，两地专家携手攻关，全力以赴钻研疾病的治疗方法。随着非典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他们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
1: 朱老师，现在非典的影响力已经跨越五大洲了，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都有很多病例。我听我媳妇儿说，北京也已经有了病例了。
2: 所以，我们这次去向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做汇报，就是为了要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
1: 我们的经验一定能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所帮助。
2: 对。更重要的是，世界现在是一个共同体，不仅是文明的共同体，而且更是医学共同体。流行病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我们和世界性卫生组织有更多的接触，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就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
0: 钟南山被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参加非典疫情防控的会议并做报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非典型肺炎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也就是 SARS， 并指出 SARS 已在全球蔓延。
3: 下面请中国是工程院还是工科院的院士钟南山先生，他曾经直接参与香港和中国广东省 SARS 病人的临床治疗，有请吧。
4: 大家好，下面我会从临床试验、医学管理、病毒分析研究三个层次来逐个报告中国广东省和中国香港的 SARS 防治经验。
1: 钟院士，您的分享太精彩了，SARS 肆虐的时间还不长，没想到中国可以有人掌握这么详实的数据，而且还能用这么好的英语表达得这么流畅，非常有说服力。
4: 谢谢。中国的医学界包括中国政府对于 SARS 这种新型的病毒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防控和研究。我们也非常希望可以多和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其他国家的医学专家开展及时的交流。
1: 我们非常荣幸，您分享的有些经验是通过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些经验对于全世界抗击 SARS 工作都是宝贵的财富。在防治 SARS 方面，广东做了大量的工作。
5: 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和钟院士做进一步的交流。
2: 没有问题，我会实事求是地将中国抗击非典的工作分享给各位。
0: 这是钟南山第一次与世界卫生组织接触，他让世界卫生组织看到了一位敢说真话的中国专家，看到了中国人在应对 SARS 这一世界级医学难题时无畏的态度与认真钻研探索的精神。此时，钟南山站在国际专家面前，他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是中国人。钟南山再一次为中国人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1: 钟老师，您的发言太精彩了，在世界卫生组织包括最顶尖的流行病学专家那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我不过是在尽本分完成任务，接下来我们抗击非典的任务还很重，后面还有一场北京的发布会要参加。
0: 三月的北京，人们生活照常，中国南方致命的非典疫情似乎只存在于

0: 报纸上，电视屏幕上，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对于那致命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炎，与闲谈中聊上几句，也就不以为意了。他们不知道，非典疫魔已经悄然潜入北京。
1: 主任，请看这个肺部片子，我建议赶快报院长，怀疑和广州的非典肺炎是同一种病毒。
2: 非典还是来到北京了。
0: 这是2004年的3月6日，北京出现了第一个非典病例。非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气势汹汹地在首都北京宣告自己的存在。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列为疫区。人们开始惶恐不安，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一下子冷清下来，人们不再热衷于聚会，所有出门在外的人都戴着口罩，捂紧衣袖领口，全副武装。清明时节，远在广东的钟南山为父母扫墓，在父亲钟世藩的墓前，钟南山凝神看着父亲的长眠之地，仿佛看见了时光彼端的父亲，威严刚毅，时刻提醒着他要做个诚实正直的医者。
3: 爸爸，面对北京的公众，面对北京政府，我该说还是不说呢？又该怎么说呢？
4: 实事求是，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实事求是。
0: 钟南山站在父亲的墓前，目光坚毅笃定，一如他所敬重的父亲。
5: 谢谢钟院士，请问疫情有没有得到控制啊？
1: 钟院士，您曾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汇报过广州的疫情的防控的情况，这些防控措施能够平移到北京来吗？另外，您还有哪些新的想法？
6: 什么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
7: 哎呀，这么可怕，
8: 没控制啊，这以后怎么办呢？
7: 不知道啊。
6: 最主要的是，

0: 因为这个病本身的病源都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控制它？那么，现在您能给我们分享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呢？有三个关键的点可以分享给各位媒体朋友和公众：第一，要对病毒进行更多研究；第二，医务人员要加强防护；第三，要进行更多的国际交流协作。世卫组织将非典病毒命名为 SARS， 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国际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 在未来任何流行病的防控中，国际交流与合作都非常的重要。
1: 对于病毒的研究现在已经有哪些进展了？已经确定病源了吗？
2: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性进展。我们从广东非典型性肺炎病人气管分泌物中分离出两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型性肺炎的主要病源。
3: 4月12号，广州各大媒体首次公布，在广东爆发的非典病原体冠状病毒已经找到。钟南山院士的良苦用心，他顶住误解与非议的执着坚持。

0: 探望来自23家防治非典型肺炎一线医院的代表，并同他们亲切交谈，肯定了广东医务人员在抗击非典这一关系到全人类健康的疾病中所做的工作。钟南山得知自己提出的抗击非典大协作观点得到总书记的认可之后，欣喜若狂。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证实了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广东医学专家的正确结论。
1: 钟老师，您开创了中国医学界走向世界的重要成果。
2: 我倒是觉得各地政府积极应对，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权威信息，是更加重要的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
0: 2004年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情况。权威主管部门坦诚、负责、实事求是的姿态，令全国人民振奋。中国抗击非典的战役打开了新局面。及时权威的新闻发布，也成为了17年后新型冠状病毒防治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环。然而，走下神台的钟南山，他就是一个医生。
3: 各位乘客，打扰您的休息。本次乘坐的班机上有一位男孩感觉不适，如果您是医生，请联系乘务员，谢谢。
2: 乘务员，我是医生，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啊，您好，请随我来。
1: 哎呀，医生啊，你快看看我们家孩子是不是过敏了，这是啊。
2: 哎，不用着急啊，我来看看。
1: 啊，您是钟南山院士吧？
4: 啊，钟南山院士，
5: 钟南山院士，哇，
6: 真是啊，
5: 我钟院士来看病了。
6: 天哪！
2: 别哭啊，孩子，来，让我看看你的胳膊。啊，是红疹子，疼吗？
7: 有点疼，有点痒。
2: 啊，你们中午吃了什么呀？看上去像是荨麻疹，食物过敏引起来的。
1: 哎呀，那啥，今天中午朋友请俺们吃的大螃蟹，那是不是螃蟹引起来的呢？
2: 很有可能。很多人吃海鲜会有身体过敏的现象，孩子还小，如果吃的比较多就容易出现过敏了。那不过问题不大，下飞机后去医院开点药吃就行了，记住不要挠啊。
1: 太感谢您了，钟院士。
7: 谢谢钟爷爷。
2: 不客气。
0: 哪儿有病人，哪儿就是钟南山的战场。小男孩和他父亲的目光中带着惊喜、尊敬与热爱。他们熟悉钟南山这个名字，甚至熟悉他出现在媒体上的形象，但从未想过能亲眼看到这位勇者仁医，何况他还帮助了自己。机上的乘客亲眼看到了钟南山院士为男孩看病的这一幕，所有人都默默看着，默默听着，一道道的目光诉说着对勇者、善者的敬意。耄耋之年的钟南山还拥有赤子般忠诚的品格，他用自己的一生实现了父母双亲对他的期待，圆了年少时的梦。正如他的名字，钟南山，正是一个美好的、蕴含着祝福与期盼的名字。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南京中央医院出生，医院就在南京中山的南面，以南山为名，既契合了孩子的出生之地，又蕴含了诸多美意。古人曾留下，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智者乐，仁者寿的名句。

以山为名，蕴含着人与兽的祝福。而山之巍巍，山之刚毅，山之沉稳，山之胸襟广阔，山之志向远大，也契合钟世蕃心中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品格与风貌。如今的钟南山，就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勇士，用自己渊博的知识、过人的医术和力量，为千千万万的病人撑起牢靠的保护伞，为他们抵挡肆虐的病魔。当两次疫情肆虐，给民众带来危难之时，钟南山逆向而行，挺身而出，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脊梁，中国国士。不枉过这一生，钟南山执着向前，用行动诠释着对国家之爱，对人民之爱，对生命之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参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互信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体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互通，更具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是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方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

0: 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1: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斯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心聚力、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长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0: 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务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鼓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
0: 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8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基础教育、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质量强省建设、食品安全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努力开创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把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细化举措，强化推进，以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体系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质量强省建设，围绕产业四地建设，以质量提升助推产业升级，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为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狠抓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实，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

0: 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增强自然资源治理效能。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优化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1: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总体规划2026至2035年、青海省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行动方案、616海西大柴旦6.3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实施方案。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禁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草案，决定按程序公布施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28号下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工作要求，对防汛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调度。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景刚主持。
1: 会上，罗东川逐一视频调度重点县区防范部署和应急准备工作，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即将来临的新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强度高，山洪地质灾害和城镇内涝链生风险高，全省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灾害教训，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罗东川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坚决做到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克服雨停即无事的麻痹心态，以防范措施的确定性有效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要进一步精准监测预警，加强雨情汛情滚动会商研判，加密监测频次，持续提升短淋预报精准度，严格叫醒叫应闭环管理，畅通基层信息传递渠道。要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水电站、公路铁路沿线、涉山涉水景区、露营地、夏季牧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再排查，严防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做好转移避险，精准运用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切实保障安置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要进一步强化应急保障，统筹好物资力量准备，抢险力量预制，灾后救助跟进，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科学高效运行1235防汛指挥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坚决打赢防汛救灾减灾主动仗。刘涛、程基伟出席。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于7月13号到7月27号对青海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27号，考核巡查组第24组向青海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马路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吴晓军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0: 马路指出，青海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注重加强机制建设、基础基层应急救援能力，工作措施创新务实，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发现部分地区重点领域风险防

0: 范仍有不足，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 马路强调，青海省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执法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盐湖产业发展与安全，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
0: 马路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吴晓军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到青海开展明察暗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青海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青海安全生产治理能力、风险防控水平和责任落实成效的系统精准把脉。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全面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政治标准推进问题整改，真正做到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从政治上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查清问题根源和症结所在，进一步梳理各类隐患风险、存量隐患、增量问题，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以整改实效牵引带动全省安全生产水平整体提升，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处理，全面守住安全稳定基本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考核巡查组现场向青海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
1: 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锦刚，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有关成员，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7月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作出安排部署，要求迅速做好灾损核查，全力搜寻人员，妥善安置避险群众，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等工作，密切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次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距震中最近的乡镇为兴海县温泉乡，震中50公里范围内无矿山、重点企业、水库等设施，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周边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
0: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派出工作组，会同相关成员单位协助当地全面开展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灾损评估等工作。海南州出动消防救援队伍7车30人，组织医疗卫生、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兴海县启用救灾物资2895件套，妥善安置避险群众。同时，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251车、603人备勤待命，省州两级储备物资做好随时调用准备。
1: 7月27号，省委组织部召开1年期或2年期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送会。 深情欢送圆满完成援青任务、即将踏上归程的51名援青人才，向大家致以诚挚感谢和崇高敬意。第六批援青人才总领队、上海援青领队、北京、天津援青指挥部、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玉树、果洛、黄南州委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0: 会议充分肯定教育、医疗援青人才支援帮扶取得的成效，指出援青人才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跨越山海奔赴雪域高原，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全身心融入青海，建设青海，奉献青海。他们不负组织信任，不负时代使命，不负高原热土，把先进的发展理念、精湛的专业技术、高效的工作方法、务实的优良作风带到青海，留在基层，汇集群众，用汗水浇灌收获，用实干诠释担当，用真情温暖高原，圆满完成各项帮扶任务。希望援青人才返回后延续帮扶情谊，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各地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援青人才，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持续巩固好援青成果，做好后续服务保障。
1: 会上集中观看了援青纪念视频，并为援青人才代表颁发纪念证书，黎青人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0: 7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印发《青海省普惠托育服务以奖代补实施方案》，明确2027年至2030年省级财政自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的创新方式，支持各地结合实际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着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为依托、家庭为基础的多主体、多类型、多层次普惠托育服务新格局。
1: 实施方案对奖补方式作出详细规定，从2027年起，省级对各市州托育服务工作开展综合评价，评价时充分考量各市州的发展基础、人口规模及工作推进难度等因素，对于托育服务工作成效显著、各项指标任务完成出色、综合排名靠前的市州，采用分类分档的补助方式予以奖补。年度奖补资金标准由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财政厅依据评价情况确定，并于每年6月下达。以奖代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盘活利用现场场地、培训从业人员、开展技术指导、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配备设施设备、减免租金等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相关支出。
0: 实施方案明确评价核心内容，包括完成年度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和普惠位数增加两项目标任务，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等因素，科学制定补贴标准，有效激励托育机构增加普惠托位供给，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并指导各县市区行委开展托育机构普惠认定工作，全面落实托育机构税费减免优惠政策，以及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按居民生活价格标准执行政策。针对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托育服务，结合实际制定优惠政策与保障措施，确保特殊群体儿童应托尽托，因地制宜开展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大力发展托幼一体化、用人单位半托等模式，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构建并完善托育服务质量监控体系，加强对托育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与定期检查，保障托育服务安全、规范、优质。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 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强降雨，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7号，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青海省行政学院承办的2026年青年科技人才研修班在青海省行政学院正式开班。来自中国港澳台及内地的50多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参加研修。
1: 本次研修班为期7天，设置深化科学基金改革、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与航天精神等专题讲座和案例教学，并将组织学员赴原子城纪念馆、塔拉滩生态光伏产业园、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等地进行现场教学。
0: 据介绍，此次研修是中国科协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统筹区域科创交流的重要安排，也是青海对外开放、汇聚青年创新智慧的重要契机。青海不仅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是新中国科技事业起步的见证者。这里孕育了两弹一星精神，光热规模全国居首，正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选择青海，旨在让青海青年科技人才在原子城领悟老一辈科学家的崇高精神，在世界屋脊感受国家能源战略布局，在青海湖畔体会国之大者的生态责任。
1: 主办方表示，将持续搭建港澳台青年科技人才开放交流平台，增进其对祖国创新发展的了解与认同，让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国情，在交流中凝聚共识。
0: 7月27号，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青海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青海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8.1期间双拥工作，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全省现代化建设和强军事业汇聚强大合力。
1: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要抓住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等重要契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筑牢军民共同思想根基，统筹开展双拥主题宣传，组织开展军地文艺汇演、国防教育宣讲、军营开放日、红色研学等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进牧区、进校园、进企业，因地制宜营造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浓厚氛围。
0: 各地各部门组织走访驻青部队，全面摸排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解决，帮助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常态化开展聚焦一线、聚力解难、城建共建等活动，激励广大官兵扎根高原为国奉献。
1: 驻青各部队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服务民生改善、乡村振兴、民族团结、防灾减灾大局，深化定点帮扶，持续改善8.1爱民学校条件，组织官兵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牧区开展便民服务，针对当前汛情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遇有情况迅即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地各部门以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建创建为抓手，严格落实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等法规制度，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军人父母养老服务等拥军措施，推动军人退役军人优待政策落地，鼓励出台更多社会化优待举措，深入开展爱心献功臣、双拥在基层等活动，看望慰问

0: 的丰硕成果。
1: 大展从2023年落户玉树，历经3年积淀，累计收到国内外投稿超10万件，数千幅佳作赴全国10多座城市巡展，已经成为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生态文化 IP。 摄影带动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玉树生态体验线路客游量年均增长超28%，生态管护岗位、生态旅游带动当地牧民群众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群众致富良性互促。
0: 本届大展实现由扩张规模向内涵提升转变，设置主题展、

0: 秀作品展可计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入会积分，吸引大批专业摄影师与生态爱好者参与。
1: 本次活动推动文化成果落地城市建设，玉树州打造生命树永久主题群雕，同步建设野生动物彩绘墙、生态承诺互动装置，把生态文化转化为城市永久景观。
0: 活动现场嘉宾表示，三江源是野生动物的天然家园，希望广大摄影工作者扎根江源，捕捉生灵百态，挖掘人文故事，以光影为桥梁，讲好三江源生态保护故事，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让更多人看见三江源，守护三江源。
1: 7月26号，第三届全国高原传统乐舞文化交流暨第二届黄河流域非遗民歌交流会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举办，会议由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中共互助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海地方民间音乐研究中心承办，来自11个省份的50多名专家学者、硕博研究生以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聚，围绕高原乐舞与黄河流域非遗民歌的保护传承、学术研究与发展创新展开研讨。
0: 会上，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河南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山西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教授分别就民族音乐创作、花儿文化、多声部民歌、声乐评价体系、非遗教育融合、蒙汉音乐交融等议题做报告。青海民族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的教授也围绕青海乐舞及数字技术传承做了发言。
1: 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非遗活态传承、艺术教育转化、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保护等议题展开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高原地区传统乐舞文化与黄河流域非遗民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应进一步加强跨区域、跨学科协同研究，持续深化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为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7月28号，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海北藏族自治州专场。海北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赵海平介绍海北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海北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阶段，立足实际，海北州高质量编制完成纲要。今年3月，纲要在海北州人民代表大会上全票通过并正式发布。
0: 赵海平介绍，纲要共13篇52节，分为总论、分论、实施保障3部分，明确了以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为首要任务，构建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的战略布局，系统部署了生态文明引领、绿色产业强基、乡村全面振兴、改善民生福祉等11个方面重点任务，配套设置11个专栏，纳入92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
1: 经济发展方面，纲要明确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5%以上，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将稳定在70.4%以上，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在2类级以上，细颗粒物浓度控制在全省目标内，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和万元 GDP 用水量实现省定目标，耕地保有量稳定在87.0178万亩以上，清洁能源装机将从177万千瓦大幅跃升至500万千瓦，实现接近翻两番的跨越，让草原的风、雪山的光转化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强劲算力。
0: 同时，纲要立足海北州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战略定位，一体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

0: 湖牦牛产业集群，打造北繁高地与粮仓油库，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
1: 在生态旅游方面，高标准创建金宁滩原子城5A 级旅游景区，开发建设铜宝山生态旅游和红色研学基地，建设青海湖港什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优化融入青甘、青新、青藏等生态旅游精品环线，构建覆盖全域、贯通四季、满足多元需求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方面，打造绿电聚合供应模式，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到2030年，标准机架规模达10000架，总算力超1.5万匹，把海北的好资源变成好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端上金饭碗。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牢记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嘱托，以一核五治为工作抓手，聚焦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发展目标。截至7月27号，累计投资4.26亿元，推进10大农牧保障工程，全方位赋能农牧区增绿、农牧区增效、农牧民增收，推动泉州高原特色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产业提质良种与饲草筑牢发展根基，黄南州扎实推进饲草供给提升工程，投入3904.2万元，稳定人工饲草种植面积5333公顷，年产饲草16万吨，培育多家饲草加工经营主体，搭建多级饲草储备配送体系，构建起草畜联动种养结合的生态畜牧业模式，同时投入3919万元实施良种扩群工程，完善畜禽保种繁育体系，雪多牦牛等本土品种纳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畜禽良种覆盖率达95%，各类粮油果蔬新品种试验基地落地投产，持续释放良种示范增收效应。
0: 链条延伸，交易加工冷链全面升级。黄南州投入3800万元，搭建3个数字化活畜交易平台，集聚数百名交易经纪人，预计年活畜交易额超11亿元。依托1.24亿元建设的3处现代化屠宰场，建成全流程标准化、可追溯加工体系，年屠宰加工牛羊超12万头只，带动100余人就业。此外，5200万元冷链物流项目落地见效，建成多处冷链基地与前置仓、直营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额达9.21亿元，实现高原冷粮蔬菜外贸零的突破。
1: 提质赋能、品牌建设与合规监管双向发力，黄南州同步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产融富民、精深加工等工程，建成多个特色产业强镇和产业集群，研发推出80个牦牛系列单品，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目前，当地培育各类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超100个，1000余个农畜产品商标成功注册，多款产品获国际或香港质量认证，电商交易额稳步增长。同时，完善农产品质量监测体系，实现规模化生产主体合格证全覆盖。农产品检测合格率达98%，以硬核品质擦亮黄南州绿色农牧产业名片。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青海省气象台7月29号9点10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29号9时10分至7月30号9时10分，大柴旦、德令哈、天峻、都兰、格尔木市、祁连、曲麻莱、至多及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月29号11时到7月30号8时，最大小时雨可达到20到4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

0: 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
1: 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7月29号12时至7月30号12时，祁连县、天峻县、德令哈市、都兰县、大柴旦、格尔木、智多县、曲麻莱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29号11时至7月30号11时，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克鲁克镇、旭吉乡、大柴旦行委、格尔木市郭勒穆德镇、昆仑路街道、金峰路街道、黄河路街道、西藏路街道、河西街道、大格勒乡、玉树州、曲麻莱县叶格乡、曲麻河乡、秋至乡、麻多乡、海南州兴海县唐乃海乡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李小锦，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劝返站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现场已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及安全作业区，请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走路绕行。G0611张瓮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走路绕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张恰河附近九至至花石河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沿线设置安全区，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走路绕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今天我省高速的路况信息。
1: 好，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省道317大柴旦行委枯水沟附近发生泥石流，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请车辆减速慢行。还有国道215马宁线大柴旦行委至冷湖路段导致洪水上路，目前道路是间歇性通行的。国道215马宁线玉树市长江源第一隧道处路段进行2026年隧道应急演练，应急演练期间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截止日期到2026年7月31日10时。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15马宁线曲马莱线不动泉至曲马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走路绕行。国道22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 达坂山上下路段，新连线鄂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时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道路是全部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今天我省国盛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目前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是没有影响的。今天白天海西玉树有小雨，其中大柴旦、德令哈、都兰、天峻、乌兰曲马来之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还有西宁的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及斑马，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李小姐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海西、玉树大部及大通、祁连、门源、尖扎、铜仁、贵德、共和、玛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德令哈、天峻、大柴旦、格尔木市、曲麻来、至多、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大部、海西大部、海北北部、玉树大部、黄南北部及共和、星海、玛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及大通、互助、乐都、民和、循化、门源、祁连、格尔木市、曲麻来、至多、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3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12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13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4: 再会。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请听广播剧《问天》第二集。
2: 月明，醒醒！月明，快醒醒！月明，
3: 国生，国生，我觉得自己一直向下坠。
2: 月明，你发烧了。现在温度太低了，你千万不能睡啊，睡着了肯定就冻僵了。
3: 好了，
2: 还好这急救包里有退烧药。来，张嘴。你还能挺住吗？要是不行的话，我们随时重症训练。
3: 别，机会难得，我没问题。
2: 你这不能逞强啊！北极气候恶劣，普通感冒也可能变成大病的。
3: 哎，我就是没吃饱。王雪冬又耗体力，一时虚弱，吃了药，明早就好了。
2: 月明。
3: 你放心吧。
2: 不行，你得喝点热水。可是咱们手边也没有烧水的工具。月明，你千万不能睡啊！你等着我。
3: 国生，

我让月明喝上一口热水，要不他肯定挺不过这48小时。哪能找到烧水的工具呢？哎呀，哪怕是个带凹槽的扁石头也行啊！

古生，你回来了。啊，看，我捡到了个什么？啊，骨头。这应该是一根驯鹿的铜骨，中孔密闭，可以用来烧点血水。啊，你趁热赶紧喝，就着药劲儿，也就能好了。古生，你耳朵冻裂了？嗯，都流血了。我看看。哎，没事。我看看，没事，我赶紧烧热水。

0: 没有，我在漠北藏内的仪表，那些红蓝指示灯，密密麻麻的，各种设施星罗棋布。可如今，我们对他们比对自己的手掌还要了解。还有，400多页的操作手册，都快能倒着背了，还能更熟。
1: 操作也能更快，还得练。
0: 对，还得练。当年我要是能快速的处置空中险情，也许就能为国家留住一架飞机了。三等功放在别人身上，肯定很自豪。没想到，到你这儿变成压力了。
1: 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还能更快、更好。你还做那个噩梦吗？啊，
0: 那个噩梦？
1: 你是说被淘汰出局的噩梦吧？不做了。心理训练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

我们是军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让祖国挑选。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让祖国挑选。

0: 月明，你回雪洞吧，打猎我一个人就行。你虽然退烧了，但是肯定……
1: 别啰嗦，我又不是纸糊的。
0: 快撤！快看，兔子，右侧爆抄。
1: 这边砍！哎，中了！哎呀，快用布条抡雪球打兔子，这盖世神功以前可没露过呀！
0: 我小时候在老家放牛，经常拿草绳抡石头打兔子，一打一个准儿。
1: 这可是我的学费，学费。
0: 我家穷，尤其是我爸没了之后，家里的情况更不好了。情况最糟的那一年，我拎着四只兔子当学费，<笑>
1: 那也没耽误你年年考第一呀。<笑>
0: 走吧，
1: 有了这只兔子，咱们再停48小时都没问题。
0: 走。
2: 吃你的学费去了啊！好，好。这是难挨的48小时，我和保障团队在大本营里如坐针毡，生怕航天员受伤。48小时之后，茫茫雪原上逐渐升起了信号弹，我搭着飞机将14位航天员一一接回，所幸。 他们无一受伤，只是极寒条件下几乎每个队员都受了三四斤。简单的休整后，失重飞行训练开始了。全世界最优秀的航天员们，你们好。 我是本架飞机的机长贝什科夫，欢迎你们来接受失重飞行训练。本架飞机将会飞出12个抛物线，你们肯定已经看到了舱内有两盏提示灯，一盏绿灯，一盏红灯。绿灯亮了，意味着失重环境产生了，大家可以开展训练。特别提示：失重时长为21秒。
3: 各位航天员，如果你呕吐的话，请吐到袋子里，不要把飞机弄脏。祝大家训练愉快。
4: 加油！您猜这次会有几个人呕吐啊？
5: 上次有30个航天员参加集训，吐了4个，这次有中国航天员参加，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我觉得6个。<笑>
3: 好，那就来一次让他们印象深刻的飞行吧。
4: 来了。
6: 云海中，失重模拟飞机沿抛物线连续俯冲、拉起，让我们反复经受失重的考验。看，水滴漂浮在空中，我轻轻一用力，飞过去。 姿态不太优美，可我喝到了，我觉得自己真的身处太空了。呵，不得了，月明做了一个翻滚，他的潜艇功能太棒了，我还有察觉。
7: 红灯亮了，大家抓紧扶手。小易，你怎么样？
8: 杨毅。 我有点头晕，但可以克服。好，下一组动作，穿航天服。绿灯又亮了，开始。
9: 阿爸，什么准备？
4: 有人吐了。
9: 爹娘，你摸
4: 不呕吐，怎么能印象深刻呢？

0: 失重的时候，好像真的置身太空了啊！可惜失重时间太短了。那可不是，黄总，
1: 太棒了，你们这样的训练可以多搞几次。是啊，飞之前我怕大家不适应，我还拜托机长别把幅度拉太大。
2: 小看我们啊！
3: 不是，
4: 哎，你不要的，把东西寄给保罗斯的。
5: 各位请
4: 留步。
5: 啊，
6: 没事，科夫机长，您有什么事吗？
7: Вы проделали отличную работу. 你们的表现很棒。第一次飞行竟然没有人呕吐，这相当了不起。我是来表达敬意。我能和你们合个影吗？可以，当然可以，来吧，可以。那我来拍，来来来，一、二、三，China！
0: 那次训练。 失重飞机在1.5万米的高空连续飞行了1个小时，那短暂的失重让大家迷上了飞天的感觉。叩问苍穹的58级台阶，确实是向人类极限发起的挑战。但我们都相信，行则将至。在14名航天员艰苦的训练过程中，神舟1号到4号无人试验飞船相继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正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个中国人千年不灭的伟大梦想。2003年5月，航天中心迎来大考。自从大家来到了航天中心，可以说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考试，但都没有这一次考试重要，因为。 这既是结业考试，又是选拔考试，顺利通过这次考试，大家将拿到3级航天员的资格证。这意味着大家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当然啊，有晋级就会有淘汰。同时，这次考试也决定着谁将出征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我们都知道啊，神舟5号即将发射。
8: 飞船仅搭乘1名航天员，我们就将通过这次考试选拔出中国飞天第一人。那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考试，15天里一共考了4次。考试涉及专业技术、生理基础、体能和思想政治等各方面。7月，成绩揭晓。
9: 立正，敬礼。今天是2003年7月4号，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经过艰苦拼搏，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3级航天员资格。
10: 同志们，祝贺你们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员！你们的优秀成绩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3个能够独立培养航天员的国家，而且你们还创造了一项世界航天史上的纪录：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0。这次考试的前3名将入选神舟5号飞行梯队，等待进一步的选拔。
8: 他们是杨毅、谢国胜、叶展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5年前，我还在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此刻我竟然入选了飞行梯队，是爱兵必胜吗？当然不是，教练团队为我设计了训练全方案，发扬长处，补齐短板。我的提升。 是集体完成的，玉明，我陪你跑。不要放弃，你的成绩一直很优秀，未来还有很多机会。是，只差0.25分，未进入飞行梯队，换做是我。 我也不甘心，
11: 汗出透了，心里也敞亮了。
1: 飞船只能上一个人，必然会有13个人上不去。你说的对，未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兄弟，你出发去酒泉那天，我垂号为你壮行。
2: 好。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叫做问天阁，取这个名字的灵感正是来自2000多年前屈原所写的那篇《天问》。屈原那既像苍穹的172个问题，就孕育着中国人的航天梦。
3: 国胜，小叶，明天神舟五号就要发射了，谁能为国出征，今夜就见分晓了。
4: 杨毅，你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应该是你。
5: 肯定是。哎，
3: 未必。队里之所以迟迟不公布名单，就是因为始终在衡量和评估啊。我们三个的成绩不相上下，谁都有可能率先出征。这毕竟是我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要考量的因素太多了。
5: 这样就是挑花眼了。优秀的航天员太多，队里啊反倒不知道怎么下诏令了。要是好的就那么一个，也不用挑了。
2: 对
3: 你呀，
2: 那就把难题交给领导，咱们今天晚上就好好的睡一觉，嗯，等待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来敲门。
5: 对，好好睡个觉。
3: 好，睡个好觉，走。

0: 中国人来了。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2: 火箭升空了，看，杨毅叔叔！
3: 哇，杨毅叔叔太棒了！我要找杨毅叔叔要签名。
2: 哎，小陈，你怎么不高兴啊？
4: 我也没不高兴，我觉得飞船里要是爸爸就好了。
3: 小陈，这次不飞，还有下次呢。杨毅叔叔太棒了，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哎，小陈，一起啊！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
5: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神舟五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在轨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23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6: 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们问好。

0: 造福全人类。
1: 神舟五号，我们中国的飞船，
2: 中国人把五星红旗送上太空啦！
3: 中国人圆梦了，圆梦了。
4: 航天员姓杨哎，汉我一个姓，等两岸统一了，我要找的去合影。
5: 飞吧，飞吧，中国的飞船飞得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抬得多高。
6: 从神舟五号开始，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迎风展旗。很快，针对神舟六号的集训开始了。神舟六号将搭载两名航天员飞天，根据飞天任务的要求和航天员的各项条件，14名航天员被分成了7组。
7: 小叶，现在开始进入树管失效应急处理配合。
8: 从判断故障到处理完毕，这个程序一共有35道指令，56个动作，规定时间2分钟。
7: 嗯，
8: 开始。

0: 一分五十八秒，耶！国胜，你动作太利落了，简直是佛山无影手啊！你是怎么练的？
1: 熟能生巧呗，还要多练，还能更好。
0: 完美主义者啊！
1: 哎，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国胜，你这一手可真厉害呀！
1: 小叶 今天周五晚上去我们家吃饭吧。
0: 好啊，
1: 各城组搭档之间默契非常重要，今晚。
2: 我们发动两位贤内助一起聊聊。好嘞，
3: 小林。
2: 哎，
3: 小叶来了。
2: 嗯，好香啊！<笑>
4: 快请进，快请进。
2: 哎，
4: 莹莹呢？
2: 她下班晚，晚点到。
3: 小叶叔叔，
2: 哎，天天，作业写完了吗？
3: 还没呢。
2: 叶叔叔，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家来了？
3: 我呀，和你爸爸分到一个城组了。
4: 以后啊，叔叔会经常到你家来，你爸爸也会常到我家去。嗯，你们俩分到一组了，那月明叔叔和谁一组啊？
1: 月明叔叔和建国叔叔一组。
4: 哦。哎，甜甜，那马上吃饭了，你上哪儿去啊？
3: 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小陈，我真希望我爸和你爸能分到一组，我们是好朋友。
5: 你爸和我爸是好兄弟，他们要是能一起飞，该多好啊！是啊，这下有一个爸爸要失望了，也可能两个都失望。唉，对航天员来说，乘组之间的默契非常重要，我们甚至要求。 航天员在确保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还要对搭档的操作内容做到心中有数。每个人都能随时进行岗位互换，这是任务的要求，也是保障安全的要求。在配合训练中，我眼看着七队搭档越来越默契，默契到甚至通过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图。经过近两年的密集训练，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的名单终于确定下来了。
6: 我宣布，叶展奇、谢国胜入选飞行乘组，月明、赵建国入选备飞乘组。

0: 教练提醒我，一旦出现呕吐，身体就会产生记忆，下次再上转椅。 为了转移注意力，强迫自己想象是在海边欣赏风景。别说，这关还真是闯过去了。
1: 好汉，
0: 你干什么？啊！

0: 你来安慰我是吧？哎，月明啊，你停，千万别婆婆妈妈的。啊，你和小叶默契程度确实更高。再说，贝飞也是极大的肯定啊。我们虽然是贝飞乘组，但我们的训练强度、训练内容，可是和主飞一模一样的。笑啥呀？
1: 走吧，训练去，最起码在地面上，咱们的待遇是一样的。哎，
2: 好，走。
3: 洪总，哎，来了。
1: 啊，
3: 今天你们两组的训练重点是排除险情。
1: 洪总，我觉得有些险情设置，设置的过于极致了，不太可能发生。
3: 人类和太空打交道的时间并不长。
4: 我们不能完全预测太空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只能是把想到的都做到，都练到，包括一些极致情况。紧急排险第1647次训练，开始。直播间，动量慢，小心。
5: 关停解除，关停解除。
3: 刚刚怎么回事？
4: 刚才我的脚没插上限电器，导致动作变形，差点按错键。
3: 多亏动腰补位成功，嗯，动腰预判准确及时，处理得很好。数以千次的训练，像一把刻刀，把所有的动作都刻在了航天员的脑海里，最终形成肌肉记忆。航天员是高风险的职业，搭档之间要彼此信任，彼此依赖，补位互助，确保每一个动作指令都准确无误。
6: 当国盛和小叶的地面模拟训练积累到2000次的时候，神舟6号飞船要发射了。总指挥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6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谢国盛，
7: 航天员叶展奇，
8: 出发。

0: 雷达跟踪正常，逃逸塔分离。
1: 七年的训练，我终于迎来了飞天的这一刻。感谢祖国信任我，选择我。一个军礼，就是一句祖国至上的庄严承诺。
0: 副飞机分离，第二期分离，操守不正。
1: 整流罩分离的这一刻，飞行手册一下子就飞了起来，栓比的绳子像海草一样飘了起来，太神奇了！这感觉和地面训练完全不一样。原则九重，孰盈夺之？九天之计，安放安属？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屈原的仰天长问是生命个体向苍穹发出的疑问，而今天，我们把天问化成问天，问天是拜访，是探索，是中国人向宇宙苍穹主动发起的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宇宙的奥秘总要揭开。今天，神舟可造。
2: 星河可抵，屈原穷其一生而不得的谜题，正在书写出中国答案。广播剧《问天》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请听广播剧《问天》第三集。
3: 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的神舟六号载人飞船今天上午在酒泉发射中心。小陈，牛奶都凉了，联合扁开。
4: 妈，你说，我爸现在在干啥呢？
3: 在执行备飞任务啊。备飞和主飞任务是一样的，主飞乘组返回地面结束任务，备飞组任务才能结束。只不过，备飞组的岗位在地面上。
4: 主飞、备飞。
3: 一字之差就是天上地下，全世界都在看着国胜叔叔和小叶叔叔，可是没有人知道我爸爸。
4: 小陈，这次任务结束，爸爸会和国胜叔叔他们一起回北京，我们要去接机。到时候你要开心点，要笑，知道吗？
3: 北飞和主飞怎么会一起回北京呢？我爸应该先回来吧，
4: 有工作需要呗。 怎么安排就怎么执行嘛。那妈，那天你也要穿红裙子吗？当然要。贝菲也是在执行任务，贝菲也光荣。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各位观众。
5: 谢国盛、叶展奇两位航天员现在正在接受来自亲人、同事的祝贺。他们的爱人呢，身着红裙，为他们献上了鲜花。我身边这个可爱的女孩就是航天员谢国盛的女儿天天。你好，
6: 记者姐姐你好，
5: 能跟我们大家说说你长大以后想当航天员吗？
6: 我为爸爸骄傲，可我没想过要当航天员。我喜欢画画。
5: 月明叔叔的女儿小陈，她想当航天员，你可以问问她。小陈。
7: 小陈，哎，记者姐姐，你问他，他叫岳星辰，学习可好了。
8: 哎，天天，你刚才说你喜欢画画，那你喜欢画宇宙吗？
7: 喜欢，我最喜欢蓝色。小陈，哎，小陈，这儿了，过来，来，哎呀，酒泉封闭训练半年，爸可想你了。来，让爸爸好好看看。哎，嘿嘿，哟，
5: 爸，
8: 咋了？
5: 爸。
8: 别哭，你知道怎么了？他有啥话说？你别哭，爸最受不了你这个，别哭。
5: 你为什么总是不能飞呀？
4: 小陈，
8: 这……
4: 小陈，快进来啊！
7: 哎呀，终于到家了，小陈呐，因为爸没飞成，失望了。
0: 吧。神舟五号你没飞成，六号你也没飞成，那七号呢？
2: 七号爸也飞不成，
0: 为什么？
2: 因为今天八号了。哎，
0: 你，
2: 小陈，
0: 小陈，
2: 小陈啊！小陈啊！
0: 为什么总是不能飞？为什么总是不能飞？
3: 小陈呐！
2: 小陈，你听爸说啊，飞行选拔和考试不一样，不是谁分高谁就飞，他要选最适合的人，就像打仗一样。只剩下一个山头，马上就要攻下来。这时候谁上去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山头拿下来。这就是航天，谁飞都一样啊！
0: 你自欺欺人！大家都去和国寿叔叔拥抱的时候，你很失落，我看见了。
2: 我，
3: 玉明，孩子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2: 孩子大了啊。有自己的想法了。
4: 那天，月明在大雨地里跑了很久。航天大队里所有的航天员，都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战士，都具有强大的集体观念、服从意识。可他们，也会有苦闷。月明很优秀。但他似乎总是缺少运气。神七选拔，因为有出舱环节，注重臂力，月明没能选上。神九，月明再次入选被飞，可最终也无缘苍穹。在这个过程中，队里四位航天员离职退役，第二批航天员入伍。2013年，属于月明的机会来了。
5: 明，现在不听你吹号，我一天都不精神。
6: 那你捡着了，今天的号可是加量不加价。
2: 15年了，我终于入选飞行乘组，还是跟你一起。我觉得从前所有的等待都值。
5: 哎，那俩孩子也盼着这一天呢。听说我俩一起入选，小姐俩抱在一起直蹦高，
2: 可不是吗？算起来。神六飞天也是8年前的事儿了。
5: 是呀，我也8年没飞了，积累了8年，准备了8年，我同样看中这次机会，一起努力。一起努力。
7: 哎，还有我呢。两位师兄，别把我忘了。
5: 哎呀，没有，
6: 小平啊，怎么能把你忘了？我们是一个乘组啊。
7: 两位师兄，明天我去接受太空授课模拟训练。哎。你们两个是要练失重水槽了吧？
5: 是。
7: 那套训练服160公斤，身上还要带1000块配平。哎，上一次你们4个小时练下来，国胜师兄整整瘦了4斤。哎，真叫人看不下去啊。
5: 没事儿啊，明早我们多吃点儿。
4: 失重训练水槽直径23米，深10米，可以最大限度地模拟太空失重环境。这是针对出舱活动的最有效训练手段。这也决定了，他们做任何动作都比在正常环境下要艰难得多。他们的心肺功能和上肢力量，时刻经受着考验。刚刚这3小时的水下训练，你们的体能消耗太大了，要不要休息会儿？
5: 没事，
8: 没事，
5: 继续。来，
4: 那好，来替航天员换潜水服。
5: 哎，侯总，我们要练习新动作了。
4: 对，下一组动作是拆卸螺丝。这样，先穿轻便的潜水服，熟悉工作场景，再换训练服。
8: 和训练服比，潜水服。简直太舒服了啊！
9: 请您抬一下胳膊。
8: 哎，好。
10: 冬妖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0: 冬梁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13: 下水。
4: 在水槽十米深处放置着1:1的飞船模型。水下，国胜和月明按操作程序开始完成动作。水下无声，一切交流都靠手势来完成。我和其他同事通过监控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11: 邓耀，我的工具总是对不着螺丝。
12: 你的身体在浮动，屏住气。
11: 明白。
12: 冬眠，你的身体稳定多了。冬眠，快完成了，屏住气。
11: 成功，快呼吸。
12: 漏气了，
10: 不好，出现险情。旁边的蛙人在干什么？他们怎么没反应？
12: 冬眠，你的气瓶。

0: 没事，太险了，太险了！今天训练3个多小时，再加上突遇险情，肯定是身心俱疲。好好吃饭啊，中午好好睡一觉。
1: 哎，玉明，怎么了？啊，收到，没事，我缓缓。
2: 航天员的训练过程，就像锤炼钢铁的过程。用力敲打，确实会让人感觉到痛苦，但不这样，钢铁就永远不能具备刀的形状。郭胜和月明以一个乘组、一条心、一条命的坚定态度，不断地接近着心中的梦想。经历了近2年的训练，2013年6月，飞船即将发射。按惯例，飞行前，航天大队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外发布飞行乘组名单。
3: 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中国载人航天技术愈加成熟。这一次飞船计划在轨飞行15天，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是谢国胜、王小平、张宇宁。
1: 不对，为什么没有月明？为什么用宇宁替换我？我做错什么了？
3: 下面请此次飞行指令长谢国胜讲话。
4: 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们军人的使命，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坚决完成任务，为81军旗添彩。
3: 请航天员月明代表贵妃乘组讲话。
5: 啊，预祝三位航天员圆满完成任务，一切行动听指挥。

0: 洪总，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临阵换将？月明是犯了什么错了？哎，国生，月明，你看看这个体检报告。
1: 对，飞行前最后一次例行检查。
0: 肾结石？这怎么可能？之前那么多次体检，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我也不相信啊，跑到医院找专家又确认了一遍。 结果无误。月明啊，我本该早点告诉你的，可我在医院多找了几个大夫，耽误了，没能在发布会前赶回来。
2: 这芝麻大的一颗小石头，就把我的飞天路给堵住了。
0: 这颗小石头对普通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对航天员来说，不行。
2: 月明，哎，月明啊！
3: 让他自己静静吧，他判飞天，判15年了。我明明有航天的资格，可为什么就没有航天的运气？我51岁了，我还能拼搏多少年？我还有机会吗？有，一定要，只要坚持，一定有。 停！停！快停！我还能坚持！你疯了！心电图都报警了，别折磨自己。15年了，15年，你马上要二度飞天了，可我呢，我却始终没有机会圆梦。不是我不努力啊，成绩不够第一，我就拼第一。 可即使拼了第一，也会因为任务类型更适合其他的战友而落选。这回干脆是体检不过关。我是不是很倒霉啊？我是不是很倒霉？
2: 没有，月明，你有优势的，只是时机没有到啊。
3: 这些年啊，每次回老家，父母都会问，什么时候看你飞天呢？还有小陈。 我刚。

0: 告诉他，怕这回真的要飞了。可是我，月明，这是我离梦最近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就这么没了，就这么没了。
1: 那天，国盛陪了月明很久。可我觉得，什么样的语言都弥补不了月明的遗憾。神舟飞船按计划升空了，王小平神奇的太空授课再次引发了全民对航天的关注。
2: 大家看，这是我们在太空中喝水用的饮水袋。现在整条商业街都在放太空授课。如果在地面，此时水肯定是会流下。这要是到了太空，水珠到处飞，我在保洁的活还真不好干呗。大家看是不是？我想啊，如果是李白在天空中生活，大概他就写不出"飞流直下3000尺"的诗句了。
3: 部长带来小丹和江天元，请进。首长，您该换药了。好的。
4: 月明叔叔，您为什么非要做这个手术啊？肾结石它是可以自己排出体外的呀。天天的，你说的这种方式太慢了。我本以为手术可以快一点。
2: 谁成想一次手术还没成功，哎呀，这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院了。爸，老天爷这就是给您创造机会，让您休息的。哎呦，您就踏踏实实养病吧，
3: 那我
2: 别着急回去训练。
5: 就是身体第一位。
2: 来，大画家吃个苹果。
5: 哦，好，谢谢啊。哎，小陈，您可说了啊。
2: 工作以后，你要拿第一个月工资买我的一幅画，说话要算数啊！
5: 工资啊，再等几年吧，我决定考研了。嗯，什么方向？
2: 航天飞行器技术。你想当航天员？
5: 嗯，准确的说是航天员中的航天工程师。
4: 小陈啊，航天是很苦的啊，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你不要因为爸爸这……
2: 爸，我就是喜欢航天。 航天是我的梦想。
5: 哎，这个我能证明。当初考大学的时候，小陈就为学医还是学航天纠结着呢，我给他出主意的。他让我
2: 把两个专业的好与坏都写出来，打分比高低。嗯，肯定是当初这么选男朋友来着。
5: 这个不能胡说啊。哎，月明叔叔，你听我继续给你讲啊。
4: 哎，好。
2: 然后我俩就一条一条把优劣点写出来。
4: 啊，
2: 单就。 没有个人时间这一块，航天就扣了不少分儿。结果最后，哎，学医胜出了。可您猜怎么着？
4: 嗯，
2: 就在我大笔一挥，准备把航天选项划掉的那一瞬间，小陈他哇的一声就哭了。
4: 啊？
2: 得，你看，事情无比清晰，航天才是小陈的真爱呀。
5: 爸，我叫月星辰。
4: 就冲这名儿，我也要去跨越星辰大海。好，好，等你出征星辰大海的时候，爸给你吹军号壮行。
2: 嗯，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1: 月明手术大约半年后，身体状况完全恢复，他又重燃斗志。但此后，国家仅在2016年发射了一艘载人飞船。 他未能如愿。2021年，神舟12即将发射，国盛再度入选飞行乘组，月明第四次入选备飞乘组。那次训练，主飞、备飞两组飞行人员都在模拟舱里整整模拟工作了30天。飞行前夜，国盛在操场上找到了月明。
6: 月明，干嘛呢？
0: 看看天。
2: 酒泉的星空真美啊。
3: 来，坐会儿。
2: 好。
3: 你看到小陈了吗？
2: 没有，他忙，我也忙。我们是都在酒泉，可分属两个区域，见不着。算起来，我们父女两个也一年多没见了。
3: 大院的这些孩子里啊，属小陈有出息，读到了博士。
2: 那孩子倔，也肯吃苦。
3: 嗯，是。像你，哎呀，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
2: 咦呀，这肌肉块跟小伙一样啊，难怪能三次飞天。
3: 你又不差。
2: 不行了，当年轻松做到的动作，现在做起来很吃力。跟你说个事儿。
3: 嗯，
2: 我决定了，等执行完这次备飞任务，我就提交退役申请。我59了，止步于此了。
3: 你舍得？
2: 你知道我家老爷子的，带兵打仗

0: 我们第一批14个人已经有4个人离开了航天大队了。现役队伍中，你确实是唯一一个没飞过的，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航天员训练艰苦，生活高度军事化，没有过人的意志，坚持不下来的。你的示范意义远比我们这些飞过的人。
1: 要大。我身在这么一个光荣又强大的集体，可大家都可以飞，就我不行。航天员是我的职业，我却从来没执行过飞天任务。国生，你说我是不是失职？你以优秀的成绩成为了中国第一批航天员。
2: 你以优秀的成绩和强大的执行力，4次出色地完成了备飞任务。不管主飞备飞，都是航天员的本分。月明，你很称职。
3: 国生，谢谢，谢谢。你的话我记住了，记住了。

0: 洪总，午休时间一结束，就开始天地通话了吧？对。
1: 岳大小您好，
0: 你好，
1: 我是岳星辰的同事，我叫寇行远，他托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这丫头有事打电话呗，也心肝上。
2: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老爸，好久不见了。我一直想抽空去看你，可是飞空中心工作任务重，我忙得不可开交。老爸，这次你没飞上，是不是又失落了？不必失落，虽然你的身体没飞上太空，可在你心里，理想的翅膀从来没停止飞翔。老爸，你就是我的 Superman。 对了，告诉你个消息，我参加航天员选拔了，而且已经通过了两轮考核。我知道，是你的飞翔基因给了我巨大的能量，让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老爸，感谢你，也请你祝福我。另外，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在打开信的时候，是不是念叨我来着？
0: 这丫头有事打电话呗，写信干啥？不写信，你怎么能看见那个又高又帅的信使呢？老爸，我就写这些了，爱你，比心。
3: 哎呀，这个丫头真是你跟……哎呀，
0: 怎么了你？
3: 哎，洪总，你注意看。
4: 刚才那个小伙子了吗？就刚才那小伙。
5: 天宫各项指标正常，现在开始空间站直播。
6: 开始了！
4: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天地对话已经开通了。现在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的是航天员谢国胜。
6: 大家好，
5: 国胜您好，有位网友问您在太空中有没有特别想吃的美食？
6: 还真有，我想吃我们家乡的牛杂面。您是不是想家了？这次我们在轨飞行的时间为3个月，想家是很正常的。这次执行任务，我带了2张照片上来。 一张是和家人的合影，还有一张是和航天大队的战友们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上，有5名航天员，他们始终没有机会飞上太空，但是他们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航天精神，不是体现在。

0: 飞上太空的那一刻，而是体现在几代航天人前赴后继，一切以祖国利益为先的自我牺牲中。航天大队不是只有大家叫得上名字的我们，还有一辈子为了航天事业而时刻准备着的他们。此刻我想对没能飞上太空的航天员说，战友，请接受我的军礼。兄弟，这一次我们一起问天。
1: 好，兄弟，我们一起问天。

0: 三集广播剧《问天》全部为您播送完了。
1: 出品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襄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国科学技术馆。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声浪广播剧创研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襄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鸣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鸣谢单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枣阳市委宣传部、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0: 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安全知识需牢记。
7: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8: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民族博物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进入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了。那么今天的线上答题的朋友呢，将有机会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哈。今天呢，我们抽出两位啊，两位幸运听友啊，那么答对问题最多的两位听友可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电影券。那么大家呢，到时候就可以凭借短信去兑票啊，观看任意一场电影。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二 D、三 D 和四 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好了，再次欢迎大家来锁定啊 FM98.9 AM666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要来进入一个连线环节啊。那么连线的内容呢，也跟稍后的答题的答案有关哟，所以要仔细听啊。跟他去放羊，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很多朋友呢向往我们青海啊，青海湖的辽阔澄澈，却很少有人呢深入的了解这片高原圣湖的前世今生、神话底蕴还有生态变迁。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啊电话连线到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达瓦卓玛老师，一起来带大家啊云端逛展，沉浸式的来解锁一下神奇的青海湖的全部奥秘。卓玛老师您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在云直播间里云端相会，带大家走进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一同邂逅青海湖的壮美与厚重。
0: 卓玛老师的声音真的很优美啊，很动听。那欢迎卓玛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首先呢，也请您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就是咱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整体概况，因为可能我们很多朋友还没有去过啊，就是咱们展馆啊，主要展览一些什么内容，核心的展示一些内容是什么呢？
1: 好的。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整体由序厅和五个主展厅构成，展馆的核心主题十分清晰，聚焦青海湖生态文明建设与海北本土地方历史文化。整个展厅的展陈脉络一脉相承，完整梳理了青海湖千万年的生态演变、人文积淀，全方位展现出这片土地厚重且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生态价值，让大家既能读懂自然变迁，也能读懂高原人文。
0: 那咱们核心的还是主要围绕青海湖啊来进行的一个展示，对不对？
1: 对对
0: 啊。那咱们今天的重点啊，就带大家先来解锁一下第一章啊，第一篇章呢也是我们展馆的核心板块，就叫神奇青海湖啊。我们大部分人都去过青海湖啊，尤其我们内地的很多朋友呢，现在也在纷纷的赶往青海湖啊，来去度过这个美妙的夏季，但是却不知道啊这个青海湖的具体规模是有多么的震撼。下面我们来请卓玛老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1: 好，青海湖坐落于咱们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是大自然馈赠给高原的绝世珍宝。它的整体规模十分壮阔，东西长106公里，南北宽65公里，环湖一周足足有360公里，湖面面积达到了4650.08平方公里。它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那在当地呢，青海湖还有两个极具诗意的名字，藏语中称为破温布，蒙语中称为库库诺尔，翻译过来呢都是青色的湖，完美诠释了湖水澄澈湛蓝的模样。
0: 是的，非常美的青海湖，青色的湖哈，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啊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刚刚我们卓玛老师讲的内容大家要仔细听啊，仔细听，我们稍后的这个答题的答案啊就从卓玛老师的这个讲解里面出了哈。我们来欢迎木木。

0: 好不好？好了，那光是听刚刚卓玛老师讲的这个数据啊，我们就能想象出青海湖一望无际的壮阔画面。而且我们知道青海湖呢流传着很多古老又浪漫的神话故事，这个呢也是我们展馆里的一大亮点哈。我们来请卓玛老师给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1: 对，没错，青海湖啊不仅有极致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为这片湖域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0: 嗯，
1: 最广为流传的呢有两个故事。
0: 嗯，
1: 第一个是西王母瑶池的传说。咱们的青海是昆仑文化的核心发源地。
0: 嗯，
1: 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呢就是咱们西王母的修行圣地。历史上的西王母是3000多年前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古羌人部落的女首领。传说她曾经在瑶池，也就是咱们现在的青海湖，宴请了驾八骏之辇远道而来的周穆王。
0: 嗯，
1: 而传说中替西王母打探周穆王行踪的三青鸟，对应的就是如今咱们青海湖鸟岛上成千上万的候鸟，古今呼应，特别的浪漫。
0: 嗯，
1: 第二个呢是咱们西海龙王的传说。相传东海龙王的小儿子汇集了108条河湖之水，造就成了浩瀚无垠的西海，那么也就是咱们现在的青海湖。他呢也因此成为了镇守此地的西海龙王，守护着咱们这一片高原碧水。
0: 哇，真的太美了啊，听到这个故事也特别想去我们博物馆去看一看啊，了解一下，切身的这感受一下这段故事啊，这段神话故事也听起来就是哎，特别的有这个灵性啊，有这种神话故事的传说在里面，就赋予了它一种神秘的感觉哈。那么这种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啊，也才造就了我们今天的青海湖。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好奇，说我们青海湖啊究竟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接下来请啊达巴卓玛老师来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这一段地质变迁史吧。
1: 好的，那我给大家梳理一下通俗易懂的演变的脉络。
0: 嗯，
1: 那么咱们这个整个过程啊跨越了千万年的时光。
0: 嗯，
1: 大约在2300万年前，青海湖、西宁、兰州还是一片连通的统一的大湖盆。
0: 嗯，
1: 随着高原北部地形持续挤压隆升，气候逐渐变干变冷，区域生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250万年前，这片区域隆升为了山地，长期被侵蚀移平，之后地形持续变动，逐步发生构造断线，形成了青海湖湖盆的雏形。
0: 嗯，
1: 到120万年前的坚冰期，冰川大量消融，积水汇聚到洼地，形成了最初的青海湖。当时咱们的湖水通过倒淌河谷汇入到黄河，是可以外泄的一个浅水湖。
0: 嗯，
1: 13万年前呢，剧烈的构造运动让湖盆再次断线沉降，湖区由浅变深，加上日月山、野牛山隆升，倒淌河彻底倒流汇入湖中，青海湖从此完全封闭。
0: 嗯，
1: 当时的湖水水位比现在还要高出50到60米。
0: 哦，
1: 在此之前呢，咱们的湖盆持续的沉降，气候愈发的干旱，湖面不断的收缩，所以咱们的海心山、黑山等山体隆起出露了湖面。
0: 嗯，
1: 慢慢就形成了咱们现在看到的山水格局。
0: 是的，千万年的变迁啊，听起来就感觉满满的这种厚重感啊。所以说这么长时间的地质更迭造就了这一方圣湖，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了。那我们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段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幸运了啊，因为平时可能真的是听不到了哈。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非常的有运气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到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相关内容啊，为我们讲解的是达瓦卓玛老师。好了，那啊，卓玛老师，因为这个除了这个地质变迁，我们青海湖的像这个气候啊、植被啊、生态哈，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变化，是不是这样的？
1: 对，没错，咱们近1.8万年以来呢，青海湖的生态经历了完整的演变过程。
0: 嗯，
1: 近1.8万年前，这里气候寒冷干旱，湖面狭小，湖水盐度较高，周边呢以荒漠草原为主。1万年前呢，气温开始回暖，淡水 补给充足，水位回升，盐度降低，周边就长出了云山、冷山。

0: 湖面覆盖了如今的主湖与杂海等子湖，周边形成针阔叶混交林，尤其是 7400到6400年这一千年中， 是近10000年来气候最优、水位最高、植被最繁盛的阶段。5000年之后呢，气温就逐渐开始下降，森林慢慢退化，最终演变成了如今的草原风貌，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青海湖的生态格局。
1: 原来我们生态这个青海湖的生态藏了这么多的岁月密码啊，除了这个厚重的历史和生态呢，我们青海湖还有两大标志性的自然奇观啊，也是游客最向往的一个景色。那么首先就是开湖，其次呢就是这个黄鱼洄游啊，这两个景观来请卓玛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的，这两大奇观呢，它也是我们博物馆展馆中重点展示的一个特色内容，它非常的具有观赏性。
1: 首先呢是咱们的青海湖的开湖，开湖呢是指青海湖的冰块自然消融的过程，这个是每年4月上旬在青海湖上演的，它会分为文开和武开两种，风格呢也是截然不同的。文开呢温柔静谧，往往是前一日湖面还是千里冰封，一片素白，经过一夜微风轻拂，次日 次日清晨呢，冰雪消融，满目澄澈蓝海，残冰全无，温柔又治愈。武开呢则是比较的壮阔和震撼，大风过后湖面的冰层快速升温，整块冰块骤然炸裂，冰块们互相会碰撞挤压堆叠声响震天，它们或是涌向岸边，或是汇聚到湖心，动静磅礴。
0: 第二天呢，同样也会化作万顷的碧波，场面呢非常的壮观。
1: 这个文开武开啊，这个文字也是形容的非常的形象了啊，一个一文一武啊。
0: 是的，没错。那么第二大奇观啊，就是咱们夏季的一个黄鱼洄游，每年的6、7、8月份呢，咱们的青海湖中的黄鱼妈妈们就会成群结队逆流而上，从湖区洄游到我们的冈察县的沙柳河、 不哈河、全集河等河道产卵繁育，鱼群呢密密麻麻、层层叠叠，途经浅滩时，我们的鱼被翻涌破水前行，宛如千帆竞发，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世界级自然奇观，生机满满。
2: 听完了卓玛老师今天的讲解啊，就是感觉哎呀，我读懂了青海湖啊，就是既有这种千年地质变化的厚重，还有古老神话浪漫的加持，对吧？还有四季轮转的生态之美，包括这种文武兼备、动静相宜啊，真的是太美了。那也非常感谢卓玛老师今天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哈，可以说是我们足不出户啊，就云游了一下我们的海北州这个藏族博物馆，然后也探秘了一下青海湖，是不是？
1: 对对，也非常谢谢主持人，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亲身感受青海湖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邂逅我们高原独有的浪漫与壮阔。
2: 好的，再次感谢卓玛老师，那今天呢给我们分享了第一部分哈，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部分要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的直播连线呢先到这里，我们下期的时候再请卓玛老师来给大家继续介绍好吗？ 好的，感谢卓玛老师，再会。主持人再会，再会。好了，朋友们，那么刚刚听了这个我们达瓦卓玛老师的讲解啊，里面有非常多的知识点了，下面就到我们的考试时间正式开始。 好了，朋友们，今天参与互动答题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今天呢，我们竞争非常的激烈啊，题目呢也没有往日那么简单了，难度升级啊。今天呢，我们将会选出2位幸运听友来获得这2张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免费观影券，大家要拼手速、拼智慧，加加油啦！ 好了，下面是我们今天的单项选择题，第一题，请听题。 第一道题啊，来请问大家，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陈展的组成形式是什么呢？啊，刚刚我们卓玛老师讲到了，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展陈啊，组成形式是什么啊 ？A. 序厅加四个主展厅 ，B. 序厅加五个主展厅 ，C. 五个主展厅 ，D. 序厅加六个主展厅。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展陈组成啊是什么样的形式 ？A. 序厅加四个主展厅 ，B. 序厅加五个主展厅 ，C. 五个主展厅 ，D. 是序厅加六个主展厅。哎，我们要拼拼手速了啊，看谁答得又快又对啊！

北州民族博物馆的展陈这个展陈的组成形式 A 序厅加四个主展厅 B 序厅加五个主展厅 C 五个主展厅 D 序厅加六个主展厅。好，来看到我们木木 B 啊，金城水清 B， 天道酬勤，朗朗美好生活，向日葵悠悠 ，HXZ 洋洋得意，西威小安，小安 B 啊。今天呢我们这个送奖品的名额有限啊，要送出两位听友，所以大家要拼拼手速了，好不好？下一道题啊，请听题。请问青海湖藏语啊错温布的含义呢是青色的湖啊，青海湖呢用藏语啊说就叫错温布，那它的含义是青色的湖。那么青海湖的蒙语库库诺尔的含义是什么呢？A 圣洁的湖 B 青色的湖 C 辽阔的湖 D 神灵的湖，请作答。青海湖呢用藏语啊就是错温布啊，那它的意思就是青色的湖。那么青海湖的蒙语呢叫库库诺尔啊，库库诺尔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啊？ A 圣洁的湖 B 青色的湖 C 辽阔的湖 D 神灵的湖。哎，这道题刚才大家仔细听了的话都能答对啊。这道题刚刚啊我们周妈老师也是重点讲解了。藏语中错温布的含义是青色湖，那么啊蒙语库库诺尔的含义是什么？ A 圣洁的湖 B 青色的湖 C 辽阔的湖 D 神灵的湖。HXZ 开始都选了 AIA 啊，然后我们成愿啊选了 D， 西威啊打错了，写了个阿尔法。大家答题得快一点啊，得快一点，我们得取前几名啊，取前几名答对的。但是这一道题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没一个对的。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三二一重新选第二道题啊，没一个答对的，快速啊，快速改，再给你们一次机会。青海湖藏语啊是错翁布啊，它的意思呢是青色的湖。那么蒙语啊库库诺尔的含义是什么呢？小安一朵莲，洋洋得意，西魏悠悠都选了 C 啊，我们朗朗改 B， 美好生活 B，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非常可惜，我们朗朗和美好生活两位答对啊，恭喜两位。哎，刚刚我们卓玛老师说了啊，在藏语蒙语当中啊它都是青色的湖的意思啊，因为这个比较贴合我们青海湖的湖水澄澈湛蓝的特质。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青海湖的官方湖面面积以及国内地位是怎样的啊？青海湖的官方湖面面积以及啊国内的地位是怎样的？ A 4650.08 平方公里啊，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咸水湖。 B4650.08 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C 3650.08 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D 3650.08 平方公里是中国高原第一大湖。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青海湖的官方湖面面积和国内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A 4650.08 平方公里啊，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B 4650.08 平方公里啊，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C 啊 3650.08 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D 3650.08 平方公里是中国高原第一大湖。好，来，大家都选了 A。
啊，咱们啊，大家还要拼拼手速啊，答得要快一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好，来，我们再来一题啊。请问，根据《山海经》记载啊，青海湖呢是哪位上古神话人物的修行圣地呢？根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是哪位上古神话人物的修行圣地呢？A. 西海龙王 B. 西王母 C. 女娲 D. 炎帝，请作答，快速啊。根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是哪位上古神话人物的修行圣地呢？ A. 西海龙王 B. 西王母 C. 女娲 D. 炎帝。

根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是哪位上古神话人物的修行圣地呀？ A. 西海龙王， B. 西王母， C. 女娲， D. 炎帝。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B 啊，西王母。哎，非常正确啊，全部答对。青海是我们昆仑文化的发源地啊，青海湖呢传说是西王母修行的圣地，也是啊古籍记载的瑶池所在地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看到我们西威啊点播一首梦幻万花筒啊，还有悠悠啊点播一首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先听这一首梦幻万花筒。你们两位该不会是粉丝吧？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欢迎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内容啊，是我们海北啊民族博物馆的相关知识，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

0: 层呢，地址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啊，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
1: 粉红的少年。
0: 那么最近呢，我们银河欢乐影城还有拼豆的活动啊，凭借电影票啊，前去拼豆20分钟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1: 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继续来单选题啊，拼手速了啊，听到答案立马选。青海湖彻底封闭，由外流湖变成内陆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啊？在青海湖的地质成因当中，它彻底封闭，由外流湖变为内陆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气候持续干旱，河水断流。 B 人类活动改造河道。C 冰川消融量大幅减少。 D 日月山、野牛山隆升导致倒淌河倒流。
1: 美丽惊变的一生。
0: 青海湖彻底封闭，由外流湖变为内流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气候持续干旱，河水断流。 B 人类活动改造河道。 C 冰川消融量大幅减少。D 日月山、野牛山隆升导致倒淌河倒流。哎，我都说了，拼拼手速要快一点啊，答的还是太慢。
1: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好，来看到这道题有 D 有 C 啊，我们一朵莲向日葵选了 C 啊，然后呢 HXZ 选了 B 人类活动改造河道，其他朋友都选了 D 啊。
1: 断轻轻的，
0: 这个跟我们青海湖的地质成因有关啊。那我们青海湖彻底封闭，由外流湖变成内陆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气候持续干旱，河水断流。 B 人类活动改造河道。 C 冰川消融量大幅减少。D 日月山、野牛山隆升导致倒淌河倒流。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 D 啊 D。13万年前，剧烈的构造运动啊，让这个湖盆呢开始断线沉降，湖区呢由浅变深。之后呢，最主要完全封闭，是因为日月山、野牛山的隆升啊，导致倒淌河啊彻底倒流，汇入了湖中，于是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内陆湖了。
1: 走过了它，
0: 正确答案是 D 啊。
1: 都要回头留恋的。
0: 下一道题，请问。近10000年来，青海湖生态环境最好、水位最高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A 10000年前到8400年前。 B 5400年前到3400年前。 C 7400年前到6400年前。 D 18400年前。
1: 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0: 近10000年来，青海湖生态环境最好、水位最高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A 10000年前到8400年前。 B 5400年前到3400年前。 C 7400年前到6400年前。 D 18400年前。

好了，这道题有 C 有 A 有 B 啊，时间关系我直接公布了，正确答案是 C 啊，正确答案是 C。 刚才仔细听了吗朋友们？有朋友可能听的时候还做笔记了啊，做做笔记肯定能答对。一万年前啊，气候回暖啊，淡水的补给呢比较充足。那么五千年前呢，是青海湖生态的黄金时期啊。那么七千年到六千四百年这一千年来啊，是气候最优、水位最高、植物最

了。下列关于青海湖的神话传说对应正确的是 A 西王母瑶池宴请周穆王， B 三青鸟对应青海湖鸟岛候鸟， C 东海龙王幼子汇聚河水形成西海， D 女娲补天造就了青海湖的湖盆。请作答。多选题哦。A 西王母瑶池宴请周穆王， B 三青鸟对应青海湖鸟岛候鸟， C 东海龙王幼子汇聚河水形成西海， D 女娲补天造就了青海湖湖盆啊。下列关于青海湖的传说正确的是，仔细听哦，不能瞎猜啊。有 ABCD， 有 ABC，有 ABA 啊，改了，各种改啊，不准改答案了啊。三二一，公布答案。洋洋得意改 ABC，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啊，刚才都讲了，这西王母的传说跟女娲补天没关系来。主要传说有两种，一个是西王母的传说，一个是西海龙王的传说啊。关于青海湖的核心神话就这两个。好嘞，下面请问，属于青海湖地质演变过程的有哪些啊？属于青海湖地质演变过程的有哪些呢 ？A 2300万年前与西宁、兰州、四川同属于啊一大湖盆啊 ，B 2500万年前逐步形成了湖盆的雏形 ，C 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 ，D 13万年后啊彻底封闭形成内陆深水湖。哎，有点多啊，打上来让大家看一看啊，稍微给你们减少点难度。

0: 心搭载。2300万年前与西宁、兰州、四川啊同属于啊一大湖盆 B。250万年前逐步形成了湖盆的雏形。C 啊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D 13万年后彻底封闭形成内陆深水湖。ABCDABC。这道题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啊，再给大家一次改正的机会，目前为止还没有正确答案。属于青海湖地质演变过程的有哪些呢？ A 2300万年前与西宁、兰州、四川同属于啊同一大湖盆 B 啊，250万年前呢逐步形成了湖盆的雏形。 C 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 D 13万年后啊彻底封闭形成了内陆深水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但是我们天道酬勤和木木 AB 怎么说呢，就是双选是对的啊，双选是对的，但是答案不对。红的少年，再给你们30秒钟思考时间啊。红太阳，再给你们30秒思考时间。
1: 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
0: 啊，我刚才都说了，他们两个的答案是不对的啊。天道酬勤和木木的双选是对的，但是答案是不对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属于青海湖地质演变过程的啊，正确的是哪些呢？ A 2300万年前与西宁、兰州、四川啊属统一大湖盆。B 啊，250万年前呢逐步形成了

湖盆的雏形 ,C, 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 ,D, 13万年后啊彻底封闭形成内陆浅深水湖。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我愿抛弃了。正确答案是 B 和 D 啊。刚才仔细听了吗？有没有仔细听刚才？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B 和 D 啊。不断轻轻打。2300万年前啊，跟西宁兰州是属于统一大湖盆啊。跟四川没关系啊，跟四川没关系啊。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它是由外泄湖变成了内陆湖的，所以120万年前它先是外泄的浅水湖啊，后面才封闭的呀。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好不好？请问下列属于青海湖标志性的自然奇观的是哪些呢？啊，也是多选题，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啊。下列属于青海湖标志性自然奇观的是 A 文开湖， B 五开湖， C 黄鱼洄游， D 云海佛光。下列属于青海湖标志性自然奇观的是 A 文开湖， B 五开湖， C 黄鱼洄游， D 云海佛光。

好，来，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我们看一下大家 A B C D A B C A B C D， 正确答案 A B C 没有 D 啊。红太阳开湖，文开、武开和黄鱼洄游，这是青海湖的两大核心奇观，记住了。好像晚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刚刚我们啊、这位小朋友点播的悠悠是吧？点播的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嘞，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啊朋友是两位，我们朗朗和美好生活。今天我们朗朗7分啊，美好生活6分，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啊，先来截屏好不好，先来截屏，然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任意一步来拨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领取的方式。那么请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啊，不得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否则是不予兑换的。

那么稍后呢，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姓名啊，然后联系方式啊，以及一些信息，好不好？好，那我们其他朋友答的也很好，我们其他朋友今天答的也特别棒啊，大家这个手速今天确实是拼出来了啊，但是可能就差了那么一两分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天道酬勤，木木还有我们金生水清啊，都是一样的五分，并列第三名啊。好了，那么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啊，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其他朋友们的关注支持和互动。那没有拿到奖也没关系，咱们下周继续好不好？下周继续。已经等很久了吗？好了，来看到我们刚刚朗朗要点播一首何所惧啊，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民族博物馆，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知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也感谢我们所有朋友们的点赞和关注，请您继续聆听啊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5: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谁说女子不如男？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是豫剧《花木兰》中家喻户晓的一句唱词，它伴随着常派唱腔的韵味，成为穿越时空的时代符号。听到它，人们就会想起人民艺术家、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
1: 妮儿啊，要不咱别唱了。
2: 不行，我爱唱戏，我就要唱。
1: 可族长说只要你还唱戏就不能姓张，那死后也不能进张家祖坟呢。
2: 他就是想让我去做童养媳，我不，都是学艺的人，我不比别人差，凭啥不叫我唱？就因为我是女子，谁说女子不能唱戏了？只要爹您还认我，我就什么都不怕，大不了以后我不叫张妙龄。
1: 那你唱戏还是爹教的，爹怎么能嫌弃你呢？不管叫啥，你啊都是我张福谦的女儿。

0: 楚霸王，多威风啊！
1: 哎，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叫项羽成啥样子？我看叫相遇吧。
0: 相遇，
1: 嗯，
0: 常相遇。好，爹，以后啊，我就叫常相遇。
2: 常相遇本名张妙龄，1923年出生在河南巩义。他受父亲影响，很小便喜欢上了唱戏，跟着父亲学习，9岁就和父亲搭班上台演戏。家族老一辈人觉得他唱戏丢人，不允许他姓张，也

0: 班上台演戏，家族老一辈人觉得他唱戏丢人，不允许他姓张，也拒封他首次担当主演的《四周城》，一日之内连演三场，轰动全城。从此以后，13岁的常香玉正式成为舞台上的主演，开启了戏曲大师的道路。经过10年苦功磨练，常香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唱腔字正腔圆，运气酣畅，韵味醇厚，表演刚健清新，细腻大方，内涵深邃，又擅长创新变革，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很快成为豫剧界翘楚。常香玉虽然红了，但生活并不安定，时常遭到黑恶旧势力欺压，他开办的戏场经常被地痞流氓捣乱，戏台甚至被军阀士兵用手榴弹炸毁。常香玉本人有时也不得不被迫为一些达官贵人唱堂会。1949年，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
1: 师傅，咱今天这个演出太美了。
2: 你个傻小子，你说说哪儿美啊？
3: 就是啊，哪儿美啊？
1: 我不知道咋说，但是就觉得吧，这么多年唱戏，这第一次我腰杆子是直的。
3: 玉生啊，你说的真对。你看看咱们唱完戏，那些解放军战士们还主动来帮我们搬道具、提戏箱，这要是搁过去，想都不敢想。
2: 哼哼。要么说是人民军队呢，人家来戏园子看戏都是规规矩矩买了票的。
1: 那我听说呀，这解放军宁肯风餐露宿，也不骚扰老百姓。
3: 哎，这世道真的是不一样了。哎，宪章、玉生，从今往后啊，咱们就是给人民唱戏，再也不低人一等、担惊受怕了。
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的号召，一场波及全国的捐献武器运动高潮由此展开。各行各业都投入到捐献活动中，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一心支援前线。
4: 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100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
5: 哎呀，怎么了？还不睡啊？
3: 我这心里啊，就像油煎一样，睡不着。
5: 哎，这样的消息谁听了都不好受。
3: 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在甘肃酒泉演出的时候，那些在台下鼓掌帮我们搬道具箱子的小战士，好像能看到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吃苦受冻、流血牺牲。这可是咱们的子弟兵啊。
5: 那你想做点什么？
3: 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太艰苦了，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积极捐献。咱们前些时虽然捐献了3天的演出收入，但是我觉得还是太少了。咱能不能为前线的将士们再做点啥事儿呢？
5: 我是觉得咱们志愿军还是装备吃亏。
3: 是啊，美国佬有的是飞机大炮，也不能让咱们志愿军战士赤手空拳呢。宪章，咱们捐一架飞机，你看中不中？中咱就干。
6: 哎，中中中，咱就干吧。
0: 捐献飞机的想法很好，但常香玉只是西安城里相遇

0: 剧社的社长，手里并没有多少钱，要捐一架飞机，谈何容易呢？
1: 大家好，我是西安湘玉剧社的常湘玉。今天这个文艺工作者抗美援朝动员大会，领导本来没有安排我讲话的，但我还是直接上来要跟大家说两句心里话。我常湘玉是一个演员，我也没有上战场杀敌的本事，但是我要以我的演出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
2: 张师傅，昨天会上我说了要用演出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我和县长商量了，想给前线捐战斗机，今天呢就是想和您老商量商量具体咋弄。
3: 哼，你这就是痴人说梦，连一架机关枪都不一定捐得了，还捐飞机大炮呢。你知道一架飞机多少钱呢？就咱们现在挣的钱啊，猴年马月能攒够啊？
2: 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张师傅，难道咱们就眼看着志愿军战士在前线流血牺牲吗？他们是保家卫国，咱们做艺的人就不能出把力吗？没钱咱们就一演，有人看戏，这不就有钱了吗？半年不行那就一年，一年不行那就两年，我就不信完不成了。
3: 中，既然你有这个心气，大家也不能拖后腿啊，都是苦出身，谁家没有个血泪史啊？好，就算是累死苦死，也要把这架飞机买回来。
0: 时任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西安市长方仲儒对常湘玉的爱国热情给予了很大的鼓励与支持。后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也知道了这件事，委派马运昌、毛云霄、金化三位干部协助剧社从事捐献演出工作。大家算了一笔账，当时一架喷气式飞机需要旧币15亿元，新币约15万元。
4: 按现在湘玉剧社演出的标价，就算场场爆满，也需要不吃不喝唱上200多场，这能行吗？
2: 县长，家里还有多少钱啊？
4: 哎呀，就算把家里的现钱都拿出来，离这个数目还差得远呢。
2: 把剧社的卡车和咱家的房子都卖了，你愿不愿意？
4: 中。
2: 还有孩子们的金锁，还有我的那些首饰都卖了。
4: 都中。但是咱们要巡回一演，这个剧目可得好好商量商量。
2: 各级领导都说我们一演这是爱国主义行动，爱国主义行动也得有爱国主义剧目，这个事儿啊我可就交给你了。
4: 中。
0: 丈夫陈宪章是常湘玉最坚定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凭着自己政治上的敏感和写作才华，以及对妻子表演艺术的熟悉，将著名剧作家马少波先生1943年编写的京剧剧本《木兰从军》改编成适合豫剧演唱的剧本，更名为《花木兰》。1951年8月7日，常湘玉把自己的3个孩子送进了保育院，随即率领59人的湘玉剧社从西安出发，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巡回演出。剧社一路南下，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6个城市进行了半年的义演。演出曲目中的《花木兰》最受欢迎，这是个女子替父慷慨从军的故事。常湘玉用她独特的唱腔把故事演绎得热情奔放，刚柔相济。
1: 湘玉剧社爱国义演第一站。
5: 啥？湘玉剧社？常湘玉回来了。他是咱河南走出去的名角啊，30年代就在咱开封唱红了。可是这个义演是啥意思啊？
1: 呀，海报上说了，这次演出的收入
6: 用于给朝鲜前线捐赠战斗机。
5: 是吗？这必须支持啊！来，我买1张，不，我买3张票。
6: 哎，我先来的啊，给我4张。
0: 在义演的第一站开封，从8月8日至8月31日，剧社共演出23场，18个剧目。开封是常香玉少年成名的地方，一到这里就受到全城人的追捧，不少农民背着粮食去看戏。在郑州，剧社演出了25场，场场爆满。
7: 师父，这位大娘在门口哭，说想见您，我就给带到后台来了。
8: 闺女，俺家是北乡的，离这里30多里路，想看看戏，也想见见你。
2: 大娘，辛苦你了。
8: 哎呦，我有啥辛苦的？我听说你要捐1架飞机，这能行吗？我看你这身子骨还行，那也不能大意。你天天熬到3更半夜的，怪累人的，可得注意身体。
2: 大娘您放心，我身体好着呢。
8: 你孩子呢？都多大了？你这出来唱戏，孩子们咋办呢？
2: 大孩子7岁，老2、5岁，小孩子3岁，都留在西安呢，有保育院的阿姨照看着。
8: 哎呦，不容易呀。俺大老远来看你，没啥好带的。这些鸡蛋是大娘我攒的，新鲜着呢，你就每天吃2个，保养保养身体啊。
2: 哎呀，不，大娘，您能来看我们唱戏，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这鸡蛋我可不能要。
8: 哎呦，我不是来卖鸡蛋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说啥也得收下。你捐飞机爱国，就不兴大娘我关心关心你。小伙子，快替你师父接着，我还得赶路回家呢。
2: 哎，大娘，大娘，
7: 这是师父，这鸡蛋
2: 也只能收着了。玉生，
7: 哎，
2: 这就是咱们的老百姓啊，多好啊，有这样的老百姓，咱还有啥干不成的事儿。
0: 在剧社到达广州的那天晚上，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主席叶剑英观看了常香玉的演出，演出后又亲笔写下了4个字：“爱国一人。”这个头衔也成为常香玉的另一个别称。1952年2月，香玉剧社圆满完成了捐献飞机义演，共演出178场，观众31.23万人。演出的主要剧目16个，其中以《花木兰》一剧演出场次最多，最受群众欢迎。义演捐款达到15.2亿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4000多万元人民币。很快，飞机购得了，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运去了朝鲜，投入战斗。后来当命名为香玉剧社号的战机呼啸在朝鲜战场上空时，常香玉也作为祖国赴朝慰问团的成员走上前线。
2: 小同志啊，我肋骨这儿做过手术，现在有点疼，你给我开点止疼药吧。
1: 常香玉同志，你现在在发高烧，你必须休息。
2: 不行，我晚上还要给战士们演出，不能休息。你再给我开一点退烧药，我睡一觉就没事了。
1: 不行，我得跟领导汇报。
9: 汇报什么呀？
1: 政委，常香玉同志在发高烧。
9: 朝鲜的春天还很冷啊，香玉同志来了之后就连续演出，身体吃不消了。对不起，把我们的香玉同志累病了。
2: 首长，不要紧的，就是一点小感冒，很快就好了。首长您这么忙还来看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9: 哎，你来到这里，我们就要对你负责。赵教授，请您给香玉同志仔细诊断诊断。
7: 有一些炎症，需要打退烧针。哦，对了，还有这几种药怎么用药，我都写在药包上了。记住啊，要按时吃药，好好休息。
2: 啊，医生，这些药不会犯困吧？我今天晚上还要演出的。
9: 湘玉同志啊，你不要着急，今天晚上绝对不能演的。明天晚上能不能演，还要看你的身体恢复的状况。
2: 不行，我来前线就是为了给战士们演出的，我能行。
9: 哎，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等到病治好了，您呢尽情的演，我们尽情的看啊，一下子唱他个三天三夜，让战士们也看个够，那岂不皆大欢喜？
2: 政委同志，
9: 这是命令。你看看，这是什么？
2: 鸡蛋。
9: 在前方搞到鲜鸡蛋可不容易啊，这俩鸡蛋还是刚才从朝鲜老乡那里买来的，也可以说是才从鸡窝子里掏出来的。用它冲成鸡蛋碎，加上白糖，清嗓子败火啊！我们等你痊愈啊，湘玉同志。
2: 谢谢政委，我一定好好休息，争取明天就好起来。
9: 嗯。
0: 在朝鲜的五个多月，常湘玉几乎每天行军，每天演出，志愿军中数不清的英雄模范事迹，使他激动不已。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签字后没几天，彭德怀总司令会见了慰问团全体成员。彭德怀将军对常湘玉说，他在西安看过他们剧社的戏，他们剧社给志愿军捐了一架飞机，真是了不起。还邀请常湘玉再给大家唱一曲《花木兰》。唱戏先做人，无德亦不吝。德艺双馨是常湘玉一生的追求。常湘玉和他领导的剧团一直坚持333制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为最基层的观众巡回演出。只要是为人民而演，哪怕是病得很重，他都要拖着病躯赶来。2003年底，80岁的常湘玉身患癌症，在北京住院。当得知奥林匹克中心工地有一场专门慰问河南农民工的演出，他拔掉输液管，戴上发套，遮掩住化疗后稀疏的头发，在家人的搀扶下登上舞台。只要站得起来，我就要来到现场，哪怕说几句话也行。不顾身体虚弱，他清唱了一段《柳河湾》，成为他一生舞台生涯的绝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表演艺术家于蓝。上集，到延安去。
1: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2: 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0: 这是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江姐牺牲前的场景。隔着近60年的时光，也隔着巨大的时代鸿沟，依然能让我们热泪盈眶。这部经典影片成功地塑造了江姐这一英雄形象，它饱含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对新中国的向往，成为中国影史上不朽的角色，也让亿万观众记住了影片中江姐的扮演者于蓝。于蓝是中国电影史上一名熠熠生辉的电影女明星。上世纪60年代，她凭借剧情电影《革命家庭》获得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当选中国文化部推选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她在花甲之年还担任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曾获得广播电影电视部劳动模范称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等荣誉。1995年，于蓝获得中国文化部、广电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世纪奖、优秀女演员奖等重要奖项。2019年9月，入选中国最美奋斗者个人名单。2020年6月27日，这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
3: 哇，好大的雪呀，真想出去玩。哎，佩文，你玩过爬犁吗？
4: 玩过呀，小时候我在奉天老家，下雪天就和哥哥出去滑爬犁，哥哥把滑犁扛到雪坡上，我就浮在上面，咻的一下就从高高的坡上滑下去，感觉真好。那时候我才6、7岁大呢，就算摔了很多跤，还是求着哥哥一趟又一趟带我滑。
3: 你这个野丫头，你不怕的吗？
4: 不怕，高高的山坡上有蓝蓝的天空，雪也是白白的，可以特别高兴的欢笑，多好啊。
3: 可是我们现在就只能困在屋子。

0: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北平沦陷，学校停课，我真害怕呀。哎，听说日本兵会杀老百姓，你说这是不是真的呀？
1: 嗯，害怕有什么用？淑凤，已经是国破家亡了，我们还是要乖乖当亡国奴吗？
0: 那佩文，你想做什么呢？
1: 嗯，北平城真的像口活棺材，不能再这么待下去了。我听说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离北平不远就有平西抗日游击队，我要去找他们。
0: 哇，佩文，你可真勇敢，我也同你一道去。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2: 于佩文是于兰的原名，他1921年出生在辽宁，因此后来常说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幼年时期，他阅读了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等人的作品，甚至知道了托尔斯泰。这些文学作品打开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不甘于平庸的生活。1931年，举世震惊的918事变爆发，于兰随家人由沈阳逃离至张家口。这次逃难经历让10岁的于兰第一次看到了国破家亡的惨景。1937年，于兰一家在北平安定下来，可是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不愿当亡国奴的于兰在1938年第一次离家出走，去寻找队伍，没想到刚出城门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而当时在于兰旗袍的袖子里还缝着跟党联系的介绍信，尽管介绍信没被搜出来，但于兰仍被抓到了宪兵队，挨了不少鞭子。幸运的是，他和同学被营救出来，随后他再次踏上去往抗日根据地的征程。这一回他巧妙地过了哨口关卡，和闺蜜赵露一起翻过妙峰山，来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时任晋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接待了他们。在这里，于兰第一次听说有个地方叫延安，革命在那里如火如荼，他决定到延安去。
3: 佩文，
1: 哎，
3: 你走慢一些，等等我啊！
1: 又喊错了，再喊错我也管你叫淑凤了。
3: 哎呀呀呀呀，我忘了忘了，于兰于兰于兰，赵露赵露赵露，行了，这回准记住了。
1: 嗯，出发前你妈妈给你改名叫赵露，意欲着咱们去延安一路顺当平安。
3: 对，妈妈还对你说，你去延安前途广阔，那就是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所以你就改名叫于兰，多好啊。
1: 是啊，可不敢再忘记了。赵露，咱们要加快脚步，早一点到延安，就早一点见到万里无云的蓝天，从此再也不受压迫了。
0: 我也想早一点到延安，咱们已经走了快2个月了，又要赶路，又要躲开敌人，这行路真难呢。昨天渡黄河的时候，咱们坐在2条大木船上，和骡子马在汹涌澎湃的黄河激流中飞渡，哇，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
1: 嗯，我也真正体验到了黄河大合唱中那种壮烈情景，幸好有杨成武司令安排的战士护送，还有这

0: 他们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那个城门。他们在沿岸挖窑洞、开荒，吃着黑豆小米，穿着打补丁的衣裳。玉兰，
1: 嗯，
0: 你说会不会很艰苦啊？
1: 嗨，艰苦怕什么？要抗日，要寻求民族独立，就应该跟共产党走。我们必须到延安去，那里的人民才是自己的主人。
0: 嗯，说的对。哎，玉兰
1: 啊，
0: 到延安以后你打算做什么呢？
1: 我想继续读书，学习工程技术，将来为国家建设铁路和桥梁。你呢？
0: 嗯，我想投入到战斗中去，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再也不被帝国主义欺负，说不定啊，还能找个帅小伙儿谈一场浪漫的恋爱呢。
1: 那我祝福你早日实现愿望。赵露，
0: 嗯，
1: 我们唱歌吧，唱着歌就会忘记劳累，这一千多里的路程马上就要走完了。
2: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

新的感觉。这里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一切都令他激动得不得了。第二天一早，大家来到报到处填表。于兰看见表格的左边有行竖排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右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看到这几个字，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撞击着他的内心。他第一次郑重地填写上自己的名字，于兰。70多年后，他仍发自内心地说，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延安的岁月中，于兰先后在抗大

0: 一年后，他终于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举起了右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奠定了人生道路的基石。在延安七年多的时间里，最让于兰难忘的是1942年5月30日，毛主席来鲁邑给大家做报告。那天于兰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看到毛主席站着演讲，身边只有一个桌子一杯茶，他的身上也是大补丁落小补丁的，一下子就觉得特别亲切。当听到毛主席号召鲁邑教学员们到生活中去表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时，他顿时热血沸腾。不久，鲁邑组成文工团，于兰投身其中。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于兰逐渐明白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他的演技更加淳朴自然。此后，他参与了那个时期党领导的所有文艺活动，在几部重要的话剧，如《129》《火》《日出》《带枪的人》《佃户》《中秋》，以及根据契诃夫小说改编的《求婚》中，出任主演或者担当重要角色。于兰的名字在沿河岸边开始被人熟知。
1: 大明星，你快看看，这礼物你喜不喜欢啊？
2: 什么大明星啊？哎呀，红色的围巾，赵露，你的手可真巧，真漂亮。
1: 这可是我费了好几个晚上点着油灯给你织的呢。
2: 你真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赵露同志。
1: 哎，于兰，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能不能保守啊？
3: 什么秘密？
2: 你快说呀。
1: 熊赛生大姐把我找了去，说说要给我介绍男朋友。
2: 呀，你真的要实现愿望了？快告诉我，是哪个帅小伙？
1: 不是帅小伙，是帅大哥。
2: 嗯，
1: 是你认识的，也是咱们鲁邑实验剧团的田芳。
2: 田芳？
1: 嗯，
2: 就是那个上海来的电影明星吗？
1: 对，就是他。我们初中二年级一起去看过他主演的《壮志凌云》，你还记得吗？
2: 我当然记得，他演的田德厚，把这个为抗击侵略者而舍弃爱情、英勇牺牲的农村男青年演活了，我很崇拜他。赵露，你喜欢他吗？
1: 我早就喜欢他了。
2: 那么，我祝福你们。
0: 田芳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参加了《壮志凌云》等十余部影片的拍摄，被称作一颗新星。抗战爆发后，他放弃了自己的演艺明星前程，一腔热血奔赴延安。他比于兰早到延安几个月，表现出色，先后演出了《日出》《佃户》等话剧。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曾留下一张大合影，坐在毛主席右边的人就是田芳。当时他在鲁邑担任艺术指导科科长，既演戏也指挥学员排戏。尽管是于兰少女时期崇拜的大明星，在人品性格方面也令于兰十分仰慕。但由于两人都内向腼腆，虽然经常在一起排练演出，却谁也没有一点特殊的表示。当得知赵露的秘密之后，于兰更是彻底熄灭了自己心底的小小火苗，真诚地祝福了好友。谁知道事情的变化非常突然，赵露尚未与田芳接触，鲁邑的熊赛生大姐

0: 做错了什么吗？
1: 您怎么能那样对待赵露呢？明明心里不喜欢，却让赛生大姐去拉红线，这样多让她伤心啊！您做错事儿了。
0: 不，我没有做错，赛生大姐没有问过我，是她太冒失了。
1: 可是赵露有什么不好呢？
0: 她很好，但是我和她两个人的性格太相似了，结合起来就不会好的。而且我心里早就有一个人了，当我在沿河边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就暗暗选中他了。
1: 啊，她真是个幸运的姑娘。
0: 如果能得到他的喜爱，那么我也是个幸运的人。玉兰同志，那个姑娘就是你，也是我理想中的革命伴侣，你是否愿意和一个大你10岁的男性相恋呢？
1: 我不知道。
2: 因为这个美丽的误会，于兰与田芳走到了一起。1940年的11月7日，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革命节，19岁的于兰嫁给了29岁的田芳。在热闹而简朴的婚礼之后，他们成为了一生的革命伴侣。婚后在表演上，田芳给了于兰不少指导，令她受益匪浅。田芳也听取于兰的意见，在演出时还不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于兰，听取她的看法。尽管生活有诸多艰难时刻，但因为理想与信仰上的一致，这一对红色双星始终并驾齐驱。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田芳奉命前往长春，参与接管了日本人的伪满印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东北人民电影制片厂。不久之后，于兰也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此时他面临新的选择，是从事行政工作呢，还是继续做演员呢？他能否适应荧幕表演呢？有的朋友直率地对他说，你的脸不适合上镜头，还是干别的好。可是于兰不服，征服观众的是演技而不是脸蛋儿。他选择了电影表演之路，田芳也支持他的选择，鼓励他做个人民的好演员。1954年，苏联表演艺术家在中央戏剧学院开办表演干部训练班，33岁的于兰已经是两个男孩田欣欣和田壮壮的母亲了。他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田芳买了一个笔记本送给他，扉页上写着，做一个好学生。于兰入学前，田芳只有一句话，两个孩子不要牵挂，家里有我。当时田芳是电影局副局长和北影厂厂长，工作繁忙，但他没有让于兰为家事分过心，于兰也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学习成绩优秀。于兰饱含深情地说，没有田芳的帮助和鼓励，我是很难坚持学完的，好在我没有使她失望。于兰在北影主演了《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影片，在新中国银幕上塑造了向武儿、程娘子、张寡妇、周濂、江杰等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他诚恳地说，没有田芳，我不可能成为演员，不可能终身献身表演艺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

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悲伤磨合。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参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互信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体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互通，更具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方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1: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斯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心聚力、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长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

0: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1: 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务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鼓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0: 议，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
1: 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8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基础教育、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质量强省建设、食品安全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努力开创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把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细化举措，强化推进，以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体系支撑全省高质量

0: 发展。
1: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质量强省建设，围绕产业四地建设，以质量提升助推产业升级。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为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狠抓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实，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要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数字清海建设，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增强自然资源治理效能。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优化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1: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总体规划2026至2035年、青海省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行动方案、616海西大柴旦6.3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实施方案。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畜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草案，决定按程序公布施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28号下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工作要求，对防汛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调度。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景刚主持。
1: 会上，罗东川逐一视频调度重点县区防范部署和应急准备工作，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即将来临的新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强度高，山洪地质灾害和城镇内涝链生风险高，全省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灾害教训，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罗东川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坚决做到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克服雨停即无事的麻痹心态，以防范措施的确定性有效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要进一步精准监测预警，加强雨情汛情滚动会商研判，加密监测频次，持续提升短淋预报精准度，严格叫醒叫应闭环管理，畅通基层信息传递渠道。要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水电站、公路铁路沿线、涉山涉水景区、露营地、夏季牧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再排查，严防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做好转移避险，精准运用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切实保障安置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要进一步强化应急保障，统筹好物资力量准备，抢险力量预制，灾后救助跟进，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科学高效运行1235防汛指挥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坚决打赢防汛救灾减灾主动长。刘涛、程基伟出席。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于7月13号到7月27号对青海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27号，

0: 考核巡查组第24组向青海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马路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吴晓军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马路指出，青海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注重加强机制建设、基础基层应急救援能力，工作措施创新务实，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发现部分地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仍有不足，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0: 马路强调，青海省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执法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盐湖产业发展与安全，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
1: 马路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吴晓军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到青海开展明察暗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青海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青海安全生产治理能力、风险防控水平和责任落实成效的系统精准把脉。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全面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政治标准推进问题整改，真正做到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从政治上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查清问题根源和症结所在，进一步梳理各类隐患风险、存量隐患、增量问题，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以整改实效牵引带动全省安全生产水平整体提升，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处理，全面守住安全稳定基本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考核巡查组现场向青海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
0: 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锦刚，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有关成员，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作出安排部署，要求迅速做好灾损核查，全力搜寻人员，妥善安置避险群众，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等工作，密切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次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距震中最近的乡镇为兴海县温泉乡，震中50公里范围内无矿山、重点企业、水库等设施，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周边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
1: 省抗震

0: 救灾指挥部派出工作组，会同相关成员单位协助当地全面开展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灾损评估等工作。海南州出动消防救援队伍7车30人，组织医疗卫生、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兴海县启用救灾物资2895件套，妥善安置避险群众。同时，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251车603人备勤待命。省州两级储备物资，做好随时调用准备。
1: 7月27号，省委组织部召开一年期或两年期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送会。申请欢送圆满完成援青任务，即将踏上归程的51名援青人才，向大家致以诚挚感谢和崇高敬意。第六批援青人才总领队。上海援青领队、北京、天津援青指挥部、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玉树、果洛、黄南州委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0: 会议充分肯定教育、医疗援青人才支援帮扶取得的成效，指出援青人才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跨越山海奔赴雪域高原，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全身心融入青海，建设青海，奉献青海。他们不负组织信任，不负时代使命，不负高原热土，把先进的发展理念、精湛的专业技术、高效的工作方法、务实的优良作风带到青海，留在基层，汇集群众，用汗水浇灌收获，用实干诠释担当，用真情温暖高原，圆满完成各项帮扶任务。希望援青人才返回后延续帮扶情谊，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各地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援青人才，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持续巩固好援青成果，做好后续服务保障。
1: 会上集中观看了援青纪念视频，并为援青人才代表颁发纪念证书，黎青人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0: 7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印发《青海省普惠托育服务以奖代补实施方案》，明确2027年至2030年省级财政自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的创新方式，支持各地结合实际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着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为依托、家庭为基础的多主体、多类型、多层次普惠托育服务新格局。
1: 实施方案对奖补方式作出详细规定，从2027年起，省级对各市州托育服务工作开展综合评价，评价时充分考量各市州的发展基础、人口规模及工作推进难度等因素，对于托育服务工作成效显著、各项指标任务完成出色、综合排名靠前的市州，采用分类分档的补助方式予以奖补。年度奖补资金标准由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财政厅依据评价情况确定，并于每年6月下达。以奖代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盘活利用现场场地、培训从业人员、开展技术指导、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配备设施设备、减免租金等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相关支出。
0: 实施方案明确评价核心内容，包括完成年度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和普惠位数增加2项目标任务，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等因素，科学制定补贴标准，有效激励托育机构增加普惠托位供给，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并指导各县市区行委开展托育机构普惠认定工作，全面落实托育机构税费减免优惠政策，以及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按居民生活价格标准执行政策。针对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托育服务，结合实际制定优惠政策与保障措施，确保特殊群体儿童应托尽托，因地制宜开展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大力发展托幼一体化、用人单位办托等模式，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构建并完善托育服务质量监控体系，加强对托育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与定期检查，保障托育服务安全、规范、优质。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强降雨，
3: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都要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7号，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青海省行政学院承办的2026年青年科技人才研修班在青海省行政学院正式开班，来自中国港澳台及内地的50多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参加研修。
1: 本次研修班为期7天，设置深化科学基金改革，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与航天精神等专题讲座和案例教学，并将组织学员赴原子城纪念馆、塔拉滩生态光伏产业园、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等地进行现场教学。
0: 据介绍，此次研修是中国科协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统筹区域科创交流的重要安排，也是青海对外开放汇聚青年创新智慧的重要契机。青海不仅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是新中国科技事业起步的见证者，这里孕育了两弹一星精神，光热规模全国居首，正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选择青海旨在让青海青年科技人才在原子城领悟老一辈科学家的崇高精神，在世界屋脊感受国家能源战略布局，在青海湖畔体会国之大者的生态责任。
1: 主办方表示，将持续搭建港澳台青年科技人才开放交流平台，增进其对祖国创新发展的了解与认同，让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国情，在交流中凝聚共识。
0: 7月27号，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青海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青海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8.1期间双拥工作，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全省现代化建设和强军事业汇聚强大合力。
1: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要抓住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等重要契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筑牢军民共同思想根基，统筹开展双拥主题宣传，组织开展军地文艺汇演、国防教育宣讲、军营开放日、红色研学等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进牧区、进校园、进企业，因地制宜营造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浓厚氛围。
0: 各地各部门组织走访驻青部队，全面摸排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解决，帮助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常态化开展聚焦一线聚力解难、城建共建等活动，激励广大官兵扎根高原为国奉献。
1: 驻青各部队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服务民生改善、乡村振兴、民族团结、防灾减灾大局，深化定点帮扶，持续改善8.1爱民学校条件，组织官兵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牧区开展便民服务，针对当前汛情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遇有情况迅即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地各部门以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建创建为抓手，严格落实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等法规制度，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军人父母养老服务等拥军措施，推动军人退役军人优待政策落地，鼓励出台更多社会化优待举措，深入开展爱心献功臣、双拥在基层等活动，看望慰问老复员军人、烈军属、伤残军人等，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
1: 7月28号，由中国摄影家协会、青海省文联、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主办的第4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玉树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启幕。 本届大展以“生命之树常青，江源万物共生”为主题，汇聚全国各地摄影力量，用影像展示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0: 大展从2023年落户玉树，历经3年积淀，累计收到国内外投稿超10万件，数千幅佳作赴全国10多座城市巡展，已经成为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生态文化 IP。 摄影带动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玉树生态体验线路客游量年均增长超28%，生态管护岗位、生态旅游带动当地牧民群众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群众致富良性互促。
1: 本届大展实现由扩张规模向内涵提升转变，设置主题展、专题展、邀请展、报名展、历届精品展5大板块。展览内容涵盖野生动物风貌、生态守护故事、地域人文风情，其中藏羚羊专题展集中展现高原精灵种群复苏历程，优秀作品展可计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入会积分，吸引大批专业摄影师与生态爱好者参与。
0: 本次活动推动文化成果落地城市建设，玉树周打造生命树永久主题群雕，同步建设野生动物彩绘墙、生态承诺互动装置，把生态文化转化为城市永久景观。
1: 活动现场嘉宾表示，三江源是野生动物的天然家园，希望广大摄影工作者扎根江源，捕捉生灵百态，挖掘人文故事，以光影为桥梁，讲好三江源生态保护故事，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让更多人看见三江源，守护三江源。
0: 7月26号，第3届全国高原传统乐舞文化交流暨第2届黄河流域非遗

0: 学术研究与发展创新展开研讨。
1: 会上，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河南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山西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教授分别就民族音乐创作、花儿文化、多声部民歌、声乐评价体系、非遗教育融合、蒙汉音乐交融等议题做报告。青海民族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的教授也围绕青海乐舞及数字技术传承做了发言。
0: 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非遗活态传承、艺术教育转化、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保护等议题展开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高原地区传统乐舞文化与黄河流域非遗民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应进一步加强跨区域、跨学科协同研究，持续深化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为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7月28号，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海北藏族自治州专场。海北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赵海平介绍海北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海北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阶段。立足实际，海北州高质量编制完成纲要。今年3月，纲要在海北州人民代表大会上全票通过并正式发布。
1: 赵海平介绍，纲要共13篇52节，分为总论、分论、实施保障三部分，明确了以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为首要任务，构建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的战略布局，系统部署了生态文明引领、绿色产业强基、乡村全面振兴、改善民生福祉等11个方面重点任务，配套设置11个专栏，纳入92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
0: 经济发展方面，纲要明确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5%以上，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将稳定在70.4%以上，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在2类级以上，细颗粒物浓度控制在全省目标内，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和万元 GDP 用水量实现省定目标，耕地保有量稳定在87.0178万亩以上。清洁能源装机将从177万千瓦大幅跃升至500万千瓦，实现接近翻两番的跨越，让草原的风、雪山的光转化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强劲算力。
1: 同时，纲要立足海北州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战略定位，一体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产业绿色发展、集群发展、融合发展、数字发展。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方面，构建5+8+N 农牧业产业发展新格局，做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5大主导产业，建设藏羊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与环湖牦牛产业集群，打造北梵高地与粮仓油库，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
0: 在生态旅游方面，高标准创建金银滩原子城5A级旅游景区，开发建设铜宝山生态旅游和红色研学基地，建设青海湖岗石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优化融入青甘、青新、青藏等生态旅游精品环线，构建覆盖全域、贯通四季、满足多元需求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方面，打造绿电聚合供应模式，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到2030年，标准机架规模达10000架。总算力超1.5万匹，把海北的好资源变成好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端上金饭碗。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牢记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嘱托，以一核五治为工作抓手，聚焦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发展目标。截至7月27号，累计

0: 投资4.26亿元推进十大农牧保障工程，全方位赋能农牧区增绿、农牧区增效、农牧民增收，推动泉州高原特色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产业提质两种与饲草筑牢发展根基，黄南州扎实推进饲草供给提升工程，投入3904.2万元，稳定人工饲草种植面积5333公顷，年产饲草16万吨，培育多家饲草加工经营主体，搭建多级饲草储备配送体系，构建起草畜联动种养结合的生态畜牧业模式，同时投入3919万元实施两种扩群工程，完善畜禽保种繁育体系，雪多牦牛等本土品种纳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畜禽两种覆盖率达95%，各类粮油果蔬新品种试验基地落地投产，持续释放两种示范增收效应。
0: 链条延伸，交易加工冷链全面升级。黄南州投入3800万元搭建3个数字化活畜交易平台，集聚数百名交易经纪人，预计年活畜交易额超11亿元。依托1.24亿元建设的3处现代化屠宰场，建成全流程标准化可追溯加工体系，年屠宰加工牛羊超12万头只，带动100余人就业。此外，5200万元冷链物流项目落地见效，建成多处冷链基地与前置仓、直营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额达9.21亿元，实现高原冷凉蔬菜外贸零的突破。
1: 提质赋能、品牌建设与合规监管双向发力，黄南州同步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产融富民、精深加工等工程，建成多个特色产业强镇和产业集群，研发推出80个牦牛系列单品，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目前当地培育各类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超100个，1000余个农畜产品商标成功注册，多款产品获国际或香港质量认证，电商交易额稳步增长，同时完善农产品质量监测体系，实现规模化生产主体合格证全覆盖，农产品检测合格率达98%，以硬核品质擦亮黄南州绿色农牧产业名片。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青海省气象台7月29号9点10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29号9时10分至7月30号9时10分，大柴旦、德令哈、天峻、都兰、格尔木市、祁连、曲麻莱、至多及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月29号11时到7月30号8时，最大小时雨可达到20到4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
1: 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7月29号12时至7月30号12时，祁连县、天峻县、德令哈市、都兰县、大柴旦、格尔木、至多县、曲麻莱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29号11时至7月30号11时，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克鲁克镇、旭吉乡、大柴旦行委、格尔木

0: 是郭勒穆德镇昆仑路街道、金峰路街道、黄河路街道、西藏路街道、河西街道、大格勒乡、玉树州、曲麻来县叶格乡、曲麻河乡、秋至乡、麻多乡、海南州兴海县唐乃海乡，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李小锦。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金六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劝返站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现场已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及安全作业区，请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择路绕行。近0611张汶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近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走路绕行。近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张洽河附近九至至花市河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花市下至九至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沿线设置安全区，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即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今天我省高速的路况信息。
0: 好，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2: 嗯，好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省道317大柴旦新尾枯水沟附近发生泥石流，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请车辆减速慢行。还有国道215马宁线大柴旦新尾至冷湖路段导致洪水上路，目前道路是间歇性通行的。国道215马宁线玉树市长江源第一隧道处路段进行2026年隧道应急演练，应急演练期间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截止日期到2026年7月31日10时。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

0: 西樟木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坂山上下路段，祁连县鄂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道路是全部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今天我省国盛干线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目前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是没有影响的。今天白天海西玉树有小雨，其中大柴旦、德令哈、都兰、天峻、乌兰曲马来之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还有西宁的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及斑马，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李小姐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海西、玉树大部及大通、祁连、门源、尖扎、铜仁、贵德、共和、玛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德令哈、天峻、大柴旦、格尔木市、曲麻来、至多、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大部、海西大部、海北北部、玉树大部、黄南北部及共和、星海、玛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及大通、互助、乐都、民和、循化、门源、祁连、格尔木市、曲麻来、至多、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3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12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13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夺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如果是通过电波呢，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如果是用网络呢，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啊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花香》。哎，那《花香》这首歌曲啊，也是经典偶像剧的一个主题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柔浪漫啊，依托影视剧的热播呢，也是广为流传。清新的曲调描绘青涩的爱恋，也是成为一代人的影视金曲的记忆啊。经常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常出现在怀旧音乐的节目当中。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花香》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周传雄带来的这首《花香》啊，真的是让人回忆到了以前年少时的美好啊。整首歌曲呢都是花香环绕啊，一如初见，心动的滋味。偶像剧里面纯粹的美好的感情呢，也是令人向往。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真的是瞬间啊，回到了守在电视机前追剧的年纪啊。这首歌曲呢，也让我们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你的微笑》。《你的微笑》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流行佳作啊，节奏明快灵动，温暖治愈的歌词呢，也是描绘了心动的美好，旋律朗朗上口，延续了乐团大气的音乐风格。当年这首《你的微笑》当年《你的微笑》这首歌曲呢，也是长期的霸占了电台点播的榜单啊，传唱度依然是居高不下哦。

轻快的旋律呢，也是自带暖意啊，勾勒出了邂逅的心动和美好的瞬间哦。生活总有平淡的时刻。这首歌曲呢，提醒我们要珍惜身边的温暖和善意哦，保持心中的热爱，期待不期而遇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张信哲非常经典的抒情作品《白月光》。哎，那《白月光》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细腻的歌词啊，描绘出心底遥不可及的思念，标志性的温润深陷，也是将遗憾的情怀娓娓道来，把藏在回忆里的心上人化作是难以忘怀的白月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信哲带给我们的《白月光》。

地诉说着绵长的牵挂，时光不断地向前走着，那些遗憾终究沉淀在心底最温柔的记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忆莲带给我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听说爱情回来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翻唱曲目啊。唱腔呢非常的克制，歌曲呢也是描绘了与旧爱重逢之后的内心的波澜，没有激烈的情绪的一种宣泄啊，用非常细腻的唱腔也是诠释成年人的感情释怀。这首歌曲也是经久不衰的一首抒情金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忆莲带给我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缘分也是兜兜转转啊，我们总会和过往不期而遇。旋律也是平静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平静，却后劲儿十足啊。经历过慢慢的之后呢，我们才懂得啊，很多感情不必强求，坦然的释怀才是和自己最好的和解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古巨基为我们带来的《爱与尘》。古巨基带来的这首《爱与尘》呢，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粤语流行金曲啊，叙事感也是十足，歌词直面感情当中的欺骗和挣扎啊。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直面感情当中的欺骗和挣扎，旋律非常的舒缓，搭配深情的演唱呢，也是道尽了情感当中两难的处境。这首歌曲歌声也是道出了无数人的情感困惑，教会我们呢怎样正视自己的内心，与其相互的相好，不如体面的告别，奔赴各自的前路哦。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也是登上各大音乐电台的热播歌单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古巨基带给我们的《爱与尘》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和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千年之恋》。《千年之恋》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国风的元素，一个大气流行曲啊，男女对唱极具张力。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跨越轮回的爱恋。编曲非常的辽阔悠远，高音段落呢，大家哎可以感受一下，也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啊，充分的展现了乐团啊，非常展，也是充分的展现了乐团极具想象力的创作水准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千年之恋》。

飞儿乐团带来的这首《千年之恋》啊，也是勾勒出了跨越时空的深情。恢宏的旋律充满了画面感，世间万般的情怀啊，其实最难的是长久的相守啊。这首歌曲也让我们相信，非常真挚的心意啊，足以跨越距离和漫长的岁月。真的是这一首歌曲啊，让我们足以跨越距离和漫长的岁月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5566为我们带来的《守候》。哎，那《守候》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情流行的抒情曲，编曲呢非常的朴素干净，歌词也是描绘出了默默等候爱人的心境，旋律舒缓走心，唱出了爱情当中无声的坚持。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通过电台广泛的传播啊，打动了无数心怀等待的听众。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分享由5566为我们带来的《守候》这首打动无数心怀等待听众的歌曲哦。

等候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有人执着的坚守，有人慢慢的放手。温柔的旋律安抚孤独的心绪啊，我们也要明白，值得奔赴的感情从来不会让一个人独自长久的等待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琦为我们带来的《海岸线》。《海岸线》这首歌曲呢，也是

如同海岸线一样望不到尽头啊。有些距离呢，一旦拉开啊，便好像难以重回到原点。安静的旋律独自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一定要学会接纳离别，带着回忆继续的前进，奔赴属于自己的风景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蜜雪薇琪为我们带来的独立。哎，那蜜雪薇琪呢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双人女子组的一个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清爽利落，歌曲呢也是传递了女生独立自信的一种感情观，拒绝在爱情当中迷失自我，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新潮啊。当年这首歌曲在校园和电台呢也是收获了极高的人气啊。那么好的，接下来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气象方面的消息。来自青海省水利厅和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预计7月29号12时到7月30号12时，祁连、天峻、德令哈、都兰、大才旦、格尔木、至多、曲麻莱等部分地区呢，会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部门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预防、防洪预警等等这些工作，一定要做到位。

0: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第三集。从2017年3月起，航天员训练全面转入为空间站任务做准备。就是这一年，载人航天遭遇重大挫折，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失败。
1: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发射前的地面试车都是成功的，而且我们预想了所有问题，但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成败性的问题。
2: 这等于是没有先兆的心脏骤停啊。
3: 是发动机里的推进剂突然供不上吗？可怎么会呢？
4: 嫦五是咱们国家在新时代航天事业中重之又重的一环，不仅要完成空间站建设、探月三期的重要任务，对火星探测、大型航天器发射来说也都不可替代。
2: 是，很多载荷只有胖五有能力发射。
4: 胖五实力，中国航天的整个时间线可能要向后推迟至少1到2年了。
1: 其实差几十秒就脱离地心引力了，就不会坠入大海了。
3: 是啊，就算飘在太空，那失败的也没有现在这么难看。
2: 失败就是失败，还分什么好看难看？现在放下包袱吧，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召集各系统的人，列出故障数，我倒要看看能开出多少个错误的树杈来。
5: 谢谢香港的孩子们，谢谢你们对太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没想到啊，这一次我们收获了同学们更多的太空实验方案。上一次带上天的3个实验就是来自于你们的师哥师姐啊。他们分别是聚酯薄膜的制作、覆摆装置和太空氧残实验，是从70个项目中挑选出来的。这次我们希望挑选出更多的方案，但是在挑选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你们做相应的辅导啊。今天主要由李阳平姐姐给你们做辅导。
6: 同学们，其实啊，不论做怎样的辅导，最重要的是我们带着一问上天的初心一直不会变。
7: 小东，你看，这个涡轮泵一头是极低温的泵，另一头是高温的涡轮，这让涡轮泵在发动机工作时的受力情况很复杂。
8: 所以高温高振速下，涡轮泵从裂缝到断开，就是眨眼间的事儿。
7: 没错，只要涡轮泵局部结构断掉，发动机就会熄火。我们之前只是对涡轮泵进行加固，后来是在局部结构上进行改进的。哦，
2: 进来啊。哎，我来了。哎呀，
7: 王总您可来了。
8: 王总您好。哦，
4: 你是新来的硕士生吧？
8: 是的，我叫马晓东，现在跟着金老师。啊，
4: 好。进来啊。啊，我们的判断还是准确的。哦，仿真技术、计算机计算和小规模试验排查了故障数的54%，确定故障就在氧涡轮泵瞬间失效上。你这里的情况，B 模式可行性有突破吗？
7: 有，之前团队按照 A 模式改进后的发动机，数次试车都是成功的。现在的 B 模式虽然极为严苛，但研究下来可行。最终还得您来把把关，看什么时候进入试验阶段。
4: 越快越好。案头工作再细致也是纸上谈兵，最终都是要通过实验来发现问题。
7: 明白，那我们就着手实验了。嗯，
4: 金磊，长武的这款 YF-77 发动机是咱们自己首次研制的大推力液氢液氧发动机，目标推力是在役氢氧发动机的9倍，技术跨度非常大，失败很正常。现在要做的就是抠细节，加大考核试验的密度，充分暴露问题。YF-77 发动机能不能重新出发，就看我们了。
5: 就这样，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充满了艰辛与荣耀的历程。而2016年后，我国航天更是进入了密集发射的辉煌时刻。2016年9月15日，天宫2号发射。2016年10月17日，神舟11号载人飞船发射。10月19日，与天宫2号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2017年4月20日，天舟1号货运发射。4月22日，与天宫2号完成首次对接。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远远不止把航天驾驶员送上天，我们已经有实力送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上天了。当年我就是从北航毕业的，今天回到母校，我期待这两类专业人才能在你们当中产生。

0: 级偶像，
1: 黄老师这是我的，
0: 一个个来。
1: 谢谢老师，
0: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你看我这个，
4: 黄老师，嗯，
0: 这位同学，
4: 黄老师您好，我叫李小星。
0: 你也要签名？
4: 不，您刚才还没说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什么时候能够上天。
0: 你关心这个问题？嗯，
4: 因为我想啊。您不会笑话我吧？哦，
0: 不，李小星同学，梦想是永远不会被笑话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走到一起。
4: 加入你们？我会的，而且我希望不会很久。
5: 哎，王总，不要去文昌了，你赶紧回所里。
6: 啊？怎么了？
5: 这次大改之后，涡轮泵的故障征兆，等于是拿着一个高倍率的放大镜发现的，让原来看不到的隐患显形了。
6: 显形了？
5: 啊！
6: 谁发现的？
5: 就是那个新人马晓东。
6: 哎呀，好啊，好，我马上回所里处理。我们终于找到了。
5: 对，我们终于找到了。哎呀，
6: 后生可畏呀。
7: 2019年7月，长征五号火箭液发77发动机第三次归零后的试车终于成功。同年12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将重量超过8吨的实践20号卫星一举送入距地36000千米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胖五大圣归来。
8: 各岗位请注意，护送航天员进舱。王总，人工造浪继续吗？
9: 继续，浪体涌大，更接近实战。
8: 明白。
10: 平，能不能坚持啊？返回舱空间本来就小。

0: 天哪，这个摇晃太剧烈了。
1: 亚瑟，这个训练强度能接受吗？
0: 你们还是叫我中文名字天马吧。
1: 哎，你说说你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天马？
0: 你们中国不是有个成语叫天马行空吗？
1: 这个名字有意义啊。
2: 哎，天马，哎，你中文说的真不错啊。学了多久了？
0: 学习4年了。你们中国不是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会有中国航天员入驻，还支持其他国家航天员入驻嘛？
1: 对。
0: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了。
1: 抓住我，天马，抓住！
2: 天马，受伤没有？
0: 没有，没有。聂，他及时抓住了我。
1: 好，听我说啊，现在做好出舱准备。你们听我说，我会第一个出舱，然后我会坐在船沿，等着救生船自动充气。充气后呢，把救生包扔到船上。入水后再上救生船，3个人都上救生船后打开定位等待救援啊，明白吗？
2: 明白
0: 明白。
1: 你们考练准备行动。杨平啊，你先上。天马，杨平上去之后就是你，我在最后。
0: 聂，聂，你们的训练水平很高，
1: 期待咱们再次合作。
0: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哪一天我能到你们中国空间站和你们两个相会。
1: 好好好。哎，天马，你看他们来了。哦，啊，准备好啊。

0: 为期17天的海上救生训练任务，有16名中国航天员和2名欧洲航天员分成6个乘组，圆满完成。此次训练旨在提高航天员海上自主出舱、生存和救援技能，磨练航天员意志品质，增强团队协作和实战能力，同时为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积累宝贵经验。
1: 今天是2020年5月5号，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首站告
2: 捷。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天河核心舱今天将从这里起飞奔赴太空，中国空间站时代正式拉开大幕。
3: 今天是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飞船即将一飞冲天。6个小时之后，3名航天员将入住天河核心舱，成为中国空间站的首批访客。
4: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没问题，开始吧。
4: 我曾经采访过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失利后的3次归零，今天面对您，我也想从归零谈起。你已经2次进入到太空，早就已经是我们亿万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航天英雄了，现在还是中国航天员大队的大队长，而马上您就要第3次上太空了。
5: 你说的对，这次我和叶东波、李阳平乘组任务之一就是进入天河核心舱，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4: 您一次次把成绩清零，和年轻人一起参加乘组的选拔训练，您的动力从哪儿来？
5: 动力，怎么说呢？

0: 飞行是我的职业，我的使命。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是因为使命而感到光荣。航天员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这两种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航天员，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每一小步都幸运地走在中国航天的一大步里。只要祖国需要，任务需要，就要做好一切准备。
1: 可是您今年已经57岁了，对于航天员来说不年轻了。
0: 是的，
1: 我注意到您这一次特意把鬓角的白发染黑了。
0: 哎呦，你观察得真仔细，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显得年轻一些，精神一些了？
1: 本来就很精神啊。
0: 哎呀，我想说啊，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我为航天事业拼搏的心永远年轻。不过的确啊，正常情况下人的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衰退的，但并不是没有办法来对抗这种衰退。
1: 用什么方式对抗呢？
0: 坚定的意志和超长的训练。
1: 比如身穿220公斤左右的水下训练服，在深水里一练就是6个多小时。还有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中承受8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这些都还在练吗？
0: 对对对，这都是最基本的。
1: 您在空间站相关的8大类100多个科目的考核中，成绩都非常的优秀，而且您的身体指标也一直保持在线，这得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们常人真的很难以想象。另外，我还特别想知道，这一次任务对您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0: 应该说，挑战是多方面的。这一次空间站任务，在轨飞行时间会更长，操作难度更大，挑战和考验更多。我们需要完成神舟飞船和天河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还需要完成累计时间更长的出舱任务，突破一系列的关键技术。乘组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训练，专注于每一个操作，每一个流程。这时候你想不到别的。
1: 心无旁骛。
0: 是，心无旁骛也是航天员最基本的素养。
2: 2021年10月16日，3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并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收官之战取得圆满成功。2022年6月5日，神舟14号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太空出差半年。他们将与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共同在轨10天左右时间，完成空间站建造的关键一环。2022年7月24日，问天实验舱发射升空。作为中国空间站最大的单舱体，它与天河核心舱互为备份。中国空间站的拼图即将完成。2022年9月，问天实验舱和天河核心舱形成的一字构型组合体完成转位，变成 L 字构型。11月，随着梦天实验舱的到来，最终组成 T 字构型。自此，中国空间站建成。
3: 哇，看见地球景色扑面而来。
4: 我出舱了，感觉很好。
3: 这是航天员第一次从气闸舱出舱，在这么多第一次当中，我们感受到了舱外的美景，感受到了出舱的不易，感受到了中国空间站在不断的壮大。
5: 陈东、刘洋、蔡旭哲，你们3个人的表现太出色了。
6: 天地一心，向前一步，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每前进的一小步都是梦想的一大步。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队长，快看，满天繁星。
0: 哎，嘉欣啊，冷不冷？
7: 不冷。跟着咱们聂大队长一起回顾中国载人航天30年，说热血沸腾也不夸张。
0: 小心，
7: 嗯，
0: 你知道吗？嗯，我在神舟飞船里看向地球的时候，有太多震撼了。我看到喜马拉雅山，看到安第斯山脉，就像这个大漠里的沙山一样渺小。我还看到过一个火山口喷发，你们猜，你想什么？
7: 像什么？
0: 像一户人家，炊烟袅袅升起。
7: 炊烟袅袅升起，哎呀，真浪漫。
0: 是，这是航天员才独有的浪漫。
7: 哎，队长，你上去了3次，你有什么感触啊？
0: 有什么感触？哎呀，哎，咱们都知道啊，地球有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和23.5度的稳定倾角，这就让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存在季节周期，会有温度和降水的规律变化。有些地方呢是春夏秋冬，有些地方是雨季旱季，还有些地方就是极昼极夜了。
8: 没错，恒星系列有些行星自转轴是垂直的，
0: 嗯，
8: 没有地球的这个角度，
0: 嗯，
7: 就不可能有地球上不计其数的美丽景象，也不可能有人类。
0: 所以呀，在太空里，我发现自己从未有过的爱地球这个星球。他们来了，
7: 来了。

0: 每一次任务，我们都尽力做到最好。
1: 大家知道，在太空看地球是蓝色的，那片和谐安宁的蓝色，是我们心里温暖的寄托和深深的牵挂。每天，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温暖和牵挂，在太空工作生活。
0: 我们即将迎来梦天实验舱，中国的太空豪宅很快建成。我们还将与神舟十五号的伙伴一起在轨工作生活一段。我相信，中国空间站接下来的故事，能给电波那头的您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1: 从神舟到天舟，从问天到梦天，载人航天这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无数航天人用智慧汗水铸就的，是他们站在我们身后，以无名成就有名，以平凡铸造非凡。
0: 每一次升空，都是中国人对太空的叩问；每一次叩问，都是新探索的开始。探索太空永无止境，中国人探索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奋斗的舞台必将会越来越大。虽然身体是重，我们心里却很踏实。我们知道，我们身后永远有你们，向祖国人民敬礼。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第三集，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涛演播，齐思云由翟万晨演播，李阳平由季冠霖演播，李小星由严萌萌演播，刘晓光由杨默演播，叶东波由陈光演播，费俊明由赵玲演播，王大为由任杰演播，旁白方亮，责编张绵绵，宣发刘飞，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胜。

0: 郭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 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9: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9: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0: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 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9: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2: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

0: 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2: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三个五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五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2: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十五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3: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5: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4: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5: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4: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5: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

0: 需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管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3: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0: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3: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4: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8: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9: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曲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吴晓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录音报道：青海以种苗之基筑生态之路。澳门青年看祖国参访团走进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地震灾区安置保障工作有力有序推进。民和县2133公顷冬小麦开镰收割。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数量实现恢复性增长。欧洲国家加快构建绿色能源体系。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0: 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1: 经海台记者陈令玉、李凯龙报道。7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西宁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吴晓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委组织部关于提请本次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事项情况的说明，拟任人选发言。会议先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说明，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说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黄元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做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印发了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频、副省长王海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等列席会议。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7月2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马怀德一行。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怀德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扛牢对口援助工作责任，大力支持青海民族大学建设发展，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彰显了高校使命担当，希望双方延续过去合作基础，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推动

0: 动青海教育事业发展和双方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马怀德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学校优势，紧密对接青海“十五五”发展规划，让青海所需与人大所能双向奔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杨志文参加。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7月28号下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工作要求，对防汛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调度。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景刚主持。会上，罗东川逐一视频调度重点县区防范准备工作。他指出，即将来临的新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强度高，全省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灾害教训，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坚决做到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克服雨停即无事的麻痹心态，以防范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要进一步精准监测预警，加强滚动会商研判，严格校警校应闭环管理，畅通信息传递渠道。要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水电站、公路、铁路沿线、涉山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严防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做好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要进一步强化应急保障，统筹好物资力量准备，强检力量预制，灾后救助跟进，确保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主动仗。刘涛、程金伟出席。
0: 听众朋友，近年来青海省立足高原生态禀赋，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种苗培育形成覆盖生产、供应、监管等全链条体系，持续厚植高原大地的生态底色。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2: 绿意葱茏，清风扑面，在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石当种植资源圃，工作人员将一株株保育的植物移栽到青壤土里。这些种苗大多采自青海东部林区，如今在这片苗圃里开启新的培育阶段。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石当种植资源圃负责人杨明：
3: 这是兰科的蛇唇兰属蜻蜓兰，迁到土里以后生长是良好的，现在你看都已经结实了，下一步就是采种分盆再繁殖。
2: 目前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石当种植资源圃面积已扩到70多亩，保育植物145种，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物种的生长特性精准调控水肥、光照及通风条件，有效保障了各类植物的健康繁育。黄花芍兰、绿绒蒿等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安然生长。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石当种植资源圃负责人杨明：
3: 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物候规律，做到生长动态可监测，管护过程可追溯，种植资源可保全。
2: 作为祁连山南麓及青海东部国土绿化生态修复的核心种苗保障基地，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现有5大苗圃，总面积390多亩。从选种育苗到驯化，一株株适应性更强、成活率更高的乡土苗木在这里成功培育，为科研攻关、全省造林提供了种苗保障。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生产技术科科长王万明：
4: 通过了精细化、科学化育苗驯化， 苗膜适应性、抗逆性增强，成活率呢远高于传统育苗模式。培育的苗木可直接用于区域生态修复、荒山绿化、植被恢复。
2: 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党组成员、副厂长张海雾：
5: 截止目前，采集名录植物304种，名录外植物360种，采集活体植物保护5600余株，实现种植资源保护从被动守护向主动保育、科学利用转变，有效填补区域本土珍稀植物高原中造药系统性保育的空白。
2: 在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另一场绿色实践也在同步推进。作为国家级青海云杉良种基地，这里已建成国内唯一的青海云杉室内种子园，并攻克青海云杉扦插和嫁接育苗技术等重点科研课题。放眼望去，成片的青海云杉良种苗整齐铺展，工作人员正熟练地进行无性选育。经过选育的优良品种，育苗周期更短，根系更发达，3年即可出圃移栽。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林业助理工程师苏彩凤：
6: 主要的目的就是生产良种苗木，良种的要求呢，就是适应性要强，抗逆性要好，生长优良，抗病虫害能力要强，遗传纯度要高，繁殖能力要强，安全合规，要符合林业良种标准。
2: 依托扎实的科研攻关和精细化管理，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良种繁育成效显著，年生产良种苗木100多万株，是青海省国土绿化和生态治理的技术示范基地。一批批优质苗木从这里运往省内工程造林一线，在高原干旱地区的生态修复中发挥作用。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厂长蔡启山：
7: 十四五期间，基地总面积达到了9343亩，母树林、种子园、种植资源收集区等功能区进一步完善，林木得到了进一步抚育，生长良好，共生产种子2200余千克，生产良种苗木800余万株。
2: 随着林草种苗工作的不断推进，青海省种苗体系建设取得扎实进展。十四五以来，青海省共审定省级林草良种66个，持续开展种苗质量抽检，6个国家级良种基地、4个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库高效运行，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稳步推进。青海省林草局国有林场和种苗管理处副处长黄坤：
8: 十五期间持续做好林草良种品种审认定和林草种苗质量抽检活动，编制青海省林草种苗繁育空间规划，制定青海省林草种苗生产经营管理办法，新建4个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库，3个国家级保障性苗圃。
2: 一株株良种壮苗承载着科技的力量与制度的保障，在高原大地上扎根生长，汇聚成生生不息的绿色希望。
0: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日前，省委组织部召开1年期或2年期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送会，申请欢送圆满完成援青任务、即将踏上归程的51名援青人才。第6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上海援青领队、北京、天津援青指挥部、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玉树、果洛、黄南周围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充分肯定教育医疗援青人才支援帮扶取得的成效，指出援青人才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跨越山海奔赴雪域高原，克服艰苦自然环境，全身心融入青海，建设青海，奉献青海，圆满完成各项帮扶任务。希望援青人才返回后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各地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援青人才，做好后续服务保障。
1: 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报道。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澳门特区政府、全国青联及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联合举办的2026澳门青年看祖国活动参访团走进青海。在青期间，参访团循着红色足迹参观中国工农红军七路军纪念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地，感悟红色精神，感知大美青海发展图景，进一步增进国情认识，厚植家国情怀，搭建起青海与澳门青年沟通交流的桥梁。 据了解，参访团26人将在6天的研学活动中，还前往海南、海西、黄南等地，实地了解青海生态文明建设与高原发展历程，持续深化青海、澳门两地青年交往、交流、交融。
0: 青海台记者韩孟娜、陈居才、万书伟报道。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海北周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海北周“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布海北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海北周坚守牢记嘱托、生态优先、彰显特色三大原则。纲要确立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战略架构，统筹生态屏障两类家园四大发展示范区与全域物流节点，兼顾发展与质量，设置经济创新、生态民生安全五大量化指标，明确 GDP 年均增长 4.5% 以上，总算力 1.5 万匹，草原植被盖度稳定 70.4% 以上，清洁能源装机增至500万千瓦等目标，系统部署发展任务。纲要将生态保护摆在首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具有海北特色的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5+8+N 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做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主导产业。在生态旅游上，将以高质量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为引领，高标准创建金银滩、原子城5A 级旅游景区，开发建设铜宝山生态旅游和红色研学基地。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上，将打造绿色聚合工业模式，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上述实施路径，海北配套92项重大工程作为落地支撑，同步建立生态补偿、产业培育、民生兜底、交通物流一体化推进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红色铸魂、民生改善、对外开放协同发力，实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同步提升。
1: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陈居才、薛辉宇报道。海南州兴海县地震发生后，省州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安置、生活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震区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安置保障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这次地震，兴海县35086人受到影响，这些群众已紧急避险转移，全县共设置集中避险点120个。震后临时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成立，统一调度各方救援力量，兴海县各级干部、公安、消防、武警、人武部等约700名应急人员快速集结奔赴一线。与此同时，兴海县委组织部集结300多名党员下沉覆盖全县57个行政村、7个社区，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和群众安置等工作。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换来的是受灾群众的安心与踏实。在各安置点，群众基本生活有了切实保障。在妥善安置群众的同时，各项保障工作同步跟进。目前，全县网络基站均运行正常，通讯畅通。国网青海电力工作人员坚守在各安置点，保障群众正常用电。此外，在做好安置保障工作的基础上，青海县持续抓实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突出隐患排查和次生灾害防范，确保抗震救灾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海南州兴海县常务副县长于廷旺介绍，继续紧盯震中周边乡镇，兼顾偏远分散牧区定居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道路、水库电站等关键点位，不间断开展巡回排查，动态更新灾情台账，密切跟踪余震监测信息，高度警惕震后岩土松动引发山体崩塌、滑坡、落石风险，坚决守住重大安全底线。青海台通讯员马清丽、李景照报道，眼下海东市民和县2133公顷的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金色麦浪铺满乡野，一派丰收图景。走进总堡乡三横村冬小麦两种繁育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转运、晾晒工作有序推进。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收测产、纯度抽样检测、严把小麦两种品质关。 海东市民和县诺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豪杰：
4: 通过地不是学博不是大田种植，

0: 产量有明目增长而被禁，同时下种量也减少了100%。
1: 今年民和县冬小麦两种繁育基地实行品种、播种、田间管护、去杂提纯、病虫害防治、订单收购六统一标准化管理，实现规模化、专业化两种繁育，推广覆膜学播先进技术，适配本地浅山干旱气候，实现增产、结本、提质三重效益。海东市民和县农科局种子站站长王军。
2: 2026年呢，全县这个小麦两种繁育基地总共建立了5000亩。通过覆膜栽培技术呢，我们将水浇地育种改良到了浅山地区。
1: 今年民和县冬小麦种植面积2133.33公顷，其中分布在黄河、黄水、川水谷地。当前冬小麦两种基地喜获丰产，繁育成效突出，品质优良，夯实了县域粮食安全种源根基。
3: 青海台记者桑斗才让旺迪报道，经过一个月专项攻坚，玉树至多青玉木星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牦牛肉、玉树藏羊肉两款产品顺利通过香港标准级鉴定中心 STC 优质认证，这也是玉树州农畜产业首张 STC 国际权威认证，标志着玉树高原特色畜产品正式取得供港高端市场准入资质，完成从本土特产走向国际化优质农产品的关键跨越。玉树高海拔无污染的生态环境赋予牦牛肉、藏羊肉天然优质品质，为打通供港贸易的核心堵点，玉树州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联合省商务厅对接香港标准级鉴定中心，成立专班点对点帮扶企业，从生产管控溯源体系全方位对标国际标准，最终一次性通过重金属、添加剂、微生物等多项检测，成功取得认证。玉树州农牧与科技局副局长周多才人：
0: 有了这张通行证，不仅填补了玉树农畜产品国

0: 青海台通讯员马彩萍、杨晓波报道。 近日，海西州格尔木市启动青藏线卡友安全守护行动， 凝聚多方公益力量，护航雪域天路安全畅通。 仪式上，青藏线01号爱心守护示范驿站正式揭牌， 意味着青藏线沿线全天候常态化便民服务阵地投入使用。现场工作人员还为货运司机代表集中发放进藏应急随行包。 据了解，本次行动共投放600套高原应急物资包， 内含便携式氧气罐、医用急救套装、防寒衣帽手套等全套高原自救物资，全方位满足货车司机高原行车防寒急救应急避险需求。海西州格尔木市道路运输协会会长赵平：
1: 通过打造定点驿站、流动救援、线上科普、立体化保障体系，能够助力解决青藏线通车点，
0: 完善了青藏线货运应急保障体系，营造关爱货运从业者的良好氛围。仪式现场同步发起高原公益车队互助倡议，依托沿途行车优势，就近帮扶，互帮互助，构建沿路快速响应、联动处置的民间救援力量，有效提升青藏线突发险情处置效率。青藏线货运司机李军：
2: 我常年往返格木和拉萨用跑运输，现在沿路有爱心驿站，能免费吸氧休息，还有互助车队随时能搭把手，遇到问题心里踏实多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青海广播新闻联播，和您一起
3: 了解青海。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
4: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在7月29号举行的国芯版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
3: 2026年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 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 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 增长到72只， 野生东北豹由42只 增长到115只， 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
3: 日前，欧盟启动跨地中海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合作计划，该计划将重点推动可再生能源、氢能、清洁技术制造、现代电网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更加一体化、更具互联互通能力的地中海能源市场。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指数跌破5600点关口，创近期新低。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远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

0: 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四大奸臣密谋，而卢俊义却不自知。卢俊义当天晚上回泸州的途中，突然觉得腰肾疼痛，不能骑马，只能坐船回来。走到泗州淮河时，当夜因为喝醉了酒，卢俊义站在船头乘凉，没想到水银坠入腰胯和骨髓里，站立不稳，失足跌下淮河，被淹死了。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谋划之后，上奏天子说：四周奏报，卢安府走到淮河时，因为酒醉落水而死。臣等担心宋江听到后起疑心，生出事端，请求陛下派使者去楚州赏赐宋江御酒，稳定他的心。皇上考虑了很久，这个很久似乎在他内心深处已经知道已经发生的和即将要发生的事了。最终在奸臣花言巧语的蛊惑之下，同意派使者带两尊御酒去楚州。使臣也是高俅、杨戬的心腹。奸臣们在御酒里放了慢性毒药，然后让使者带着去了楚州。宋江这边自从到楚州做了安抚，爱护军民，处事公正，百姓都把他当父母一样敬重，军校们呢，把他看得像神一样亲近，人人佩服得五体投地。闲暇时，宋江经常出城游玩，发现楚州城南门外有个地方叫了儿洼，四面都是水港，中间有一座高山，山色秀丽，松柏森然。虽然是个小地方，但山峰环绕，虎踞龙盘，俨然和梁山坡水浒营寨一样啊。宋江看到之后心里就非常高兴，心想：我死后就葬在这里。宋江到任后将近半年时，忽然接到朝廷派使者赐御酒的报告。宋江急忙带领官员出城迎接。使者进来宣读完圣旨，捧过御酒让宋安抚喝下去。宋江也劝使者喝几杯，但使者推脱说生来不会喝酒，于是匆忙就返回了京城。宋江喝了御酒之后，渐渐觉得腹中疼痛，怀疑酒里被下了毒药，急忙派人打听那个来使的情况，发现他在途中的馆驿里是喝酒的。这时宋江已经知道中了奸计了，一定是贼臣们在御酒里下了毒药，长叹一声，无奈地自语道：
2: 我从幼年时起读书，长大后做了小吏，后来不幸失足成为罪人， 但并没有做半点亏心的事。啊，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给我毒酒，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死无所谓呀、啊，只是李逵在润州做都统制，他如果听说朝廷做出这样肮脏的勾当，一定会造反，把我们一世的清明忠义全毁了。除非这样做，才能除去后患。
0: 于是连夜派人去润州，叫李逵星夜赶到楚州，说有要事商议。李逵到了润州后，心里总是郁闷，整天喝酒，忽然听到宋江派人来请。李逵说，
3: 嘿，哥哥叫我，一定有话说。
0: 就和当差的上了船，来楚州拜见宋江。宋江说，
2: 兄弟，自从分别后，我日夜想念大家。吴用军师的武胜军离这里又远，花之斋在应天府又不知道消息，只有兄弟在润州，距离较近，特请你来商量一件大事。
0: 李逵看着宋江，
3: 哥哥，什么大事？
0: 宋江认真地看着李逵，
2: 你先喝酒。
0: 宋江把李逵请进后厅，桌子上摆着现成的杯盘，随即款待李逵喝了半天酒。宋江说，
2: 先帝不知道，我听到朝廷派人送毒酒来赐给我喝，如果我被毒死了，你怎么办？
0: 李逵一听，大叫一声，
3: 哥哥，反了吧。
2: 兄弟，人马都没了，兄弟们也都分散了，怎么能反得成呢？
3: 我有3000人马，加上哥哥楚州这里的人马和老百姓，再招兵买马杀出去，要是能再上梁山坡，多快活，比在这些奸臣手下受气好多了。
0: 宋江再次认真看着李逵，
2: 兄弟别着急，还有计划。
0: 原来宋江在给李逵准备的接风酒里已经下了慢性毒药。第二天，宋江准备船送李逵，临别时李逵说，
3: 哥哥什么时候起兵？我那里也出兵接应。
2: 兄弟，你不要怪我，前几天朝廷已经派使者赐毒酒给我喝了，我已经死在旦夕了。我做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有半点违心，今天朝廷无缘无故地赐我死，我宁可朝廷辜负我，我也忠心不辜负朝廷。我担心死后你会起兵造反，毁坏了我们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名声，因此把你请来见一面。昨天我在你喝的酒里已经下了慢性毒药，你回到润州后一定会死。 你死之后，就来楚州城的南门外，有个叫了儿洼的地方，那里的风景和梁山坡没有两样。我死后一定葬在那里，你我的阴魂在那里相聚吧。
0: 说完，泪如雨下。李逵听后也垂泪说：“
3: 爸爸爸，活着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
0: 说完，流着泪告别了宋江。李逵回到润州后，果然毒药发作死去。李逵临死时嘱咐随从说：“
2: 我死后可千万把我的灵柩送到楚州南门外的了儿洼，和宋江哥哥一起埋葬。”
0: 说完圆睁双眼，含泪而死。宋江和李逵分别后心里伤感，思念吴用、花荣却不能见面。当天晚上毒药发作，临危时嘱咐随从说：“
2: 照我平时说的，把我的灵柩安葬在南门外了儿洼深处。”
0: 说完长叹一声，离开了人世。楚州官吏按照宋江的遗嘱，把宋公明的灵柩葬在了了儿洼。几天之后，李逵的灵柩也从润州运到，葬在宋江墓旁。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武圣君城宣使军师吴用到任之后，心里总是闷闷不乐，常常思念和宋公明相聚的日子。忽然有一天，吴用

0: 过思念往日的交情，可以到坟茔来看望一次。
1: 吴用刚要细问，突然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吴用泪如雨下，起来一直坐到天亮，第二天就收拾行李向楚州赶来。吴用赶到楚州，果然宋江已经死了，当地的百姓没有不悲伤的。吴用来到南门外的鸟儿洼，找到坟茔，祭奠宋江和李逵。吴用拍着坟冢哭着说，
0: 你我兄弟相聚几十年，出生入死，荣辱与共，仁兄的大恩大德，兄弟我没法报答，愿和兄长一同相会在九泉之下。
1: 吴用正要自缢，只见花荣从船上飞奔来到墓前，二人相见都吃了一惊。吴学究问花荣，
0: 贤弟在应天府怎么会知道宋兄已经去世？
2: 自从分别之后，没有一天身心安宁，常常想念兄弟们相聚时的情谊。因为夜里忽然做了一个怪梦，梦见宋公明哥哥和李逵前来扯住小弟，诉说朝廷赐给他们毒酒喝，现在葬在楚州南门外的鸟儿洼，因此小弟千里迢迢赶到这里。
1: 我也做了同样一个怪梦，

魂魄和仁兄聚在一起，我身后的事就托付给先帝了。花荣也说，军师既然有这个心意，小弟就一定跟随，也和仁兄一同去。我希望贤弟在我死后把我葬在这里，你怎么也要做这样的事。小弟思念宋兄长的仁义，我们在梁山坡时已经是身负大罪的人，得到天子赦罪招安后，我们南征北战，建立了功勋，如今已经名扬天下。现在朝廷既然已经有了疑心，一定会捏造罪名加害我们。如果被奸臣谋害入狱受刑，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跟随仁兄一同死在黄泉之下，也留得个清明。两个人放声大哭一场，双双悬在树上自缢而死。当地的官员把吴用、花荣葬在了儿洼宋江的墓旁。楚州的百姓被宋江等人的仁德忠义所感动，为四人建了祠堂，一年四季香火不断，人们纷纷去祠堂里祈祷，据说还非常灵验。道君皇帝赐御酒给宋江之后，不知道宋江的消息，心中常常挂念。一天来到了李师师家中，李师师在卧房中摆下了酒菜与皇上饮酒，才饮了几杯，皇上神思困倦，忽然房里起了一阵冷风，只见一个穿黄衫的人站在面前。皇上惊疑地问，你是什么人？那个人上奏说，臣是梁山坡宋江部下的神行太保戴宗。你为什么到了这里？臣兄长宋江就在左右，请陛下同行。要去哪里？有清秀的好地方，请陛下游玩。皇上听了这话，就起身出了后院，一起前行。到了一个地方，只见烟水漫漫，云山隐隐，水天一色，满眼是红色色的蓼花，绿依依的芦叶，鸿雁哀鸣，枫叶簇簇，一派秋日景色。皇上问戴宗，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寡人到这里？戴宗指着山上说，陛下去了就知道了。皇上纵马登上山，到了第三座关前时，看见上百人匍匐在地上，都是披战袍挂铠甲的将领。皇上大惊，连忙问，卿等都是什么人？只见为首的一个上前回奏，臣是梁山坡宋江。寡人已经命卿在楚州做安抚使，却为什么在这里？宋江上奏说，请陛下到忠义堂上，臣细说冤情。皇上到忠义堂上坐定，一看堂下烟雾中拜伏着许多人，皇上犹豫不定。宋江走上台阶，跪在面前垂泪起奏。皇上说，请为什么流泪？臣等虽然曾经抗拒天兵，但怀着忠义之心，并没有分毫的异心。自从陛下降旨招安后，先打退了辽兵，又平定了三伙贼寇，弟兄手足损失了大半。臣到楚州后恪尽职守，天地共和，如今陛下赐臣药救，臣死并没有遗憾，但恐怕李逵怀恨起异心。臣把李逵叫来，也让他喝了药酒。吴用、花荣也为忠义而来，在臣的坟冢上都自缢身亡。臣等四人同葬于楚州南门外了儿洼，当地人怜悯，在墓前建立起祠堂。如今臣等阴魂不散，聚集在这里，深告陛下。皇上听了大惊，寡人亲封黄封御酒，

0: 知道是什么人换了药酒。
1: 陛下可以问来世就知道了。皇上看见三官迎寨雄壮，惨然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卿等聚会在这里。
2: 这是臣等旧日聚义的梁山坡。
1: 皇上走下堂来，回头观看堂上的匾额，上面书写着忠义堂三个字。皇上点头走下台阶，忽然看见宋江背后转过来李逵，手持双斧厉声高叫，
0: 皇上，皇上，你怎么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害了我们性命？今天既然来了，正好报仇。
1: 黑旋风说完，抡起双斧直奔皇上。皇上大吃一惊，忽然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皇上浑身冷汗，睁开双眼，见李师师还没睡，问他，寡人在哪里？
3: 陛下刚才睡着了。
1: 皇上就把梦中神异的事对李师师说了。
3: 莫非宋江真的死了，因此托梦给陛下？
1: 寡人明天一定问问这件事，他如果真死了，必须给他见面。

0: 宋江的事都已经出宫去了，只有许太尉等几位大臣在。皇上问许元景是否知道楚州宋安府的消息，许太尉也上奏说梦见宋江向他诉说和药酒身亡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的事。皇上听了不住地点头，又吩咐许元景派人去楚州查问。许太尉领圣旨出了宫，便派钱新妇人前去楚州探听宋江的消息。第二天皇上问高俅、杨戬知不知道楚州宋江的消息，二人都说不知道。许太尉的人从楚州打探回来，说了宋江饮药酒而死及之后的所有事情。许太尉听了慌忙进宫回奏天子，皇上听说后不胜伤感。第二天早朝，天子大怒，当着百官的面责骂高俅、杨戬败国的奸臣，坏寡人天下。二人俯首在地上磕头谢罪。蔡京、童贯上前禀奏说人的生死都是注定的，昨夜楚州才有文书到来，臣等正要起奏。皇上终究被四个奸臣巧言掩饰过去。皇上传下圣旨，封宋江为忠烈义绩灵应侯，在梁山坡盖起庙宇，大建祠堂，塑宋江等众将领的神像，正殿塑神像36员，两廊塑72将神像，又赐殿宇牌额。御笔亲自书写了敬忠之妙。至此水浒传全篇完。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到今天为止，古典名著水浒传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我省绷紧防汛安全弦，织密高原防护网。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去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超7600万吨，渔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 C919 飞机高原型开展首次飞行试验。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北京中轴线焕新炫彩行动计划。

0: 法发布。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射击世界杯杭州站落幕，中国队七金收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马，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马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8号，应秘鲁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27号，藤森庆子当选总统同殷和俊特使举行双边会见。殷和俊向藤森庆子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殷和俊表示，中秘关系发展长期走在拉美国家前列，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秘鲁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前凯港表现亮眼。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秘鲁新一届政府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秘关系取得更多新成果。藤森庆子请殷和俊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专程派高级别代表团出席其就职仪式。藤森庆子表示，秘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评价中国投资对秘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更加完善，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持续增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引导力、塑造力和道义感召力显著提升。在控制重点领域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规划提出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管制，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实施可再生能源消费替代，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的目的应当实现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那么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或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建立配额储备和市场调节机制。
那么在提升气候风险应对能力方面呢，规划要求来开展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规划还部署了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出强化自然生态系统适应行动，加强经济社会系统适应行动，实施重点区域适应行动。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4: 时讯青海。

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29号09点10分到7月30号09点10分，大柴旦、德令哈、天峻、都兰、格尔木市、祁连、曲麻莱、至多及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月29号11点到7月3号08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4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长江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到降雨影响，预计7月29号12点到7月30号12点，祁连县、天峻县、德令哈市、都兰县、大柴旦、格尔木、至多县、曲麻莱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的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的降水预报，结合到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29号20点到7月30号20点，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科鲁科镇、续吉乡、都兰县的宗家镇、格尔木市郭勒穆德镇、天峻县苏里乡、海北州祁连县八宝镇、央龙乡、扎麻石乡、野牛沟乡、海南州兴海县唐乃亥乡、紫柯滩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7月27号，来自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近期呢，甘肃定西、四川九寨沟等地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惨痛的事故教训为全国山地汛期安全防控敲响警钟。山区灾害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突发、局地致灾、防不胜防。头顶晴空未必全域无雨，眼前平静绝非绝对安全。那么主汛期的防灾避险呢，最忌讳的就是心存侥幸、思想麻痹。入汛以来，我省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青海山大沟深、河谷纵横的高原地貌导致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预警窗口期短、隐蔽风险高、致灾速度极快。当前正值群众进山休闲、野外露营、自驾徒步、户外研学的集中高发期，部分群众凭直观体感判断天气，靠过往经验评估风险，滋生雨不在头顶、险不在身边的松懈心态，极易将户外休闲活动变为涉险行为。为了深刻汲取省外灾害教训，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安全底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下发紧急通知，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全省文旅及野外旅游防汛隐患排查作出专项部署，明确8大重点排查范围，全面覆盖各级 A 级景区设施、各类露营休闲场地、沿沟乡村文旅点位、山野户外探险线路、交通沿线观景点、涉水工程游乐区域、山间临时风险构筑物以及自然公园、林场、野外研学基地等重点区域，严查无备案、无监护、无保障的野外研学及户外经营活动，全方位清零汛期，隐蔽风险隐患。我省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全省防汛1235指挥体系和5个5工作机制，健全气象预警联动、5级包保较应闭环机制，严格执行主汛期多部门联合值守、常态化会商研判制度，始终坚守4个宁可原则、

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9号，海南州委书记熊原来深入青海县调研督导抗震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熊原来先后深入安多小区集中安置点、好又多超市、大河坝水生态修复项目现场及唐乃亥乡桑当村受灾群众家中，认真听取现场负责人关于灾情排查、生产生活、生活保障、隐患治理等工作情况汇报，细致询问当前工作推进难点、群众生活保障现状及风险隐患排查成效。随后呢，熊原来前往青海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现场办公会，与州委副书记、州政府代理州长当中一同调度州政府相关主管领导、青海县委县政府关于抗震救灾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强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海南州728地震处置工作，对避险转移、风险防范、群众安置、恢复生产等工作作出明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思想引导，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积极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摒弃等靠要思想，发扬自力更生、自救互助精神，凝聚抗震救灾强大合力。要规范安置管理，筑牢民生保障体现，严格落实统一安置、统一管理工作机制，细化安置点服务保障举措，规范安置点日常管理秩序，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强化隐患排查，严防次生灾害风险，对重点场所和关键领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地毯式再排查、再摸排，坚决杜绝风险隐患遗漏。要统筹定损重建，提速灾后恢复进度，高标准成立专项工作组，坚持灾情核查与灾后重建同步推进，推动应急处置平稳有序，过渡到灾后恢复重建阶段。要强化州县联动，凝聚协同工作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州县两级密切配合，同向发力，无缝对接，形成统筹协调、高效推进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践行见效。要建强基层堡垒，发挥先锋示范作用，各级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实化党建各专项工作组双联共建机制，党员干部要主动冲锋在前，担当作为，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安全，保障群众生活。要主动沟通对接，争取资源政策支持，精准梳理工作短板和实际需求，为高效推进隐患整治、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州领导高永红、刘燕、孙军霞、邓生鹏、索朗德吉、蒋冬梅、赵洪才分别参加调研现场办公会。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8号，由中国摄影家协会、青海省文联、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主办的第四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玉树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启幕。本届大展以“生命之树常青，江源万物共生”为主题，汇聚全国各地摄影力量，用影像展示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丰硕成果。在大展自2023年落户玉树，历经三届的积淀，累计收到国内外投稿超10万件，数千幅佳作赴全国10多座城市巡展，已经成长为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生态文化 IP。摄影带动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玉树生态体验线路游客量年均增长超28%，生态管护岗位、生态旅游带动当地牧民群众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群众致富的良性互促。本届大展呢，实现了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设置到了主题展、专题展、邀请展、报名展、历届精品展五大板块。展览内容涵盖到了野生动物风貌、生态守护故事、地域人文风情。其中呢，这个藏羚羊专题展啊，是集中展现了高原精灵种群的复苏历程。入展优秀作品呢，可以计入到中国影视家协会的入会积分，吸引了大批专业摄影师与生态爱好者参与。本次活动推动文化成果落地城市建设，玉树州打造生命树永久的主题群雕，同步建设野生动物彩绘墙、生态承诺互动装置，把生态文化转化为城市永久景观。活动现场嘉宾表示，三江源是野生动物的天然家园，希望广大摄影工作者扎根江源，捕捉生灵百态，挖掘人文故事，以光影为桥梁，讲好三江源生态保护故事，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让更多人看见三江源，守护三江源。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8号，海北州委书记张峰赴海晏县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州各项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扛牢防汛减灾政治责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峰先后到海晏县三角城镇海丰村梁子水库督导水库运行和巡检工作落实情况。在金坛乡海东村下巴台沟和光明村新泉村潜在的滑坡隐患点，以及哈乐井乡永丰村扎汉沟泥石流隐患点，查看防汛措施落实情况，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旅游高峰期、学生暑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段，人流车流高度集中，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极易发生，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思想上绷紧弦，行动上见真招，切实做到以极限思维应对特殊情况，以超常规举措应对超预期降水，牢牢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打好防汛减灾主动战攻坚战。要求要认真汲取省内外山洪灾害教训，坚持举一反三，严格防控汛期户外涉水游玩、山区自驾、野外露营等高危活动，完善景区景点人车限流、临时封闭、紧急疏散机制。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紧盯水库水坝、野外施工地、景区露营地、乡村旅游点、夏季牧场、临水临崖路段、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精准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要全面落实叫应叫醒和关停撤转巡措施，进一步强化预警响应联动，根据雨情汛情监测预报，把预警和转移群众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一线，做到及时叫应、及时处置、及时转移。要加强对游客、中小学生等重点群体的安全教育，加强景区、山区、林区、河道等重点部位的警示提醒，提高群众防灾减灾应急避险意识和能力。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联合值守和信息报告，形成齐抓共管、高效配合的工作格局，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海北州领导曹继强陪同调研。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800多月呗，在家父母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这种的啊，直接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主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1: 财经资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7652.14万吨，渔民人均纯收入近3万元，渔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蓝色粮仓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呢，随着渔业资源的科学开发与高效利用，大水面生态养殖及深远海养殖模式驶入到了快车道，不仅实现了水产品的多元化供给，更有效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确保了市场供应的稳定与充足。数据显示，2025年渔业经济总体保持平稳。按当年价格计算，全社会渔业经济总产值35488.3亿元，其中渔业产值17354.39亿元，渔民收入保持增长。根据对全国近10000名的渔民家庭当年的收支情况调查，2025年全国渔民人均纯收入为28676.94元，比上年增加1545.94元，同比增长5.7%。看养殖面积，2025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7760.60千公顷。同比增长2.55%。看渔船拥有量，2025年呢，年末的渔船总数是46.57万艘，总吨位1166.44万总吨。看水产品的加工与贸易，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水产加工企业9605个，水产冷库10268座，水产加工品总量2291.88万吨，同比增长1.69%。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明确了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和稻鱼综合种养，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的发展路径与重点任务，旨在进一步拓展渔业生产空间，提升水产品稳定供给能力。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科学开发江河湖海，推进耕海牧渔，打造海上牧场蓝色粮仓。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光伏装机已达12.7亿千瓦，预计年内将超过煤电装机规模，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上半年呢，全国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超过40%，入夏以来5000高峰时段，光伏出力已达1/3。当前，我国光伏行业正处在深度调整阶段，为推动光伏行业反内卷，以统一标尺引导行业有序竞争。最近，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团体标准《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正式公布。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标准的出台使得光伏产品的成本有了公认的标尺，为了依法核查低于成本销售提供了方法参考，将更好引导企业从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技术研发、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
1: 科技动态。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了首次飞行试验。继续来关注，最近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再添生物新物种。保护区呢，联合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菊苔科石蝴蝶属植物。

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成功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进一步充实了我国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本底资源。据了解呢，早在2023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在常态化野外巡护监测工作当中，首次发现该一次石蝴蝶属野生植株。因为初期植株无花无果，物种界定的依据不足，管护局呢随即联动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专家团队，启动了长期的定点跟踪监测。2025年3月，该植株顺利开花，科研团队完整记录了并且收集了其抽芽、展叶、开花、结果、枯落的全生命周期生长数据。经过细致的形态特征比对、分子鉴定、文献考证、近缘物种对比以及花部结构解剖分析，最终确定该植物为苦苣苔科石蝴蝶，属于未被记录的全新物种，依据其发现地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那么据科研调查显示啊，这个沧源石蝴蝶生境特异性强，自然分布范围狭窄，野生种群数量稀少，是南滚河保护区特有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具备极高的物种独特性、资源稀缺性以及科研价值。沧源石蝴蝶的发现呢，不仅丰富了保护区野生植物的种质资源库，填补了滇西南区域该类群的物种研究的空白，更为研究滇西南植物区系演化、石灰岩山地植被恢复与生态修复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新依据，对区域的生态科研、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继续来关注，送快递的无人机从头顶飞过，无人驾驶的快递车行驶在城市的街道，这些场景啊，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在今天国家邮政局举行的邮政业发展15规划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的起降平台。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说，15、17，国家邮政局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协同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标准，拓展应用场景，培育发展行业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天上飞地上跑的硬件升级，规划呢还要求了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的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同时呢挖掘行业数据，在监测消费需求变化、物流通畅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价值，更好地服务政府决策、生产运营、市场监测、指挥调度。

0: 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文旅在线。

打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典范与老城复兴标杆。申遗成功以来呢，两区坚持保护优先系统推进，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取得关键进展。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对外开放，燕墩、永定门、钟鼓楼等标志性文物修缮及环境整治工程相继落地，文物四有档案与监测体系日趋完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格局初步形成。立足新起点，两区将以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为重点，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全面开展中轴线及周边重要文物修缮、科学监测与预防性保护，完善文物四有档案，加快创建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同时呢，依托到数字技术赋能保护，运用数字化测量、数字孪生、智能监测等手段，构建全周期文物保护管理体系，让历史建筑在科学守护当中焕发新生，为中轴线文化遗产长久保存提供坚实支撑。

0: 体育快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28号，2026年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当中包揽冠亚军，孙渝农、齐莹则携手斩获多项飞碟混合团体赛银牌。至此呢，本站比赛全部结束了。中国射击队获得7金6银5铜，共18枚奖牌，排名金牌榜、奖牌榜第一。率先进行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决赛成为中印两队角逐的赛场，两队中国组合和两队印度组合展开激烈角逐。在基础射击阶段，印度两队占据优势，中国组合王子飞、盛李豪、杜宇辰、张长虹紧随其后，印度一队则被淘汰。进入到末位淘汰阶段之后呢，两队中国组合发挥稳定，印度二队被淘汰出局。冠亚军的争夺。

0: 第三名。这是王子飞、胜利豪继本赛季世界杯西班牙站、德国站之后再次夺得该项目奖牌，实现了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世界杯三连冠。赛后呢，胜利豪表示，他们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啊，也曾经出现过状态的起伏，但都做好了总结。本场比赛呢，全程都应对得比较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多项飞碟混合团体赛场，中国组合孙渝农、齐莹以147中排名第二跻身决赛。决赛每人15把射击之后呢，孙渝农、齐莹跻25中，与跻27中的澳大利亚组合进入到金牌争夺。进入到每人的最后5把射击啊，场上四人发挥完美，均全部命中，最终孙渝农、齐莹以35中获得一枚银牌。这是自该项目被列入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中国队第二次站上世界杯领奖台。澳大利亚组合呢，以37中追平决赛世界纪录，摘金。至此，本站比赛全部结束，中国队获得的9枚金牌当中啊，4枚来自步枪项目，3枚出自手枪赛场，飞碟项目斩获一银三铜。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海西东部、玉树西部及格尔木市、祁连、冈察、共和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及马多、达日、大通、共和、星海、桂南、同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4到5级。我们再来关注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29号9点10分到7月30号的9点10分，大柴旦、德令哈、天峻、都兰、格尔木市、祁连、曲麻莱、智多及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呢，主要集中在7月29号11点到7月30号08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40毫米。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条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到降雨影响，预计7月29号12点到7月30号12点，祁连县、天峻县、德令哈市、都兰县、大柴旦、格尔木、智多县、曲麻莱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29号20点到7月30号20点，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科鲁科镇、叙吉乡、都兰乡宗家镇、格尔木市的郭勒穆德镇、天峻县苏里乡、海北州祁连县八宝镇、央龙乡、扎麻石乡、野牛沟乡、海南州新海县唐乃亥乡、紫柯滩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西宁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西宁市气象台2026年7月29号20点20分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9号20点20分到7月30号08点20分，西宁市城东区、城中区、城西区、城北区将出现7级以上大风，阵风8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2: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29号20点到7月30号20点，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科鲁克镇、叙吉乡、都兰县宗家镇、格尔木市郭勒穆德镇、天峻县苏里乡、海北州祁连县八宝镇、央龙乡、扎麻石乡、野牛沟乡、海南州兴海县唐乃河乡、紫柯滩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至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防御指南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二，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三，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风险高风险的地区逗留。

我们整天忙于生活各种各样的繁琐事情，重复的日常循环往复，我们常常局限于眼前的方寸天地，读书不必追求博闻强识，也不必奢望立刻寻找到人生的答案，它如同一条小径，带领着我们走入各色各样的人生，领略不同土地上的风物与心境，借着文字暂时抽离现实，慢慢平复心绪，以及更从容的姿态看待得失、别离与选择。今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几本作品，一同在文字里体味烟火人间。第一本《万物有灵且美》，名字徐鲁，这是一本充满乡土温情的散文集，作者行走在乡野大地之间，写山间草木、河畔飞鸟，写村庄里世代劳作的普通人，写四季更迭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春日播种、秋日收获，邻里之间朴素往来，长辈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都被从容地记录下来。文字温和舒展，不刻意制造情绪的起伏，只是安静的描摹土地之上鲜活的人间。我们长期生活在节奏紧凑的城市，每天被工作琐事包裹，目光常常局限在眼前的方寸之间。翻开这本书，仿佛暂时离开喧嚣，重新看见人与自然相处最本真的状态，我们会慢慢地意识到，美好不一定要奔赴遥远的目的地，扎根大地，顺应时节，认真地感受一草一木、一朝一夕，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生活状态。当内心感到浮躁焦虑的时候，这本书能够让人慢慢沉静下来，学会珍惜身边平淡的风景。继续来读第二本书籍《望乡记》，来自于李修文。书中收录多篇故事，故事主角都是漂泊于城市的普通人，外出谋生的打工人，背井离乡的游子，在城市夹缝中努力生活的异乡人，他们怀揣期待奔赴远方，经历失落挣扎，内心深处呢始终留存着对于故土的牵挂。作者细致地捕捉普通人藏在心底的乡愁，以及身处异乡的孤独和坚持。如今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很多人远离家乡打拼，我们努力适应陌生城市的规则，学着独自应对生活里所有的难题，可午夜梦回的时候，总会想起故乡的街巷和亲人。这本书精准地写出无数异乡人的共同心境，他不强行灌输大道理，只是如实地记录普通人的悲欢。读完之后，更容易理解漂泊的意义，懂得乡愁不只是思念故土，更是不断地寻找自我安放之处的漫长过程。再来读第三本书《纸上故乡》，来自于耿立。这是一部兼具人文思考的乡土随笔，作者回望玉鲁大地的乡土往事，记录乡间民俗、老一辈的人生轨迹，探寻乡土文化慢慢变迁的过程。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很多老手艺、旧习俗渐渐淡出视野，一代又一代的人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作者用文字留住正在慢慢消逝的乡土记忆，冷静审视现代化进程里乡村发生的变化。不少人对于乡村的印象不仅仅停留在短视频营造的风景里，这本书跳出单一的美化视角，客观展现乡土社会的过往和变迁。无论从小生长在乡土，还是长期定居在城市，都能够从中读懂一方水土孕育的性格。我们可以借着文字思考传统与现代如何相融，懂得所有消逝的风物背后承载着一代人完整的青春和回忆。第四本书《人间草木简记》，周作人的后辈青年作家周宇。作者游走江南各地，寻访老街、旧巷、古村镇，一边记录饮食风物，
市井日常，一边写下和本地普通人交谈的细碎感悟，早餐铺的升起热腾腾的那股气儿，老街老店坚守多年的艺人，还有运河边寻常居民平淡的晨昏，所有素材都来自于真实的市井生活，文字清淡舒缓，

擅长捕捉极易被忽略的微小美好。当下，大家总是热衷于奔赴网红景点打卡，追求热闹的场面，那么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去一座城市里感受他们的烟火。这本书引导我们转变看待风景的方式，真正动人的风景不一定藏在知名的景区，寻常的街巷当中，日复一日的烟火气息也可以打造我们心中的力量。闲暇时去翻阅，能够慢慢找回感知日常美好的能力。第五本书《远行与归途》，书中聚焦城市女性的成长与抉择，职场里遇到的困境，亲密关系中的磨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扯，离开家乡打拼之后内心不断摇摆的思绪。作者以自身的生活经历为底色，真诚地写当代女性面临的各种问题，没有悬浮的剧情，所有的剧情都是贴合真实的生活。很多女性的听众呢，时常在多重的身份当中感到疲惫，一边想要追逐心中的目标，一边被现实的琐事所牵绊。这本书不会给出标准化的答案，它是能够让我们明白，迷茫犹豫都是人生的常态，每个人都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必强行迎合外界的期待，在一次一次取舍之中，慢慢找回适合自己前行的节奏。第六本《山河旧画》，来自肖春雷，作者走遍闽地山海，走访古村落老建筑，挖掘隐藏在地域风光背后的人文故事。自然山川不只是风景的载体，千百年来无数普通人在土地上繁衍耕耘，相遇别离，山水见证一代又一代的起落，地域文化、家族往事都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很多人出游只会单纯的欣赏自然风光，很少愿意了解风光背后沉淀的岁月。读完这本书，再踏上旅途，看待山水的视角就会截然不同。我们会读懂每一座山峦，每一条河流，更是过往岁月一场无声的对话。那么第七本书籍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名字叫做《寻常人间》。名字，作者的名字叶兆言，短篇故事集，舞台搭建在江南小城，主角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经营小店的生意人，退休之后寻常百姓，为生活奔波的年轻男女。没有那些戏剧性的冲突，故事里都是细碎的矛盾，温暖的相逢，无声的遗憾，人与人之间含蓄的情感。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不会有轰轰烈烈的剧情，日子由无数个平淡的瞬间拼凑而成。这本书告诉我们，寻常生活看似波澜不惊，每个人内心都拥有丰富的情绪世界。学会理解普通人的隐忍与温柔，包容生活里的不完美，才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之中寻找到安稳平和的心境。第八本书《相识记》，来自于王祥夫，这是一本围绕着乡土饮食创作的随笔。食物从来都不只用于果腹，一道家常菜串联起四季时序、亲友相聚的时光、代代相传的生活习俗。作者回忆北方乡土各类寻常的吃食，描写食材如何生长，饭菜如何烹制，透过食物讲述亲情、故土与岁月的变迁。中国人的情感常常藏在一餐一饭之中，逢年过节的宴席，家人闲坐的晚餐，食物承载着思念和陪伴。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很多人习惯简单的应付三餐，慢慢的忽略饮食里蕴藏的温情。这本书带领我们重新看见烟火饮食背后的情感力量，懂得好好吃饭，认真对待每一餐，也是好好爱生活最简单的方式。阅读从来不需要急于寻求的答案，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借着别人写下的故事，短暂跳出一成不变的生活，换一个视角审视当下的自己。希望今天分享的几本书，可以有一本走进你的内心，在这个安静的夜晚陪伴你。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分享环节，一同来聆听书籍摘选。一同来聆听到书籍摘选的曲目。
1: 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3: 作家李娟的这本《阿勒泰的角落》，李娟高中辍学以后就在她的老家，她妈妈开的一个裁缝店里做起了裁缝。这当中呢，记录了她当时的一段很短暂的恋情，我们来听听看。在巴拉尔茨，我和拉铁矿石的司机琳琳谈恋爱了。我天天坐在缝纫机的后面，一边有气无力地干活，一边等他来看我。远远的，一听到汽车马达轰鸣的声音，就赶紧跑出去张望。他开的是白色大卡车，是我们这里所有的卡车中最高大、最长的。与所有地方的中秋节一样，那一天巴拉尔茨也会悬着大而圆的月亮，尤其是傍晚，这月亮浮在寂静的天边，边缘如此光滑锋利，像是触碰到它的事物都将被割出伤口，万物都拥紧了身子眺望它，而它又离世界那么近。我家房子在这一带坡地的制高点上，四周是一面坦阔的平地，下临空旷的河谷，对面是南北横贯的一长列断开的悬崖。我离开家，沿着高原上的土路来来回回地走着，暮色清凉，晚风渐渐大了起来。当天空从傍晚的幽蓝向深蓝沉默时，月亮这才开始有了比较真实的意味，色泽也从银白色变成了金黄色。这又是一个寻常而宁静的长夜。除了我和妹妹，家里其他人都去了县城，忘记了今天是中秋节。过不过中秋节又能怎么样呢？这山里的日子粗略恍惚，似乎只是以季节和天气的转变来计算时间，而无法精细到以日升日落来计算。然而若是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的话，也就无所谓的过去了。既然已经知道了，有些微妙的感觉无论如何也忽略不了。我和妹妹早早地关了店门，用一大堆长长短短的木棍子将门顶死，还抵了几块大石头，然后就着充沛的月光准备晚饭。突然有敲门的声音，咚咚咚咚，毫不客气地传来，我们两个吓了一大跳。那是我和琳琳的第二次见面，永远难忘。她给我带来了月饼，然后坐在炕上看着我在月光中揉面，然后拉面下锅。我们喜悦地聊着一些可聊不可聊的话题，月光渐渐偏移，离开大炕投到墙壁上。于是妹妹点起了蜡烛，我们三个人围着烛光喝面条汤。 玲玲的大车就停在门口的空地上，后来她回车上去睡觉了。她那么大的个子蜷在驾驶室里一定不舒服，况且到了深夜里温度会猛地降下来，外面总是那么冷。我很想留她在隔壁房间里休息，但出于姑娘的小心思，便什么也没说。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件事儿就很后悔，觉得自己太骄傲太防备了，但愿没有伤害到她。那个晚上月光渐渐移没，房间里黑暗寂静，而窗外的天空明亮，世界静止在一种奇怪的白昼里。想到玲玲的大白车此时正静静地停在月光中，车斗包垫上冲着清冷的天空高高地插着一把铁锨，像是高高展示着无穷无际的一种语言。那情景异常真实，仿佛从来便是如此，永远不会改变。在巴拉尔茨，要是没有爱情的话，一切是否依然这样美丽？我到河边挑水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放下桶，一个人沿着河往下游走，穿过麦茬地、葵花地，再经过一大片白柳林芦苇滩，一直走到能看到村口木桥的地方，然后站在那里长久地看，等待视野里出现第一辆从那桥上经过的车辆。于是在那样的日子里，哪怕是去河边挑水，我也坚持穿裙子。真是奇妙啊，要是没有爱情的话，在巴拉尔茨所能有的全部期待该是多么简单而短暂。爱情能延长的，肯定不只是对发生爱情的那个地方的回忆，还应该有存在于那段时间里的青春时光和永不会同样再来一次的幸福感吧。巴拉尔茨何尝不能忘怀，简直无法离开。但十月份迎接完最后一批下山的木队后，我们还是离开了。生活永远都是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我在巴拉尔茨的恋爱最终没能坚持到最后。没关系的，至少我学会了换挡与辨别柴油车和汽油车的引擎声。虽然再也不会有那么一辆高大的白卡车，车斗上醒目的独一无二的高高插着铁锨，在清晰的月光下满携喜悦向我驶来。读完这段文字，我内心的感觉很怅惘啊，而且酸涩不已。原来青春已经是离我那么的久远了，尤其是其中那么多细节的描写，就是字里行间能够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虽然最终他们两个人是分手了，但是如此纯净和美好的感情却温暖和陪伴了作者好多年。我想人这一生当中，哪怕只有一次能够遇到这样的微光，也就足以吧。你靠什么谋生，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渴望什么，你是否有勇气追逐心中的渴望，你面临怎样的挑战困难，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怨声载道，还是视它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你的年龄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冒险，哪怕看起来像傻瓜，为了爱，为了梦想，为了生命的奇遇。什么星球跟你的月亮平行，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否看到你忧伤的核心。生命的背叛是敞开了你的心， 还是令你变得枯萎，害怕更多的伤痛？你跟我说的是否真诚，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否能对自己真诚，哪怕这样会让别人失望。你跟谁在一起，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否能跟自己在一起，你是否真的喜欢做自己的伴侣，在任意空虚的时刻里。你有怎样的过去，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怎样活在每一个当下。你有什么成就、地位、家庭背景，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当所有的一切都消失时，是什么在你的内心支撑着你。愿我看到真实的你，愿你触摸到真实的自己。我们之所以不断地向外去寻找爱情，渴望被爱，希望对方投射到自己身上的永远都是充满了炙热和爱意的眼神，是因为我们很少这样看向自己，很少这样充满爱和慈悲地去看到自己的内核。否则抛开掉那些所谓的外在，即便你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也依然会爱他、温暖他、包容他，告诉他没有关系，我一直都在。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聆听到一起阅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夜读时光。第一篇夜读主题是说话有温度，值得深交。说话有温度的人心里时刻装着别人。生活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同样的意思，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措辞说出来，带来的感受往往差别很大。有的人说完让人如沐春风，有的人说完却让人心生寒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言语中温度的不同导致了结果的差异。那些说话有温度的人往往是共情能力很强的人，当别人倾诉时，他们不着急打断，而是认真听完了之后告诉对方我懂。当别人出错时，他们会轻声安慰，没关系，咱们一起想办法。当看到他人的成就时，他们会发自内心的赞美，恭喜你，你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才得到了这样的成就。所谓温度，不是刻意讨好，而是心中时刻装着别人，考虑别人的感受。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久了，心态也会越来越平和。说话有温度的人有一颗包容的心，很多时候让人和人渐行渐远的并不是多大矛盾，而是句句带刺的语言。那么争执时的寸步不让，相处时的冷言冷语，会一点点消磨掉彼此的真心。说话有温度的人往往都拥有一颗包容的心，他们明白每个人都有难免情绪上头的时候，从不会用严苛的标准苛责别人，更不会借着言语肆意伤人。说话有温度的人能够克制自身的情绪，不着急反驳，不忙着指责，始终用温和舒畅的语气沟通，用豁达包容的心态待人。老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有温度有分寸的话语能够拉近人心的距离，每一段相处都舒服又长久。说话有温度的人值得深交。网上有个提问，你见过最好的人都有什么样的？高赞回答说，说话似清风如旭日，扶你衣上风尘，让你三冬暖春不寒。说话的温度源自内心的善良，心有暖阳，出言才会温柔，心有善意，待人方能包容。说话有温度的人能够换位思考，所以待人宽厚，懂得真诚可贵，所以能够以心换心。他们不会用言语消耗别人，而是把善意藏在每一次的交谈当中。与这样的人在一起，不用小心翼翼地揣测心意，不用刻意伪装勉强迎合，相处时松弛坦然，闲谈时暖意融融，疲惫时有人宽慰，迷茫时有人包容，身心舒展，满心安慰。请好好珍惜身边有好好说话的有温度的那些人，因为他们真的值得深交一辈子。第二篇夜读，不要到处抱怨你的家人。少几分对外的宣泄，多几分对内的包容。当家庭成员之间挑剔多过体谅，怨言多过理解，这个家便如同被白蚁轻蛀一般，表面看似完好，内心千疮百孔。那些细碎的苛责与不满虽不会立刻让家庭分崩离析，却会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一点点蚕食亲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最终让家失去安宁，也让每个人都活得疲惫。向外界贬低自己的家人，本质上也是贬低自己。家人是一个整体，你如何看待他们，外人便如何看待你背后的整个家庭。反复数落家人的短处，也不会让自己显得高明，反而会让旁人对你的家庭产生不一样的看法。比言语适当更隐蔽，也要消耗家庭的是家庭内部弥漫的怨气，
当一个家的相处模式变成挑剔多过欣赏，苛责多过体谅时，家人之间的情分便在日复一日的负面情绪之中悄然流失，被长期数落的一方会逐渐陷入自我怀疑和不安之中，甚至对家庭产生本能的回避，而习惯的埋怨对方也会在无尽的指责中将自己的心境困在阴暗的角落里，看不懂的事儿越来越多，内心的平和越来越少。那么那些能够长久保持和睦的家庭究竟做对了什么呢？心理学大师曾经通过对于大量家庭的长期观察，发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规律：幸福的家庭中，正面沟通与负面沟通之间维持着一定的比例。也就是说，家人之间说出的肯定、理解、鼓励的话语，应当远远多于抱怨与指责，并非巧合，而是因为这些家庭中的成员懂得主动选择不去做家人的差评师，不执着于揪住对方的错处不放。在家庭生活中，分歧和摩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任何一段亲密关系中都绕不开的常态。区别只在于，有人遇到矛盾，第一反应是将过错归咎于家人，事事较真儿，处处挑剔，让怨言在家中蔓延；而有的人则会在开口之前先问自己，这真的是原则性的问题吗？有必要如此计较吗？若并非原则性的对错之争，他们便愿意进一步或退一步，用包容置换对抗，用理解消除怨气。他们深知，在家这个空间里，亲人的感受远比冷冰冰的是非对错更重要。退一步，若能换来一家人的和气，那何乐而不为呢？与其到处倾诉家人的不是，不如关起门来好好沟通；与其习惯性的挑剔指责，不如多多看看家人的付出和不易，守住嘴边的埋怨，便是守住家庭的温度。少几分对外的宣泄，多几分对内的包容，家才能够回归他本该有的模样。一个人让人安心，让人眷恋的地方。再来分享第三篇阅读，四个比喻道尽人生。人生如箭，开弓无悔。时间就像离弦的箭，一旦开弓就只能向前，无法回头。人生一世，最怕的是始终面对着过去，背对着现在。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告别和放下的过程，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放下过往才能去到更远的地方。一味地活在昨天的回忆里，只会让今天又成为另一个遗憾的过去。别等到来不及才说要珍惜，别等到斯人已去才开始追忆，别总说改天吧，下次吧，让太多的来日方长输给了世事无常。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想做的事儿，现在就做；想爱的人，现在就说。不负时光，便无遗憾。把握当下，才能笑对年华。人生如棋，有舍有得。人生如棋，棋如人生。

振，就总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人生路漫漫，看淡得失，放宽眼界，提升格局，才能是当下下好这盘棋。人生如书，由你书写。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书，书的封面由父母赠予，但书中的内容由你自己决定。没有华丽的外表，那就努力地充实做自己，让内容包罗万象，用后天的努力去拓宽生命的厚度和宽度，让故事变得精彩纷呈。也许过去的岁月当中，你还没有写出波澜壮阔的文字，时光仍然年纪渐长，却依然没有活成想要的模样，可那又怎样呢？从现在开始提起笔，一切都还来得及。把那些坎坷不顺的章节变成惊喜埋下的伏笔，把昨日的那些遗憾化作今日之间的动力，续写人生的传奇。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人生如茶，余味悠长，一壶茶中藏着人生百态，泡茶时茶叶在水中沉浮更替，正如人生之中有起有伏，只在滚烫中沉浮，在艰难中磨砺，生命才会余味悠长，芳香四溢。有些茶初喝时也许有些苦涩，但细细品味便回回甘。人生也是这样，此刻的匍匐前行可能成为展翅高飞而蓄力，此刻的失去可能是生活想要给你更大的惊喜。人生如同杯中之茶，浮时莫骄莫躁，守住本心，沉时不屈不挠，莫忘初心。请相信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个小节当中呢，我们来分析一些文章，也就是跟正能量有关。首先呢，是早睡早起的事儿。今天是咱们一周当中呢的周三，人民日报夜读栏目的周三加油站啊，也很给我一些启发。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如果习惯了熬大夜、睡懒觉，白天都会觉得晕晕乎乎的，做事效率低，还很容易被拖延。哪天偶尔早睡早起一次，你会发现状态特别好，不仅头脑清醒，做事也有了条理。早睡早起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它积淀了一天积极的基调。前一天晚上按时休息，第二天早上你的头脑会清醒，思维会敏捷，让你的时间充裕，做事就有条不紊，也能让你心情愉悦。把早睡早起当成一种习惯，为自己建立良好的生活规律，往往是一个人赢得生活掌控的开始。那么一定不要舍不得睡觉，早一点睡，试着早睡早起吧。晚上准备入睡了，你的大脑是否会突然不累了？白天的喧嚣褪去，那些未完成的事儿，对未知的焦虑便一幕幕在脑海中重演。很多焦虑情绪的本质是对事情没有安全感。这个时候请你默念一句，你淡淡的就顺顺的。要知道，你越是紧张焦虑，就越是不容易集中精力。当你抱着无关结局、只尽人事的松弛心态开启一件事儿，然后不断的精进和迭代，结果会比你想象的美好很多。早睡一会儿对很多人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可能是因为放不下手机，舍不得让一天结束，或许因为还没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其实不必追求一步到位，每天试着提前10分钟上床，慢慢养成早睡的习惯。也可以通过睡前翻几页喜欢的书，听一段喜欢的播客等等，让自己慢慢静下来。在睡前戴上耳塞，适当运动，喝一杯牛奶，早点放下手机。愿你在每一个夜晚当中都能够拥有安稳睡眠的积蓄，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明天。再来说说最近啊，有很多的听众在评论区的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他们所遭遇的人生低谷，一场大病，家庭变故，考试失利。但是我也欣慰地看到有很多人表示自己挺过来了，经过那段艰难之后。

人生变得更加开阔。心理学研究者们发现，这并非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他们将其命名为创伤后成长，指个体在应对极端困境、重大生活磨难当中产生的积极心态转变。磨难就是磨难，它本身无意义，但低谷期让我们感到苦难的同时，成长也在悄然到来。那些走出成低谷期的人，人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会构建一套稳定的认知假设体系，用我们理解世界、预判事件、赋予人生的意义。但有时重大的人生危机会冲击甚至摧毁这套认知框架，如同一场心理地震。经历过这种冲击的人们，往往会经历一场固有信念的崩塌，安全感、自我认知、对未来的期许也许会随之瓦解。这种体验会带给我们极大的痛苦，但创伤带来的恐惧和迷茫也会同时孕育着我们，让我们有意想不到的积极改变。虽然创伤本身无法带来蜕变，但真正让人重生的是人们直面破碎的现实，在挣扎中接纳，在困境中思考，在破碎中重构。历经这一场认知的重塑，我们会建立起成熟坚韧的体系。拥有什么呢？我们也会拥有直面无常、接纳缺憾的底气和力量，足以从容抵御人生往后的所有风雨。越发懂得爱惜自己，重新梳理人生取舍。经历过低谷的人会发现，像日出日落、家人陪伴这类被自己从前忽略的小事儿，突然变得无比珍贵。因为之前的经历让人明白，平凡的日常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你也会发现，身外之物不值得过度追求，平凡喜乐、亲人的陪伴才是最珍贵的东西。同时你会意识到当下生活的珍贵，开始欣赏生活中的一切，甚至重新评价什么才是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东西。与朋友相处更近，更有温度。低谷期可以帮你筛选出真正值得珍惜的朋友。你会发现，那些无论境遇什么境遇都在你身边的人，都对你态度不变的人，才是值得让你深交的人。同时你的共情能力会大幅提升，你会意识到他人情感的可贵，你会对别人正在经历的困境感同身受，更愿意向他人伸出援手。部分浅层社交关系自然淡化的同时，你与他人的深度联系也增加了。第三呢，个人力量会让你感到增强。经历过低谷期，你会意识到自己拥有超远想象的抗压能力，你的真实能力也得以重新被看见。你会知道坏事有可能发生，但也知道它终将过去，所以风轻云淡的对待，你将不会再恐惧生活中的小挫折，因为你明白连眼下的这种困境都能熬过来，今后任何的事儿都难不倒你。同时你也会坦然地接纳自己的脆弱，允许自己低落，允许自己失败，允许自己偶尔有那些不顺的时候，你将平和地接纳自己的柔软。第四，发现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创伤往往会打破你原本的一些人生计划，催生全新的道路，让人发掘出人生可能性。比如经历背叛的人可能会重新发现自己的力量，并投入到事业中，经历过负债的人也许会因此发现新的收益方向。这种新的道路不是所谓的歧路或弯路，而是一种你曾经从未想过的崭新可能。它会为你的人生带来活水，冲刷掉固有的认知局限，迫使你跳出舒适圈。你会意识到那些生活中突如其来的裂痕未必是命运的惩罚，而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很多人在经历人生低谷期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去思考人生的意义。顺境里，我们忙于追逐那些命运的目标，鲜少审定自己，也很少思考关于生死和存在之类的深度命题。而当原本的生活出现裂痕，我们被迫停下脚步，才开始分辨什么是真正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场关于意义的思索

会悄悄推倒旧时的认知，慢慢塑造出内心的秩序，获得精神层面的充实。这种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成长。有研究表明，拥有积极开放这类性格人的特质，更容易在逆境中捕捉正向的感受，完成认知的重构，收获自己的成长。

易成为困住一生的枷锁。那些难熬的情绪真实的存在，但你的认知也同时在迭代，心智也是在沉浮。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去感受那些痛苦，但可以接受痛苦带来的改变。生命极其脆弱，但也极具韧性。人生所有的关系都有它的保质期和归宿，一段感情的结束从来不是人生的失败，只是两个人的人生节奏、三观和所求不再匹配。不必纠结对错，不必复盘遗憾，稳住心态，好好生活。前路漫漫，未来可期，所有遗憾终将成为铺垫你更好人生的底气。好了，今天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明天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一起阅读吧。接下来的时间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

0: 刘海，太难看了。
1: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民族博物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进入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

0: 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了。那么今天的线上答题的朋友呢，将有机会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哈。今天呢，我们抽出两位啊，两位幸运听友啊，那么答对问题最多的两位听友可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电影券。那么大家呢，到时候就可以凭借短信去兑票啊，观看任意一场电影。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好了，再次欢迎大家来锁定啊 FM98.9AM666，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要来进入一个连线环节啊。那么连线的内容呢，也跟稍后的答题的答案有关哟，所以要仔细听啊。跟他去放，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很多朋友呢向往我们青海啊，青海湖的辽阔澄澈，却很少有人呢深入的了解这片高原圣湖的前世今生、神话底蕴还有生态变迁。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啊电话连线到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达瓦卓玛老师，一起来带大家啊云端逛展，沉浸式的来解锁一下神奇的青海湖的全部奥秘。卓玛老师您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在云直播间里云端相会，带大家走进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一同邂逅青海湖的壮美与厚重。
0: 卓玛老师的声音真的很优美啊，很动听。那欢迎卓玛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首先呢，也请您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就是咱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整体概况，因为可能我们很多朋友还没有去过啊。就是咱们展馆啊，主要展览一些什么内容？核心的展示一些内容是什么呢？
1: 好的。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整体由序厅和五个主展厅构成，展馆的核心主题十分清晰，聚焦青海湖生态文明建设与海北本土地方历史文化，整个展厅的展陈脉络一脉相承，完整梳理了青海湖千万年的生态演变、人文积淀，全方位展现出这片土地厚重且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生态价值，让大家既能读懂自然变迁，也能读懂高原人文。
0: 那咱们核心的还是主要围绕青海湖啊来进行的一个展示，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咱们今天的重点啊，就带大家先来解锁一下第一章啊，第一篇章呢也是我们展馆的核心板块，就叫神奇青海湖啊。我们大部分人都去过青海湖啊，尤其我们内地的很多朋友呢，现在也在纷纷的赶往青海湖啊，来去度过这个美妙的夏季，但是却不知道啊，这个青海湖的具体规模是有多么的震撼。下面我们来请卓玛老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1: 好。青海湖坐落于咱们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是大自然馈赠给高原的绝世珍宝。它的整体规模十分壮阔，东西长106公里，南北宽65公里，环湖一周足足有360公里，湖面面积达到了4650.08平方公里。它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那在当地呢，青海湖还有两个极具诗意的名字，藏语中称为破温布，蒙语中称为库库诺尔，翻译过来呢都是青色的湖，完美诠释了湖水澄澈湛蓝的模样。
0: 是的，非常美的青海湖，青色的湖哈，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啊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刚刚我们卓玛老师讲的内容，大家要仔细听啊，仔细听，我们稍后的这个答题的答案啊，就从卓玛老师的这个讲解里面出了哈。我们来欢迎木木、美好生活、西微、今生水清、天道酬勤、悠悠、洋洋得意啊、李先生、朗朗、云、丽英、向日葵、ABC 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那大家也不要停啊，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 好了，那光是听刚刚卓玛老师讲的这个数据啊，我们就能想象出青海湖一望无际的壮阔画面。而且我们知道青海湖呢流传着很多古老又浪漫的神话故事，这个呢也是我们展馆里的一大亮点哈。我们来请卓玛老师给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1: 对，没错，青海湖啊不仅有极致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为这片湖域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0: 嗯，
1: 最广为流传的呢有两个故事。
0: 嗯，
1: 第一个是西王母瑶池的传说。咱们的青海是昆仑文化的核心发源地。
0: 嗯，
1: 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呢就是咱们西王母的修行圣地。历史上的西王母是3000多年前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古羌人部落的女首领。传说她曾经在瑶池，也就是咱们现在的青海湖，宴请了驾8骏之辇远道而来的周穆王。
0: 嗯，
1: 而传说中替西王母打探周穆王行踪的三青鸟，对应的就是如今咱们青海湖鸟岛上成千上万的候鸟，古今呼应，特别的浪漫。
0: 嗯，
1: 第二个呢是咱们西海龙王的传说。相传东海龙王的小儿子汇集了108条河湖之水，造就成了浩瀚无垠的西海，那么也就是咱们现在的青海湖。他呢也因此成为了镇守此地的西海龙王，守护着咱们这一片高原碧水。
0: 哇，真的太美了啊，听到这个故事也特别想去我们博物馆去看一看啊，了解一下，切身的这感受一下这段故事啊，这段神话故事也听起来就是哎特别的有这个灵性啊，有这种神话故事的传说在里面，就赋予了它一种神秘的感觉哈。那么这种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啊，也才造就了我们今天的青海湖。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好奇，说我们青海湖啊究竟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接下来请啊达瓦卓玛老师来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这一段地质变迁史吧。
1: 好的，那我给大家梳理一下通俗易懂的演变的脉络。
0: 嗯，
1: 那么咱们这个整个过程啊跨越了千万年的时光。
0: 嗯，
1: 大约在2300万年前，青海湖、西宁、兰州还是一片连通的统一的大湖盆。
0: 嗯，
1: 随着高原北部地形持续挤压隆升，气候逐渐变干变冷，区域生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250万年前，这片区域隆升为了山地，长期被侵蚀移平，之后地形持续变动，逐步发生构造断线，形成了青海湖湖盆的雏形。
0: 嗯，
1: 到120万年前的坚冰期，冰川大量消融，积水汇聚到洼地，形成了最初的青海湖。当时咱们的湖水通过倒淌河谷汇入到黄河，是可以外泄的一个浅水湖。
0: 嗯，
1: 13万年前呢，剧烈的构造运动让湖盆再次断线沉降，湖区由浅变深，加上日月山、野牛山隆升，倒淌河彻底倒流汇入湖中，青海湖从此完全封闭。
0: 嗯，
1: 当时的湖水水位比现在还要高出50到60米。
0: 哦，
1: 在此之前呢，咱们的湖盆持续的沉降，气候愈发的干旱，湖面不断的收缩，所以咱们的海心山、黑山等山体隆起出露了湖面。
0: 嗯，
1: 慢慢就形成了咱们现在看到的山水格局。
0: 是的，千万年的变迁啊，听起来就感觉满满的这种厚重感啊。所以说这么长时间的地质更迭造就了这一方圣湖，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了。那我们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段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幸运了啊，因为平时可能真的是听不到了哈。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非常的有运气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到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相关内容啊，为我们讲解的是达瓦卓玛老师。好了，那啊，卓玛老师，因为这个除了这个地质变迁，我们青海湖的像这个气候啊、植被啊、生态哈，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变化，是不是这样的？
1: 对，没错，咱们近1.8万年以来呢，青海湖的生态经历了完整的演变过程。
0: 嗯，
1: 近1.8万年前，这里气候寒冷干旱，湖面狭小，湖水盐度较高，周边呢以荒漠草原为主。1万年前呢，气温开始回暖，淡水 补给充足，水位回升，盐度降低，周边就长出了云杉、冷杉等针叶林，变成了疏林草原地貌。5000年前是青海湖生态的黄金时期，气温适宜，降水充沛，湖面覆盖了如今的主湖与杂海等子湖，周边形成针阔叶混交林。尤其是7400到6400年这一千年中，是近10000年来气候最优、水位最高、植被最繁盛的阶段。5000年之后呢，气温就逐渐开始下降，森林慢慢退化，最终演变成了如今的草原风貌，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青海湖的生态格局。
0: 原来我们生态这个青海湖的生态藏了这么多的岁月密码啊！除了这个厚重的历史和生态呢，我们青海湖还有两大标志性的自然奇观啊，也是游客最向往的一个景色。那么首先就是开湖，其次呢就是这个黄鱼洄游啊，这两个景观来请卓玛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这两大奇观呢，它也是我们博物馆展馆中重点展示的一个特色内容。它非常的具有观赏性。首先呢，是咱们的青海湖的开湖。开湖呢，是指青海湖的冰块自然消融的过程。这个是每年4月上旬在青海湖上演的，它会分为文开和武开两种，风格呢也是截然不同的。文开呢，温柔静谧，往往是前一日湖面还是千里冰封，一片素白，经过一夜微风轻拂，次日清晨呢，冰雪消融，满目澄澈蓝海，残冰全无，温柔又治愈。武开呢，则是比较的壮阔和震撼，大风过后，湖面的冰层快速升温，整块冰块骤然炸裂，冰块们互相会碰撞、挤压、堆叠，声响震天。它们或是涌向岸边，或是汇聚到湖心，动静磅礴。第二天呢，同样也会化作万顷的碧波，场面呢非常的壮观。

0: 湖中的黄鱼妈妈们就会成群结队逆流而上，从湖区回游到我们的冈察县的沙柳河、布哈河、全吉河等河道产卵繁育。鱼群呢密密麻麻，层层叠叠，途经浅滩时，我们的鱼被翻涌破水前行，宛如千帆竞发，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世界级自然奇观，生机满满。
1: 听完了卓玛老师今天的讲解啊，就是感觉哎呀，我读懂了青海湖啊，就是既有这种千年地质变化的厚重，还有古老神话浪漫的加持，对吧？还有四季轮转的生态之美，
0: 对对，
1: 包括这种文武兼备、动静相宜啊，真的是太美了。那也非常感谢卓玛老师今天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哈、啊，可以说是我们足不出户啊，就云游了一下我们的海北州这个藏族博物馆，然后也探秘了一下青海湖，是不是？
0: 对对，也非常谢谢主持人，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亲身感受青海湖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邂逅我们高原独有的浪漫与壮阔。
1: 好的，再次感谢卓玛老师。那今天呢给我们分享了第一部分哈，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部分要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的直播连线呢先到这里，我们下期的时候再请卓玛老师来给大家继续介绍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的，感谢卓玛老师，再会。
0: 主持人再会。
1: 再会。好了朋友们，那么刚刚听了这个我们达瓦卓玛老师的讲解啊，里面有非常多的知识点了，下面就到我们的考试时间正式开始。好了朋友们，今天参与互动答题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今天呢我们竞争非常的激烈啊，题目呢也没有往日那么简单了，难度升级啊。今天呢我们将会选出两位幸运听友来获得这两张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免费观影券，大家要拼手速拼智慧，加加油啦。好了，下面是我们今天的单项选择题，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道题啊，来请问大家，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陈展的组成形式是什么呢？啊，刚刚我们卓玛老师讲到了，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展陈啊，组成形式是什么啊 ？A. 序厅加四个主展厅 ，B. 序厅加五个主展厅 ，C. 五个主展厅 ，D. 序厅加六个主展厅。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展陈组成啊是什么样的形式 ？A. 序厅加四个主展厅 ，B. 序厅加五个主展厅 ，C. 五个主展厅 ，D. 是序厅加六个主展厅。哎，我们要拼拼手速了啊，看谁答得又快又对啊！

台北州民族博物馆的展陈这个展陈的组成形式 A 序厅加四个主展厅 B 序厅加五个主展厅 C 五个主展厅 D 序厅加六个主展厅。好，来看到我们木木 B 啊，金生水清 B， 天道酬勤，朗朗美好生活，向日葵悠悠 ，HXZ 洋洋得意，西威小安，小安 B 啊。啊，今天呢，我们这个送奖品的名额有限啊，要送出两位听友，所以大家要拼拼手速了，好不好？下一道题啊，请听题，请问青海湖藏语啊，错温布。的含义呢是青色的湖啊，青海湖呢用藏语啊说就叫错温布，那它的含义是青色的湖。那么青海湖的蒙语库库诺尔的含义是什么呢 ？A. 圣洁的湖 ，B. 青色的湖 ，C. 辽阔的湖 ，D. 神灵的湖，请作答。青海湖呢用藏语啊就是错温布啊，那它的意思就是青色的湖。那么青海湖的蒙语呢叫库库诺尔啊，库库诺尔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啊 ？A 圣洁的湖 ，B 青色的湖 ，C 辽阔的湖 ，D 神灵的湖。哎，这道题刚才大家仔细听了的话都能答对啊。这道题刚刚。

我们周妈老师也是重点讲解了。藏语中错温布的含义是青色湖，那么蒙语库库诺尔的含义是什么？ A 圣洁的湖， B 青色的湖， C 辽阔的湖， D 神灵的湖。 HXZ 开始都选了 AIA， 然后我们成愿选了 D， 西威打错了，写了个阿尔法。大家答题得快一点得快一点，我们得取前几名取前几名答对的。但是这一道题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没一个对的。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三二一重新选。第二道题没一个答对的。快速快速改，再给你们一次机会。青海湖藏语是错翁布它的意思呢是青色的湖。那么蒙语库库诺尔的含义是什么呢？小安一朵莲洋洋得意，西魏悠悠都选了 C。 我们朗朗改 B， 美好生活 B。 正确答案是B 啊，非常可惜。我们朗朗和美好生活两位答对恭喜两位。刚刚我们卓玛老师说了在藏语蒙语当中它都是青色的湖的意思因为这个比较贴合我们青海湖的湖水澄澈湛蓝的特质。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青海湖的官方湖面面积以及国内地位是怎样的青海湖的官方湖面面积以及国内的地位是怎样的 ？A 4650.08 平方公里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咸水湖。B 4650.08 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C 3650.08 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D 3650.08平方公里是中国高原第一大湖。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青海湖的官方湖面面积和国内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A 4650.08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B 4650.08平方公里中国最大的淡水湖。C 3650.08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D 3650.08平方公里是中国高原第一大湖。好了，大家都选了 A 咱们大家还要拼命手速答得要快一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 恭喜你们答对了。好了，我们再来一题请问根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呢是哪位上古神话人物的修行圣地呢？根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是哪位上古神话人物的修行圣地呢 ？A. 西海龙王 ，B. 西王母 ，C. 女娲 ，D. 炎帝，请作答。快速啊！根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是哪位上古神话人物的修行圣地呢 ？A. 西海龙王 ，B. 西王母 ，C. 女娲 ，D. 炎帝。

根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是哪位上古神话人物的修行圣地呀 ？A. 西海龙王 ，B. 西王母 ，C. 女娲 ，D. 炎帝。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B 啊，西王母。哎，非常正确啊，全部答对。青海是我们昆仑文化的发源地啊，青海湖呢，传说是西王母修行的圣地，也是啊古籍记载的瑶池所在地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看到我们西威啊点播一首梦幻万花筒啊，还有悠悠啊点播一首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先听这一首梦幻万花筒。你们两位该不会是粉丝吧？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在那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欢迎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内容啊，是我们海北啊民族博物馆的相关知识，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呢，地址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啊，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粉红的山那么最近呢，我们银河欢乐影城还有拼豆的活动啊，凭借电影票啊前去拼豆20分钟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1: 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啊，继续来单选题啊，拼手速了啊，听到答案立马选。青海湖彻底封闭，由外流湖变成内陆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啊？在青海湖的地质成因当中，它彻底封闭，由外流湖变为内陆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气候持续干旱，河水断流。 B. 人类活动改造河道。 C. 冰川消融量大幅减少。 D. 日月山野牛山龙生导致倒淌河倒流。
1: 美丽惊变的一生，
0: 青海湖彻底封闭，由外流湖变为内流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气候持续干旱，河水断流。 B. 人类活动改造河道。 C. 冰川消融量大幅减少。 D. 日月山野牛山龙生导致倒淌河倒流。我都说了，拼拼手速要快一点啊，答的还是太慢。
1: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好，来看到这道题有 D 有 C 啊，我们一朵莲向日葵选了 C 啊，然后呢 HXZ 选了 B 人类活动改造河道，其他朋友都选了 D 啊。
1: 断轻轻的，
0: 这个跟我们青海湖的地质成因有关啊。那我们青海湖彻底封闭，由外流湖变成内陆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气候持续干旱，河水断流。 B. 人类活动改造河道。 C. 冰川消融量大幅减少。 D. 日月山野牛山龙生导致倒淌河倒流。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

0: 是 D 啊 D。13万年前剧烈的构造运动啊，让这个湖盆呢开始断线沉降，湖区呢由浅变深，之后呢最主要完全封闭是因为日月山野牛山的隆升啊，导致道淌河啊彻底倒流汇入了湖中，于是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内陆湖了。
1: 走过了它，
0: 正确答案是 D 啊，
1: 都要回头留恋地。
0: 下一道题，请问近10000年来青海湖生态环境最好、水位最高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A 10000年前到8400年前， B 5400年前到3400年前， C 7400年前到6400年前， D 18400年前。
1: 那美丽动人的眼，
0: 近10000年来青海湖生态环境最好、水位最高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A 10000年前到8400年前， B 5400年前到3400年前， C 7400年前到6400年前， D 18400年前。

好了，这道题有 C 有 A 有 B 啊。时间关系，我直接公布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正确答案是 C。刚才仔细听了吗，朋友们？有朋友可能听的时候还做笔记了啊，做做笔记肯定能答对。一万年前啊，气候回暖啊，淡水的补给呢比较充足。那么五千年前呢，是青海湖生态的黄金时期啊。那么七千年到六千四百年这一千年来啊，是气候最优、水位最高、植物最繁盛的时期啊。溪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C 啊，七千四百年前到六千四百年前是近一万年来啊，青海湖生态环境最好、水位最高的时期。好了，下面的题我们增加难度了啊，多选题，请听题。请问，下列关于青海湖的神话传说对应正确的是哪些呢？啊，多选题哦，难度上来了。下列关于青海湖的神话传说对应正确的是 A 西王母瑶池宴请周穆王， B 三青鸟对应青海湖鸟岛候鸟， C 东海龙王幼子汇聚河水形成西海， D 女娲补天造就了青海湖的湖盆，请作答。多选题哦。A 西王母瑶池宴请周穆王，B 三青鸟对应青海湖鸟岛候鸟， C 东海龙王幼子汇聚河水形成西海， D 女娲补天造就了青海湖湖盆啊。下列关于青海湖的传说正确的是，仔细听哦，不能瞎猜啊。有 ABCD， 有 ABC， 有 ABA 啊。改了，各种改啊，不准改答案了啊。三二一公布答案，洋洋得意改 ABC。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 啊。刚才都讲了，这西王母的传说跟女娲补天没关系来，主要传说有两种，一个是西王母的传说，一个是西海龙王的传说啊。关于青海湖的核心神话就这两个。好嘞，下面请问，属于青海湖地质演变过程的有哪些啊？属于青海湖地质演变过程的有哪些呢 ？A 两千三百万年前与西宁、兰州、四川同属于啊一大湖盆啊。B 两千五百万年前逐步形成了湖盆的雏形。C 一百二十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D 一百三啊十三万年后啊彻底封闭形成内陆深水湖。有点多啊，打上来让大家看一看啊，稍微给你们减少点难度。

2300万年前与西宁、兰州、四川啊同属于啊一大湖盆 B。250万年前逐步形成了湖盆的雏形 ，C 啊，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 ，D 13万年后彻底封闭形成内陆深水湖。A B C D A B C， 这道题。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啊，再给大家一次改正的机会，目前为止还没有正确答案。属于青海湖地质演变过程的有哪些呢？ A 2300万年前与西宁、兰州、四川同属于啊同一大湖盆 B啊，250万年前呢，逐步形成了湖盆的雏形。C 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D 13万年后啊，彻底封闭，形成了内陆深水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但是，我们天道酬勤和木木 A B 怎么说呢？就是，双选是对的啊，双选是对的，但是答案不对。红的少年，再给你们30秒钟思考时间啊！红太阳，再给你们30秒思考时间。

般五十万年前呢，逐步形成了湖盆的雏形。C 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D 13万年后啊，彻底封闭形成内陆浅深水湖。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我愿抛弃了。正确答案是 B 和 D 啊。刚才仔细听了吗？有没有仔细听刚才？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B 和 D 啊。不断轻轻打。2300万年前啊，跟西宁兰州是属于统一大湖盆啊。跟四川没关系啊，跟四川没关系啊。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它是由外泄湖变成了内陆湖的，所以120万年前它先是外泄的浅水湖啊，后面才封闭的呀。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好不好？请问下列属于青海湖标志性的自然奇观的是哪些呢？啊，也是多选题，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啊。下列属于青海湖标志性自然奇观的是 A 文开湖， B 五开湖， C 黄鱼洄游， D 云海佛光。下列属于青海湖标志性自然奇观的是 A 文开湖， B 五开湖， C 黄鱼洄游， D 云海佛光。

0: 好嘞，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我们看一下大家 A B C D A B C A B C D， 正确答案 A B C 没有 D 啊。开湖文开五开和黄鱼洄游，这是青海湖的两大核心奇观，记住喽。
1: 好像晚上。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刚刚我们啊、这位小朋友点播的悠悠是吧？点播的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了，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啊朋友是两位，我们朗朗和美好生活。今天我们朗朗7分啊，美好生活6分，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啊，先来截屏好不好，先来截屏，然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任意一步来拨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领取的方式。那么请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啊，不得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

验，否则是不予兑换的。那么稍后呢，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姓名啊，然后联系方式啊，以及一些信息，好不好？好，那我们其他朋友答的也很好，我们其他朋友今天答的也特别棒啊，大家这个手速今天确实是拼出来了啊，但是可能就差了那么一两分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天道酬勤，木木还有我们金生水清啊，都是一样的五分，并列第三名啊。好了，那么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啊，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其他朋友们的关注支持和互动。那没有拿到奖也没关系，咱们下周继续好不好？下周继续。好了，来看到我们刚刚朗朗要点播一首何所惧啊，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民族博物馆，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知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也感谢我们所有朋友们的点赞和关注，请您继续聆听啊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心。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能人都是有脾气的，无论是技艺方面的，还是呢智谋方面。这技艺指的就是武功喽，智谋呢，那更不用说，大家都清楚。刘备先后两次来到诸葛亮的茅庐，连人影都没见着，不免心中有些沮丧。但是沮丧归沮丧，这就完了吗？那还是刘备吗？刘备是一个韧性很强的人，想要谋成大事，隐忍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年春天，想要再去拜访，关羽说：“兄长两次去拜访，也太尊敬他了。我想，诸葛亮一定是空有虚名，并没有什么真本事，所以故意躲避了不见。兄长不要迷信他。”过去齐桓公去见东郭野人，五次拜访才见了一面。况且，我要见的是当今的大贤人。张飞在一旁不干了：“
1: 哥哥说错了，亮他一个村夫，也不算什么大贤。这次不用哥哥去，他如果不来，我用一条麻绳把他绑了来。”
0: 刘备就呵斥他：“你难道不知道周文王拜姜子牙的事吗？文王都这样敬贤，你怎么这样无礼？今天你别去了，我和云长去。”“
1: 既然两位哥哥都去，小弟怎么能落后呢？”“
0: 哎呀，你要是一同去，不能失礼。”“
1: 哦，知道了。”
0: 张飞答应了。三人骑马领着随从去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刘备就下马步行，正遇到诸葛军。刘备忙施礼问：“令兄在庄上吗？”诸葛军说：“啊，昨天晚上才回来，将军今天可以见到他了。”说完飘然而去。张飞说：“
1: 这个人太无礼，就领我们到庄上也没什么事儿，他却自己走了。”“
0: 他有事情，哪能强求？”三人转身来到庄前叩门。童子开门出来，刘备说：“啊，请童子转报，刘备专程来拜见先生。”“
2: 先生虽然在家，但现在正在草堂上睡觉，还没醒来。”“
0: 哦，既然这样，就先别通报了。”于是吩咐关羽、张飞留在门前等着，自己轻轻走进去，见先生仰卧在草堂上。刘备站在台阶下等候。过了半天，先生也没醒。关羽、张飞在外面站了很久，不见动静，就走了进去。看见刘备还在那里站着，张飞大怒，对关羽说：“
1: 这先生怎么这样傲慢？见我哥哥站在台阶下，他竟然躺在那里。”

0: 装睡，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来。
1: 关羽连忙劝阻，刘备命二人到门外等候，见先生翻了个身，以为要起来，却脸朝里又睡着了。童子想要通报，刘备说：“啊，不要惊动先生。”又站了一个时辰，孔明才醒，口中说出：“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孔明吟完了诗，才翻身问童子：“有俗客来访吗？”童子说：“
2: 刘皇叔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1: 孔明这才起身说：“
0: 为什么不早通报？等我换了衣服。”
1: 就转入后堂，过了半天，才整好衣冠出来迎接。刘备见孔明身高八尺，面色如玉，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貌。刘备叩拜说：“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先前两次来访无缘相见，留下了一封书信，不知道是否看到了。我是山野之人，懒散成性，多次让将军来拜访，十分惭愧。”二人坐下后，童子献上茶，孔明说：“看了你留下的信，可见将军胸怀忧国忧民之心，但我年少才疏，怕让您失望。望先生不嫌弃我愚笨，给我教诲。哎，我不过是一个耕田的农夫，哪敢谈论天下大事？大丈夫有奇才大略，怎么能白白老死在山野田园呢？愿先生为天下的百姓着想，多多赐教。”孔明笑着说：“我想听听将军的志向。”刘备坐在孔明身前说：“汉室衰微，奸臣当道，我自不量力，要在天下伸张大义，而自己见识短浅，到现在也一事无成，只有请先生教导我，能得到先生的指教，实在是我的幸运。”孔明拿起茶盏轻抿了一口，放下，看着刘备：“自从董卓造反以来，天下豪杰纷纷起来，曹操势力不如袁绍，而能大胜袁绍，不仅胜在天时上，也胜在谋略上。现在曹操已拥有百万兵马，挟天子以令诸侯，无法与他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已经三代了，江东地势险要，百姓也都拥戴他，只可以结盟而不能攻取。荆州北靠汉水，东连吴郡和会稽，西边直通巴蜀，是兵家必争之地，如同上天赐给将军的。将军有意夺取荆州吗？益州也是险要之地，土地广阔肥沃，是天府之国。刘璋无能， 虽然国富民强，

0: 却不知道爱惜百姓，孙权对内善待百姓，等待时机，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兵马去攻打洛阳，将军亲自率领益州兵马从秦川发兵进兵中原，大业可以成就，汉室就能恢复。这就是我给将军出的大计。刘备听完拜谢说，先生的话让我茅塞顿开，如同拨开云雾看见太阳。但是荆州刘表、益州刘璋都是汉室宗亲，我怎么忍心去夺他们的地盘呢？我夜观天象，知道刘表身体多病，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刘璋也不是个做大事的人，这两个州郡不久就会被将军得到。刘备听了又叩头拜谢。孔明虽然没出茅庐，就已经预想到将来三分天下的形势了。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刘备请孔明出山相助，孔明说，我喜欢耕田锄地，不愿意出去做官，不能答应你。刘备流泪说，先生不出关，天下苍生如何得救？说完泪水流到袍袖上，衣襟都湿了。孔明见刘备心意真诚，就答应说，既然将军诚心邀请，我愿效犬马之劳。刘备大喜，就命关羽、张飞进来献上厚礼。孔明推辞不肯接受。刘备说，这算不上聘请您的礼物，只是略表我的心意。孔明这才接受了礼物，留刘备等人在庄中住了一晚。第二天诸葛均回来，孔明嘱咐说，我受刘皇叔三顾茅庐之恩，不能不出山，你要在这里用心耕作，不要荒芜了田地，等我大功告成时就回来归隐。刘备等人和孔明一起回到了新野。刘备回新野后，待孔明像老师一样，同桌吃饭，同床睡觉，整天谈论天下大事。孔明说，曹操在冀州挖玄武池训练水军，一定想攻打江南，可以秘密派人过江东探听虚实。刘备于是派人去江东打探消息。孙策死后，孙权占据江东，继承父兄的基业，广招贤士，命顾雍、张宏接待四方宾客，贤士良将云集江东。曹操打败袁绍后，派使臣去江东，命孙权的儿子到朝中做官。孙权犹豫不决，吴太夫人命周瑜、张昭等人一起商议。张昭说，曹操令主公派公子到朝中是要牵制您，但要是不去，恐怕曹操要兴兵攻打，

0: 形势就危险了。周瑜说，将军坐镇江都，拥有六郡的百姓，兵精粮足，为什么要被人逼迫而送儿子去当人质呢？吴太夫人说，公瑾说得对，孙权没有送儿子去许昌，从此曹操就有了攻占江南的想法。孙权率兵攻打黄祖，黄祖大败，孙权部将林操率先驾船杀进夏口，却被黄祖手下的甘宁一箭射死。林操的儿子林统当时只有15岁，奋力冲上去夺回了父亲的尸体。孙权见损失了大将，也就收兵回了东吴，拜周瑜为大都督，总领江东水陆军马。建安12年冬10月，孙权母亲吴太夫人病重去世。第二年春天，孙权召集众人商议攻打黄祖。张昭说，吴太夫人去世，沮丧还不到1年，不能动兵。周瑜说，报仇雪恨还要等上1年吗？孙权犹豫不决，正好平北都督吕蒙来见孙权，说，
1: 我把守龙丘水口，忽然黄祖的部将甘宁来投降。甘宁字兴霸，曾经召集亡命之徒，在江湖上落草为寇，后来痛改前非，投降了刘表。见刘表胸无大志，就要来投奔东吴，却被黄祖留在了夏口。去年攻打黄祖时，甘宁在镇上奋力救回了黄祖，却因为出身贼寇不被重用，甘宁因此怀恨，想来投奔江东，又怕东吴记恨他救黄祖而杀林操的事。我说，主公求贤若渴，不记旧恨，况且当时各为其主，又怎么会记恨呢？甘宁就欣然率兵渡江来投奔主公。
0: 孙权大喜说，我得了甘宁，一定会打败黄祖。就命令吕蒙领来甘宁相见。孙权对他说，你能来江东，我心中高兴，哪有记恨的道理，请不要怀疑。于是命周瑜为大都督，统帅水陆兵马，吕蒙为前部先锋，董袭与甘宁做副将，孙权亲自率领10万大军征讨黄祖。消息传到江夏，黄祖急忙召集众人商议，令苏飞为大将，陈旧、邓龙为先锋，率江夏兵马迎敌。陈旧、邓龙各率领1队战舰截住绵口，船上布置强弓硬弩1000多张，将船用大绳索系在一起。东吴兵道，船上敲鼓，弓弩齐发，江东军兵不能前进，后退了好几里。甘宁选了100多只小船，每只船上有精兵50人，20人撑船，30人身披衣甲，手持钢刀，一直冲到战舰旁边，砍断大绳索，敌船就横了过来。甘宁冲上敌船，将邓龙砍死，陈旧弃船逃走。吕蒙见了，跳下小船，冲进黄祖的船队，放火烧船。陈旧正要上岸，吕蒙赶到跟前，一刀砍倒了陈旧。等苏飞率兵到岸上接应时，东吴众将一齐上岸，势不可当，黄祖大败。苏飞落荒而逃，正遇上东吴大将潘璋， 两人交手没几个回合，被潘璋活捉了。皇祖吃了败仗，知道抵挡不住，就放弃了江夏，向荆州逃去。甘宁预料皇祖一定会去荆州，于是在江夏城东门外埋伏了兵马。皇祖带着几十名骑兵出了东门，正行走时一声大喊，甘宁拦住了去路。皇祖在马上对甘宁说，
1: 我以前没有亏待你，今天为什么这样紧逼呢？
0: 甘宁怒喝说，
1: 我以前在江夏多次立过战功，你仍然拿我当江贼来对待，今天还有什么可说的？
0: 皇祖知道自己难逃劫难，拨马就跑，甘宁紧紧追赶。这时后面喊声响起，又有几十名骑兵赶来，甘宁一看是程普，恐怕程普来争夺功劳，慌忙拉弓放箭，皇祖中箭翻身落马。甘宁割了他的头，与程普一起回去见孙权，献上了皇祖的首级。孙权命令用木匣装上，等回到江东祭献在王父的灵前。重赏了三军，把甘宁升为都尉。孙权又召集众人商议，要分兵把守江夏。张昭说，
2: 孤城不能守，不如暂时回江东，刘表知道我们打败皇祖，必然来报仇，我们以逸待劳，一定能打败刘表。刘表兵败后趁势攻打他，可以夺得荆州。
0: 孙权听从了他的话，离开江夏，班师回江东。此时战事依然焦灼中，虽然皇祖被灭，但是刘表那边似乎已经是箭在弦上了。怎么办？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不过孙权的位置以及他的版图似乎也已经越来越清晰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三顾茅庐，成为三国演义中非常经典的一个桥段，而且有众多的剧目，无论是京剧、评剧还是其他的相关文化作品，都愿意呈现这一段。这一段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呢？核心在于礼贤下士，彼此之间敬重客气，以礼相待比什么都重要。刘备最终感动了诸葛亮，诸葛孔明决定出山。现在江东孙权已然消灭了黄祖，除去了心中的一块病，这块病在他的心里已经盘旋了几年了，一直是自己父亲没有完成的一个遗愿之一，现在终于可以完成了。苏菲在囚车内秘密派人求甘宁搭救，甘宁说，
1: 苏菲即使不说，我怎能忘了他？
0: 孙权下令将苏菲斩首，与皇祖的首级一同带回蓟县王府。苏宁进来拜见孙权，哭着说，
1: 以前如果不是苏菲，那我这把骨头早就填沟壑了，怎么能效命将军的麾下呢？苏菲有罪，应当杀他，我念他以前的恩情，宁愿不要官爵，用来赎苏菲的罪。
0: 孙权看着甘宁，他既然对你有恩，我为你赦免他，但他如果逃走了怎么办？
1: 苏菲得到赦免，感激不尽，怎么能逃走呢？如果苏菲离去，甘宁愿意将自己的头献出来。
0: 孙权就赦免了苏菲，只将皇祖的首级祭献。祭祀完毕，设宴给文武兵将庆功。正饮酒时，忽然看见一个人大哭着从座位上站起来，手持宝剑直奔甘宁。甘宁忙举起桌椅来抵挡。孙权一看是灵童，因为甘宁在江夏时射死了他父亲灵操，今天相见，所以要报仇。孙权连忙劝住，说，
1: 行吧，射死你父亲那时各为其主，不得不尽力，今天既然是一家人，怎么能再算旧仇呢？一切都看在我面子上。
0: 灵统叩头大哭说，
1: 不共戴殿的仇怎能不报？
0: 孙权和众官员再三劝慰，灵统只是怒目看着甘宁。孙权当天就命令甘宁带领5000名军兵、100只战船去夏口镇守，以躲避灵统。甘宁拜谢，领兵向夏口去了。孙权又加封灵统为成列都尉，灵统只得罢休。东吴从此大量制造战船，分兵把守江岸，又让孙敬带领一支军兵把守吴会，孙权自己统领大军，屯驻在柴桑。周瑜每天在鄱阳湖上操练水军，认真备战。刘备派人打听江东的消息，回来报告说，
1: 东吴已经杀了黄祖，现今屯兵柴桑。
0: 刘备请孔明来商议，正说着，忽然刘表派人来请刘备去荆州商议事情。孔明说，
2: 一定是因为江东攻破了黄祖，
0: 所以请主公去商议报仇的事。我应当和主公一同去，见机行事，我自有良策。刘备留关羽坚守新野，令张飞带领500人马跟随他去荆州。刘备对孔明说，今天见到刘景升，应当怎样回答？应当先感谢襄阳的事，他如果让主公去征讨江东，千万不能答应，只说刚回到新野，正在整顿军马。刘备答应依照他的话说。来到荆州，让张飞在城外驻扎，刘备和孔明进城去见刘表。行礼完毕，刘备在阶下请罪。刘表说，我已经知道先帝被害的事，当时要斩蔡瑁的头献给先帝，因为众人苦苦求情，所以暂时饶恕了他，先帝请不要怪罪呀。不管蔡将军的事，想必都是手下人做的，现在江夏失守，皇祖被害，所以请贤弟共同商议报仇的对策呀。皇祖性情暴躁，不能用人，所以遭到这样的灾祸。现在如果起兵南征，倘若曹操从北面打来，又怎么办？唉，我现在年老多病，不能料理事情，贤弟可以来帮助我。我死了以后，贤弟就是荆州的主人了。哎，兄长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我刘备怎么敢担当这样的重任？孔明用眼睛看了看刘备，刘备说，让我慢慢考虑考虑，就告辞出来了。回到馆驿，孔明说，刘表要把荆州托付给主公，为什么拒绝呢？这刘表待我亲如兄弟，怎么忍心趁他之危而夺了荆州呢？孔明感叹说，真是个仁慈的人呐。正说着话，忽然有人报告说，公子刘琦来求见。刘备迎接出来，刘琦哭着叩拜说，
2: 继母不能容我，性命危险，望叔父救我。
0: 哎呀，这是贤侄的家事，怎么能问我呢？孔明微笑着不说话。刘备问孔明有什么好计策，孔明说，这是家事，我不敢参与。不一会儿，刘备送刘琦出来，在他耳边低声说，明天我派孔明去贤侄那里，他一定有妙计告诉你。
2: 感谢叔父。
0: 刘琦拜谢后离去了。第二天，刘备假装肚子痛，让孔明带他去回拜刘琦。孔明来到刘琦门前下了马，刘琦邀请孔明进入后堂，喝完茶，刘琦说，
2: 继母容不下我，请先生教我一个良策。
0: 我是这里的客人，哪敢参与别人骨肉相争的事，要是泄露出去，对我不好。说完起身告辞。
2: 既然先生光临，哪能就这样走了？
0: 挽留孔明进入密室饮酒。饮酒时，刘琦又请孔明为他出主意。 孔明说，这不是我敢出谋划策的事啊。说完又要告辞。刘琦说，

0: 先生不说就不说吧，为什么要告辞呢？
1: 孔明又坐了下来。刘琦说，
0: 我有一本古书，请先生看一看。
1: 说完领孔明登上一个小楼。孔明问，书在哪里？刘琦哭着说，
0: 继母不容我，我命危在旦夕，先生忍心不说句话救我吗？
1: 孔明生气，站起来要下楼，见楼梯已经被人撤走。刘琦说，
0: 我求教救命良策，先生可能是怕泄露不肯说话，现在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先生可以指教了吧。
1: 唉，外人不能离间人家亲人，我怎能为公子出谋划策呢？
0: 先生要是不肯救我，我的命也保不住了，就让我死在先生面前。
1: 说完拿剑就要自刎，孔明阻止他说，
2: 哎，有办法了。公子没听说申生重耳的故事吗？申生因为留在城内而丧命，重耳逃亡在外却活了下来。现在皇祖刚死，江夏没人镇守，公子为什么不要求率兵去镇守江夏？这样就可以避开大祸了。
1: 刘琦拜谢孔明指教，命人取来梯子送孔明下楼。孔明辞别了刘琦，回去见到刘备说了这件事，刘备大喜。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第二天，刘琦上书要去镇守江夏，刘表犹豫不决，请刘备商议。刘备说，江夏重地，不能让别人去守，正应该派公子去。东南的事，兄长父子负责吧，西北的事，我愿意负责。刘表就说，
4: 最近听说曹操在邺郡造玄武池训练水军，有攻打南方的意图，不可不防备呀。
5: 我已经知道了，兄长不用忧虑。
1: 于是告辞回了新野，刘表令刘琦率领3000士兵去江夏镇守。曹操召集众人商议要攻打南方，夏侯惇献计说，
6: 最近听说刘备在新野每天演练士兵，必然成为后患，要早点除掉他。
1: 曹操命夏侯惇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兰、韩浩为副将，率领10万兵马去攻打新野。刘备对孔明像老师一样敬重，关羽、张飞不高兴，说：
7: 孔明年轻，有什么才学？兄长待他太恭敬了，又没看见他的话有什么灵验的。
5: 刘备说：我得到孔明，如鱼得水。

0: 学招募新野百姓3000多人，让孔明每天教他们演练阵法。忽然军兵报告，曹操派夏侯惇率领10万大军杀奔新野来了。张飞听说后对关羽说，
1: 派孔明前去迎敌就可以了。
0: 正说着话，刘备派人来请他们，问夏侯惇率兵到来该怎么迎敌。
1: 哥哥为什么不派孔明去呢？
0: 智谋靠孔明，上阵杀敌还要靠二位弟弟，有什么可推脱的？刘备又请来孔明商议，孔明说，恐怕关羽张飞不肯听我的号令，主公要想让我领兵，就把剑和印交给我。刘备就把剑和印交给了孔明，孔明召集众将听令。张飞对关羽说，
1: 先去听令，看他是如何派兵的。
0: 孔明下令，博望城的左面有座玉山，右面有片树林，名叫安林，可以埋伏军马。关羽率1000兵马去玉山埋伏，等敌军来到时，放过敌军，他的辎重粮草一定在后面。等看到南面起火，就领兵杀出，烧掉他的粮草。张飞率1000兵马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看到南面起火就冲出来，到博望城过去存放粮草的地方放火。关平刘封率500兵马准备好放火的东西，到博望坡后等候，出更时曹兵一到就放火。又下令去樊城召回赵云，命他为前部先锋，不要赢，只要输。主公亲自率1支兵马作为后援，个人都要按计而行，不得有失。关羽问，
1: 我们都出战迎敌，不知道将军要做什么？
2: 我只坐在这里守县城。
0: 张飞大笑，
1: 我们都去拼杀，你却在家里坐着，好自在呀。
0: 孔明一挥手里的东西，剑和印在这里，违令者斩。刘备也说，
3: 不知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吗？二位弟弟不可违抗将令。
0: 张飞冷笑着走了。关羽说，
1: 我们先看他的妙计灵不灵，那时再来问他也不迟。
0: 众将都不知道孔明的韬略，虽然听了将令，却都疑惑不定。孔明对刘备说，
3: 主公今天就可以率兵到博望山下驻扎，明天黄昏敌军一到，主公就放弃营寨逃走，看见起火再回兵拼杀。我与糜竺、糜芳领500军兵守县城，
0: 又命孙乾、简雍安排庆功筵席，准备功劳簿。夏侯惇和于禁等人率领大军来到博望，派出1半精兵做前队，其余的都保护着粮车前进。这时正是秋天，兵马冒着秋风行军，忽然望见前面尘土飞扬，夏侯惇就将兵马摆开，问向导官，
1: 这是什么地方？
4: 向导说，前面就是博望城，后面是罗川口，

0: 夏侯惇命令于禁、李典压住阵脚，自己出马到阵前。远远望见敌军兵马来到，夏侯惇忽然大笑起来。大家问：“将军为什么笑？”“我笑徐庶在丞相面前说诸葛亮是神仙一样的人，今天看他用兵，用这样的兵马来与我对敌，呵呵，这是赶着狗和羊去和虎豹争斗啊！我在丞相面前夸口，要活捉刘备、诸葛亮，今天必定要应了我的话。”于是就纵马向前。赵云出马迎战，夏侯惇大骂：“你们跟着刘备，就像孤魂跟随野鬼。”赵云大怒，拍马冲过来，斗了没几个回合，赵云假装战败逃走，夏侯惇在后面追赶。赵云跑了十多里，回马又交战，没打上几个回合又逃走了。韩涛拍马过来劝阻说：“赵云是在诱敌，恐怕有埋伏。”夏侯惇说：“敌军这样不堪一击，就是十面埋伏，我也不怕他们。”一直追赶到博望托，突然一声炮响，刘备率领兵马冲杀过来。夏侯惇笑着对韩浩说：“哈哈哈哈，这就是他们埋伏的兵马，我今晚不攻进新野，誓不罢休。”于是就率大军向前冲杀，刘备、赵云又向后逃走。难道就这么败了吗？可能吗？这可是诸葛亮、诸葛孔明的第一战呢，精彩的还在后头呢，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0: 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0: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事终南山第三集。钟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钟南山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这是2002年12月2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收治了一位从河源市医院转来的病人，钟南山按常规来到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病房查房。
2: 钟老师，从河源转来的这位病人的病情非常的奇特。
3: 病历记录我看一下。
0: 病历记录显示，这位病人不仅持续高热、干咳，而且经 X 光透视出现了白肺，双肺部弥漫性渗出病变，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治疗都不见效，现在已经有病危的迹象了。
3: 来，我们再做一次身体检查。
4: 啊，谢谢大夫。
3: 发烧并不严重，其他器官也没有出现问题，肺部很硬。
0: 正常人的肺犹如橡皮球般柔软有弹性，空气吸入，肺部就会胀起，空气呼出，肺部就瘪下。但这位病人的肺却没有弹性，硬邦邦的，吸入呼出空气时肺部膨胀收缩的反应都很不明显，倘若用一般的方法来通气，就很容易导致气胸。在会诊后，病人又用了很多抗生素，可还是不见成效，病人生命垂危。钟南山对治愈病人的胜算并不大，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努力。
3: 现在患者的肺已经出现了急性损伤，我们可以尝试用大剂量的皮质激素进行静脉点滴治疗。
0: 用皮质激素治疗后，意外出现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病人的病情竟明显好转。这是钟南山和团队医生非常吃惊。不过，更让钟南山吃惊的是，第二年的

0: 月二日，有消息传来，在河源与这位病人有过接触的八个人都感染了相同症状的肺炎。
1: 这八个人都是病人的什么人？
2: 有的是医务人员，有的是病人家属。
1: 这里肺炎非同寻常啊，这是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马上把情况报告给广州市越秀区防疫站，做好一定的防护隔离工作。
2: 好的，我马上报告。
1: 今天下午就安排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同志们到河源市会诊，我怀疑其他地方也会有类似病例。
0: 果不其然，紧接着广东省中山市也出现类似的30多个病例。1月21日，钟南山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们一同赴中山市进行会诊和现场考察。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合作检测常见的可以导致肺炎且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然而都没有结果。调查情况印证了钟南山的预感，这是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传染病。专家小组将调查结果撰写了报告，送达广东省卫生厅。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将这种致命的传染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接到专家组报告的第二天，广东省卫生厅就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医疗单位认真学习并掌握治疗方法。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成立，钟南山任组长。
3: 南山，你一定要小心别感染啊。
1: 放心吧，如果是父母在，他们也一定会支持我去的。
0: 从1月中旬到2月中旬，非典型肺炎病因未明，疫情却不可遏制的四下蔓延。钟南山和指导小组的压力一下子变得巨大。
1: 各位同仁，疫情刚开始铺开，因为考虑到这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世界流行病学也从未见过的流行病毒，我认为我们应该秉持着协作的观点。第一，对付非典型肺炎需要流行病学，首先是病原学和临床方面的密切协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它的病源。第二是国际协作，这种病是人类的致命疾病，只有综合各国的优秀科技成果，群策群力，共同攻关，才能够早日解决问题。
4: 国际协作什么意思啊？
1: 香港大学，香港和广东毗邻，也已经出现了不少病例。香港的医疗检测技术水平相对较高，而且香港大学有我信任的两位微生物学教授。
4: 香港？香港已经涉及到境外了，我认为存在政治风险。
1: 我会和他们签订协议，假如任何一方发现了病原体，必须通过卫生部，征得卫生部同意才能发布。
4: 这种合作方式，我从没见过。
1: 为了尽快找到非典病源，遏制疫情，我们只能如此。
0: 为了早日找到病原体，钟南山顶着压力，将病人身上的病毒样本取下，交给两位学生。交流合作开始了。这不仅仅是他与学生之间的合作，更是内地与香港协作攻克非典的良好开端。钟南山自己也艰苦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
5: 钟老师，肺部拍片出现了炎症了，现在您必须得住院接受严肃的治疗。
0: 高烧、咳嗽，连续1个月的奋战，钟南山支撑不下去了，得住院治疗。可去哪里治疗呢？钟南山知道稳定军心的重要性， 自己是抗击非典的聚焦点，非典的病因未明，民众对非典的恐慌如阴霾迅速扩张。如果连自己都倒下，势必引发各种猜测，各种捕风捉影的消息也将不胫而走。稳定压倒一切，钟南山不能让自己在自己的病人面前倒下，在自己的团队面前倒下。而如果去其他医院，自己是非典疑似病人，也会给其他医院带来恐慌。钟南山这位日夜为救治非典病人而操劳，用自己的爱心与高超医术诊治了无数重症病人的医者，当自己生病时却找不到合适的医院治疗。
1: 现在的情况下，我住院是不合时宜的，我决定回家治疗。
5: 我也明白您的顾虑，但是家里的医疗条件怎么样保证呢？
1: 没问题，少芬会帮我安排好的。
0: 钟南山回家了，疲倦而虚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家总是他最安心的地方。一踏进家门，他的心就立刻平静下来。
3: 快，洗澡换衣服，热水已经放好了啊。
1: 好。
3: 看这里怎么样？门框上这个钉子怎么样？可以挂吊瓶。
0: 妻子李少芬早已安排好一切，钟南山只需要安心静养。他在家养病的每一天，李少芬细心呵护，为他挡住所有的外界干扰，让他安心养病。即使他有可能得的是凶险的非典，李少芬也从未惧怕，或者对他流露出一丝丝的嫌弃。万幸的是，只用抗生素治疗，五天之后，钟南山肺部的阴影就没了。他得的不是非典，而是普通肺炎。
1: 少芬，你这几天太辛苦了。
3: 说这个干嘛？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不可能。你现在极度虚弱，不能走路，不能拿东西，回去就是给研究所的同志添乱。
0: 于是，在李少芬的坚持下，钟南山又休息了三天。第九天，钟南山出现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他是如此虚弱，可他来了，站在他的同事和病人的面前。
6: 钟院士，你在，我就踏实了，你在，我就能活。
1: 放心，我们所有医务人员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地挽救每一位患者。
0: 让病人获得生命的信心，获得病人的信任，就是钟南山为医学事业舍己奉献、精进不懈的动力。而此时，珠江三角洲一带确诊病人越来越多，明显出现家庭聚集性和医院聚集性传染。广东发现传染性很强的疫情这一消息，不仅有全国各大媒体的追踪报道，还有各种民间渠道扩散的传言。
5: 隔壁王太太送了我一包板蓝根，现在一包板蓝根已经80块钱了，你看着吧，下周就得100多了。
2: 那你有没有劝她不要囤这些东西啊？
5: 怎么劝啊，大家都疯了，楼道里还在熏白醋呢，你没闻到啊？
2: 哦，闻到了。
5: 唉，钟院士都得了肺炎了，王太太问我是不是非典，我跟她说不是，钟院士是普通肺炎，已经好了，这她才放心了一点。
2: 哎呦，这有点太惊弓之鸟杞人忧天了吧。
5: 哎呀，所有预防感冒的药物药店都买不到，我已经请了北京的朋友帮我买了寄过来了，估计再过几天呀、啊， 北京的药价也得涨价。
2: 我说，你好歹也是广州医学院毕业的啊，你应该有科学精神和觉悟嘛。下次再有朋友恐慌，一定跟他们解释，做好防护就行了，没必要这么惊恐啊。
5: 问题是，我说了没用啊，应该请钟院士说说。
0: 为了安抚民心，2月11号，广东省卫生厅组织召开记者见面会，公开发布非典疫情和病人医治情况。已经带领团队奋战了40多天的钟南山受命讲解。
7: 钟院士，人们对于非典型肺炎非常恐慌，请您告诉我们，非典可以治愈吗？
8: 非典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治的。
5: 钟院士，目前的研究进展怎么样？请您介绍一下。
9: 钟院士，我有一个问题，
4: 回答一下。
7: 现在的病人治愈情况，请您介绍一下。
4: 对啊，
8: 各位记者不要急，我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答。
4: 钟院士，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呀？
8: 病因不明，但从临床综合考虑，病毒性感染可能性较大。
5: 那么病原体是什么呢？有专家提出，引起非典的病原体基本确定为衣原体。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8: 找到病原体，才能真正扼住病魔之喉。如果病原体为衣原体，那么治疗方案就简单多了。可如果病原体为衣原体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么按错误的方法治疗，将付出更多人的生命。
4: 钟院士，得出结论的专家是通过病人尸检得出的结果，您怎么评价这个结论呢？
8: 在病人尸检中发现的衣原体病原，仅能作为2位被解剖者死亡的病因之一，并不能证明衣原体就是导致这2名死者死亡的唯一原因，更不能简单的认定衣原体就是唯一病原。
3: 就是啊，怎么评价呀？
4: 对呀，不知道啊。听钟院士怎么说。
8: 从临床上看，感觉有2个大的不同，很难用衣原体引起的肺炎来解释。第一，衣原体引起的肺炎很少会这么严重。第二，我们采用了足够剂量的抗衣原体、支原体的药物，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当时我考虑，除非这个衣原体是一种特殊的变种，否则的话很难用衣原体来解释。非典的病原更像是一种新型病毒。接下来，为了对病人负责，我们也将会采用针对细菌、病毒、衣原体的多种药物和对症疗法。
0: 钟南山一面顶着压力质疑病原体为衣原体的说法，一面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对症治疗的措施。在还没有彻底弄明白病原体是什么时，在钟南山的指挥下，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对症治疗的方案。这套方案有效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救治成功率，并被其他医院所学习采用，从而最大效率地提高了病人的治疗效率。3月是广东抗击非典最严峻的时期，几家专门用于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不堪重负。3月17日，广东省全省累计报告病例首次突破1000例。由于非典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在救治病患过程中，医务人员首当其冲，接二连三地受到传染，一个个倒下。
2: 钟院士，我听说你的好几个下属都已经倒下了，您现在怎么样啊？
1: 谢谢您和省卫生厅的关心，现在确实是非常危急的时刻，所以我向广东省卫生厅请命。鉴于呼研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把最重的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2: 钟院士，您的这个请命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抗击非典的史册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 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士终南山第四集。终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钟南山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钟南山身先士卒，奋战在第一线，他把自己的意图明确告诉并肩作战的同事们，他信任大家，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
2: 走，查房去。
3: 钟老师，这次您真别去了，我去就行。您刚才接了一个医院的咨询电话，先休息休息吧。
2: 那，没事，我还是去吧。病人我每天都看到，观察他们每一天的变化，才能够更好地救治他们。
3: 钟老师，您现在又到了24小时不眠不休的时期了，我真没见过像您这样的院士。
2: 我代表研究所请命，让大家都陷入危险，你们不会怪我吧？
3: 您看呢，所有医务人员有一个退缩的吗？
2: 我一定会保证研究所所有医务人员平安闯过一劫。
3: 我们很有幸可以跟着您与死神赛跑，从病魔手中抢回生命，我们义无反顾。
1: 钟南山就在第一线，在医务人员之中，在病人之中。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不仅要随时处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收治病人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而且随时准备回应指导广州大小医院的求教。正是他的请命，将一个个濒临绝境的重症患者送往生的境地。在钟南山的带领和坚持下，广州市科技局与卫生局支持他与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合作，成立广州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病原学及临床诊治课题小组，两地专家携手攻关，全力以赴钻研疾病的治疗方法。随着非典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他们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
3: 朱老师，现在非典的影响力已经跨越5大洲了，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都有很多病例。我听我媳妇儿说，北京也已经有了病例了。
2: 所以 我们这次去向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做汇报，就是为了要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
3: 我们的经验一定能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所帮助。
2: 对。更重要的是，世界现在是一个共同体，不仅是文明的共同体，而且更是医学共同体。流行病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我们和世界性卫生组织有更多的接触，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就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
0: 钟南山被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参加非典疫情防控的会议并做报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非典型肺炎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也就是 SARS， 并指出 SARS 已在全球蔓延。
4: 下面请中国是工程院还是工科院的院士钟南山先生，他曾经直接参与香港和中国广东省 SARS 病人的临床治疗，有请吧。
5: 大家好，下面我会从临床试验、医学管理、病毒分析研究三个层次来逐个报告中国广东省和中国香港的 SARS 防治经验。
3: 钟院士，您的分享太精彩了。 SARS 肆虐的时间还不长，没想到中国可以有人掌握这么详实的数据，而且还能用这么好的英语表达得这么流畅，非常有说服力。
5: 谢谢。中国的医学界包括中国政府对于 SARS 这种新型的病毒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防控和研究。我们也非常希望可以多和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其他国家的医学专家开展及时的交流。
3: 我们非常荣幸，您分享的有些经验是通过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些经验对于全世界抗击 SARS 工作都是宝贵的财富。在防治 SARS 方面，广东做了大量的工作。
6: 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和中研室做进一步的交流。
2: 没有问题，我会实事求是地将中国抗击非典的工作分享给各位。
0: 这是钟南山第一次与世界卫生组织接触，他让世界卫生组织看到了一位敢说真话的中国专家，看到了中国人在应对 SARS 这一世界级医学难题时无畏的态度与认真钻研探索的精神。此时钟南山站在国际专家面前，他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是中国人。钟南山再一次为中国人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3: 钟老师，您的发言太精彩了，在世界卫生组织包括最顶尖的流行病学专家那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我不过是在尽本分完成任务，接下来我们抗击非典的任务还很重，后面还有一场北京的发布会要参加。
0: 3月的北京，人们生活照常，中国南方致命的非典疫情似乎只存在于报纸上、电视屏幕上。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对于那致命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炎与闲谈中聊上几句也就不以为意了。他们不知道非典疫魔已经悄然潜入北京。
7: 主任，请看这个肺部片子，我建议赶快报院长，怀疑和广州的非典肺炎是同一种病毒。
3: 非典还是来到北京了。
0: 这是2004年的3月6日，北京出现了第一个非典病例。非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气势汹汹地在首都北京宣告自己的存在。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列为疫区。人们开始惶恐不安，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一下子冷清下来，人们不再热衷于聚会，
1: 所有出门在外的人都戴着口罩，捂紧衣袖领口，全副武装。清明时节，远在广东的钟南山为父母扫墓，在父亲钟世藩的墓前，钟南山凝神看着父亲的长眠之地，仿佛看见了时光彼端的父亲，威严刚毅，时刻提醒着他要做个诚实正直的医者。
2: 爸爸，面对北京的公众，面对北京政府，我该说还是不说呢？又该怎么说呢？
8: 实事求是，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实事求是。
1: 钟南山站在父亲的墓前，目光坚毅笃定，一如他所敬重的父亲。
9: 谢谢钟院士，请问疫情有没有得到控制啊？
7: 钟院士，您曾听向世界卫生组织汇报过广州的疫情的防控的情况，这些防控措施能够平移到北京来吗？另外，您还有哪些新的想法？
5: 什么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
10: 哎呀，这么可怕，
11: 没控制，这以后怎么办呢？
10: 不知道啊。
5: 最主要的是，什么叫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知道，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特别是不知道病源在哪里。现在病毒还在传播，怎么能说是控制呢？我们顶多是遏制，不叫控制。从医学方面的角度看，这个病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我们不要用控制这个词，应该用比较客观的遏制这个词。因为这个病本身的病源都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控制它？
9: 那么现在您能跟我们分享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呢？
5: 有三个关键的点可以分享给各位媒体朋友和公众。第一，要对病毒进行更多研究。第二，医务人员要加强防护。第三，要进行更多的国际交流协作。世卫组织将非典病毒命名为 SARS， 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国际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在未来任何流行病的防控中，国际交流与合作都非常的重要。
7: 对于病毒的研究现在已经有哪些进展了？已经确定病源了吗？
5: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性进展。我们从广东非典型性肺炎病人气管分泌物中分离出两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型性肺炎的主要病源。
1: 4月12号，广州各大媒体首次公布，在广东爆发的非典病原体冠状病毒已经找到。钟南山院士的良苦用心，他顶住误解与非议的执着坚持，终于有了收获。4月14号上午，在广东视察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来自23家防治非典型肺炎一线医院的代表，并同他们亲切交谈，肯定了广东医务人员在抗击非典这一关系到全人类健康的疾病中所做的工作。钟南山得知自己提出的抗击非典大协作观点得到总书记的认可之后，欣喜若狂。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证实了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广东医学专家的正确结论。
3: 钟老师，您开创了中国医学界走向世界的重要成果。
2: 我倒是觉得各地政府积极应对，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权威信息是更加重要的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
1: 2004年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情况， 权威主管部门坦诚、负责、实事求是的姿态，令全国人民振奋。中国抗击非典的战役打开了新局面。及时权威的新闻发布，也成为了17年后新型冠状病毒防治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环。然而，走下神台的钟南山，他就是一个医生。
12: 各位乘客，打扰您的休息。本次乘坐的班机上有一位男孩感觉不适，如果您是医生，请联系乘务员，谢谢。
2: 乘务员，我是医生，发生了什么事情？
7: 啊，您好，请随我来。
3: 哎呀，医生啊，你快看看你家孩子是不是过敏了？这是啊。
2: 哎，不用着急啊，我来看看。
3: 啊，您是钟南山院士吧？
10: 啊，钟南山院士，
13: 钟南山院士，
9: 哇，真是啊！
10: 哇，钟院士来看病了。
9: 天哪！
2: 别哭啊，孩子，来，让我看看你的胳膊。啊，是红疹子，疼吗？
13: 有点疼，有点痒。
2: 啊，你们中午吃了什么呀？看上去像是荨麻疹，食物过敏引起来的。
3: 哎呀，那啥，今天中午朋友请俺们吃的大螃蟹，那是不是螃蟹引起来的呢？
2: 嗯，很有可能。很多人吃海鲜会有身体过敏的现象，孩子还小，如果吃的比较多，就容易出现过敏了。那不过问题不大，下飞机后去医院开点药吃就行了，记住不要挠啊！
3: 太感谢你了，钟院士。
13: 谢谢钟爷爷。
2: 不客气。
1: 哪儿有病人，哪儿就是钟南山的战场。小男孩和他父亲的目光中，带着惊喜、尊敬与热爱。他们熟悉钟南山这个名字，甚至熟悉他出现在媒体上的形象，但从未想过能亲眼看到这位勇者仁医。何况他还帮助了自己。机上的乘客亲眼看到了钟南山院士为男孩看病的这一幕，所有人都默默看着，默默听着，一道道的目光诉说着对勇者、善者的敬意。耄耋之年的钟南山还拥有赤子般忠诚的品格，他用自己的一生实现了父母双亲对他的期待，圆了年少时的梦。正如他的名字，钟南山，正是一个美好的、蕴含着祝福与期盼的名字。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南京中央医院出生，医院就在南京中山的南面，以南山为名，既契合了孩子的出生之地，又蕴含了诸多美意。古人曾留下，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智者乐，仁者寿的名句。以山为名，蕴含着仁与寿的祝福，而山之巍巍，山之刚毅，山之沉稳，山之胸襟广阔，山之志向远大，也契合钟世蕃心中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品格与风貌。如今的钟南山就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勇士，用自己渊博的知识、过人的医术和力量，为千千万万的病人撑起牢靠的保护伞，为他们抵挡肆虐的病魔。当两次疫情肆虐，给民众带来危难之时，钟南山逆向而行。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2: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1: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2: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1: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
2: 流动的音乐，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1999年，16岁的阿令在南投地震灾区教受灾儿童唱诗经时被经纪人发掘。2003年正式签约爱回唱片，开启职业的音乐道路。2006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失恋无罪》，凭借同名主打歌迅速出圈，提名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也收获了天生歌姬的业内美誉。此后他深耕华语抒情赛道，以几乎一年一张专辑的稳定输出积累作品，先后凭借《天生歌姬》《寂寞不痛》《我们会更好的》等专辑多次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2015年参加《我是歌手》第三季，凭借稳定扎实的唱功，在内地收获广泛关注。他的嗓音醇厚饱满，共情力极强，既能驾驭跨越大的高音抒情，也能以细腻中低音讲述情绪，打造了多首国民级金曲，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实力派唱将。

作为黄丽玲的出道成名曲，收录于2006年的首张同名专辑，由作词人林夕为其量身打造。歌曲创作灵感源于她的好朋友遭遇感情背叛的经历，没有沉溺于失恋的自怨自艾，反而以醇厚坚定的唱腔唱出了女性在情伤里的清醒和释然。这首歌让她刚出道便提名了金曲奖最佳新人，至今仍是 KTV 点唱率极高的经典情歌，治愈了无数在感情里受挫的听众。

0: 播放的歌曲。我们下期再见。
1: 收录于2010年专辑《寂寞不痛》，是黄丽玲最具代表性的国民级金曲之一。歌曲灵感源自于她高中同学的真实经历，女生刚拿到驾照想给男生惊喜，却没想到等来了对

作为2018年爆款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这首歌是黄丽玲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次。歌曲以克制又饱含痛感的旋律，讲述爱而不得、注定遗憾的宿命感爱情。她的嗓音温柔却有力量，将主角隐忍的深情与绝望的温柔诠释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催泪神曲，斩获多项影视金曲奖项。

2016年的爆款古装剧《锦绣未央》的主题曲是黄丽玲影视 OST 的代表作，歌曲以古风抒情的曲风贴合剧中跌宕的虐恋剧情，歌词写尽了身不由己的宿命纠葛与爱而不得的惆怅。她凭借扎实的音域与细腻的情感表达，完美驾驭了歌曲的高低起伏，既唱出了儿女情长的缠绵，也藏着命运沉浮的苍凉，多年来仍凭借翻唱热度持续出圈。

0: 同名专辑的主打曲由姚若龙作词，李荣浩作曲，是一首极具氛围感的深夜情歌。歌曲没有采用撕心裂肺的抒情方式，而是以钢琴与弦乐铺陈出安静的底色，描绘出感情结束后人在寂寞里逐渐麻木，习惯隐痛的状态。黄丽玲醇厚的声线将这份不痛不痛的诠释细腻入微，精准击中了都市人独处时的孤独情绪，成为很多人情绪治愈的单曲循环歌曲。
1: 感谢大家收听由主播释晚会啊播放的歌。

收录于2012年同名专辑，是黄丽玲探讨都市亲密关系的代表作。歌曲跳出了常规情爱的爱恨纠葛，将目光投向了感情，进入

定期后的困惑。当热恋的激情褪去，平淡日常里的倦怠与迷茫该如何安放？他的演唱既有对现状的追问，也藏着对长久关系的思索。细腻又有力量的唱腔，引发了无数处于长期感情里的听众共鸣。

收录于2014年专辑《罪恶感》，由葛大为作词，李荣浩作曲，是一首偏细腻叙述的抒情佳作。歌曲聚焦感情里的自我迷失，讲述了在一段关系里慢慢丢掉棱角、失去自我的怅然与反思。黄丽玲以极具故事感的中低音娓娓道来，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却在平缓的旋律里藏着戳心的力量，让很多人在歌里看到了自己感情的模样。

收录于同名专辑，由姚若龙作词，曾斩获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最受欢迎华语歌乐坛影奖。歌曲以过去的甜蜜与未来的茫然为对照，讲述了女性在感情经历里的逐渐成熟的心境，从对爱情满怀憧憬到学会接受遗憾，坦然面对未知。黄丽玲大气又不失温柔的唱腔，将这份成长的怅然与释然诠释得十分动人，尽显成熟女性的质感。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络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参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互信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体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

0: 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 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互通，更具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
1: 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是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佩列格里尼表示，
3: 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实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真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 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 促进地方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 军乐团奏《中斯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 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心聚力、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长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0: 与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1: 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务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鼓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
1: 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8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基础教育、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质量强省建设、食品安全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努力开创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把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细化举措，强化推进，以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体系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质量强省建设，围绕产业四地建设，以质量提升助推产业升级，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为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狠抓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实，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要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数字青海建设，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增强自然资源治理效能，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优化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0: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总体规划2026至2035年、青海省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行动方案、616海西大柴旦6.3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实施方案。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畜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草案，决定按程序公布施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8号下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工作要求，对防汛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调度。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景刚主持。
0: 会上，罗东川逐一视频调度重点县区防范部署和应急准备工作，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即将来临的新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强度高，山洪地质灾害和城镇内涝链生风险高，全省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灾害教训，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罗东川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 坚决做到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克服与停急无事的麻痹心态，以防范措施的确定性有效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要进一步精准监测预警，加强舆情汛情滚动会商研判，加密监测频次，持续提升短临预报精准度，严格叫醒叫应闭环管理，畅通基层信息传递渠道。要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水电站、公路铁路沿线、涉山涉水景区、露营地、夏季牧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再排查，严防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做好转移避险，精准运用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切实保障安置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要进一步强化应急保障，统筹好物资力量准备，抢险力量预制，灾后救助跟进，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科学高效运行1235防汛指挥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坚决打赢防汛救灾减灾主动仗。刘涛、程基伟出席。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于7月13号到7月27号对青海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27号，考核巡查组第24组向青海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马路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吴晓军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马路指出，青海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注重加强机制建设、基础基层应急救援能力，工作措施创新务实，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在本次明查暗访中，发现部分地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仍有不足，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0: 马路强调，青海省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执法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盐湖产业发展与安全，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
1: 马路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查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吴晓军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到青海开展明查暗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青海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青海安全生产治理能力、风险防控水平和责任落实成效的系统精准把脉。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全面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政治标准推进问题整改，真正做到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从政治上。

0: 上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查清问题根源和症结所在，进一步梳理各类隐患风险、存量隐患、增量问题，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以整改实效牵引带动全省安全生产水平整体提升，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处理，全面守住安全稳定基本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考核巡查组现场向青海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
0: 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景刚，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有关成员，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作出安排部署，要求迅速做好灾损核查，全力搜寻人员，妥善安置避险群众，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等工作，密切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次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距震中最近的乡镇为兴海县温泉乡，震中50公里范围内无矿山、重点企业、水库等设施，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周边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
1: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派出工作组，会同相关成员单位协助当地全面开展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灾损评估等工作。海南州出动消防救援队伍7车30人，组织医疗卫生、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兴海县启用救灾物资2895件套，妥善安置避险群众。同时，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251车、603人备勤待命，省州两级储备物资做好随时调用准备。
0: 7月27号，省委组织部召开1年期或2年期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送会。申请欢送圆满完成援青任务，即将踏上归程的51名援青人才，向大家致以诚挚感谢和崇高敬意。第六批援青人才总领队、上海援青领队、北京、天津援青指挥部、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玉树、果洛、黄南州委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会议充分肯定教育、医疗援青人才支援帮扶取得的成效，指出援青人才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跨越山海奔赴雪域高原，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全身心融入青海，建设青海，奉献青海。他们不负组织信任，不负时代使命，不负高原热土，把先进的发展理念、精湛的专业技术、高效的工作方法、务实的优良作风带到青海，留在基层，汇集群众，用汗水浇灌收获，用实干诠释担当，用真情温暖高原，圆满完成各项帮扶任务。希望援青人才返回后延续帮扶情谊，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各地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援青人才，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持续巩固好援青成果，做好后续服务保障。
0: 会上集中观看了援青纪念视频，并为援青人才代表颁发纪念证书，黎青人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1: 7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印发《青海省普惠托育服务以奖代补实施方案》，明确2027年至2030年省级财政自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的创新方式，支持各地结合实际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着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为依托、家庭为基础的多主体、多类型、多层。

0: 次普惠托育服务新格局。
1: 实施方案对奖补方式作出详细规定，从2027年起，省级对各市州托育服务工作开展综合评价，评价时充分考量各市州的发展基础、人口规模及工作推进难度等因素。对于托育服务工作成效显著、各项指标任务完成出色、综合排名靠前的市州，采用分类分档的补助方式予以奖补。年度奖补资金标准由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财政厅依据评价情况确定，并于每年六月下达。以奖代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盘活利用现场场地、培训从业人员、开展技术指导、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配备设施设备、减免租金等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相关支出。
0: 实施方案明确评价核心内容，包括完成年度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和普惠位数增加两项目标任务，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等因素，科学制定补贴标准，有效激励托育机构增加普惠托位供给，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并指导各县市区行委开展托育机构普惠认定工作，全面落实托育机构税费减免优惠政策，以及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按居民生活价格标准执行政策。针对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托育服务，结合实际制定优惠政策与保障措施，确保特殊群体儿童应托尽托，因地制宜开展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大力发展托幼一体化、用人单位半托等模式，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构建并完善托育服务质量监控体系，加强对托育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与定期检查，保障托育服务安全、规范、优质。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 不可失防万一。强降雨。
5: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7号，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省行政学院承办的2026年青年科技人才研修班在青海省行政学院正式开班。来自中国港澳台及内地的50多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参加研修。
1: 本次研修班为期7天，设置深化科学基金改革、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与航天精神等专题讲座和案例教学，并将组织学员赴原子城纪念馆、塔拉滩生态光伏产业园、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等地进行现场教学。
0: 据介绍，此次研修是中国科协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统筹区域科创交流的重要安排，也是青海对外开放、汇聚青年创新智慧的重要契机。青海不仅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是新中国科技事业起步的见证者。这里孕育了两弹一星精神，光热规模全国居首，正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选择青海，旨在让青海青年科技人才在原子城领悟老一辈科学家的崇高精神，在世界屋脊感受国家能源战略布局，在青海湖畔体会国之大者的生态责任。
1: 主办方表示，将持续搭建港澳台青年科技人才开放交流平台，增进其对祖国创新发展的了解与认同，让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国情，在交流中凝聚共识。
0: 7月27号，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青海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青海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8.1期间双拥工作，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全省现代化建设和强军事业汇聚强大合力。
1: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要抓住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等重要契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筑牢军民共同思想根基，统筹开展双拥主题宣传，组织开展军地文艺汇演、国防教育宣讲、军营开放日、红色研学等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进牧区、进校园、进企业。

0: 因地制宜，营造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浓厚氛围。
1: 各地各部门组织走访驻青部队，全面摸排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解决，帮助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常态化开展聚焦一线、聚力解难、城建共建等活动，激励广大官兵扎根高原，为国奉献。
0: 驻青各部队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服务民生改善、乡村振兴、民族团结、防灾减灾大局，深化定点帮扶，持续改善八一爱民学校条件，组织官兵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牧区开展便民服务，针对当前汛情，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遇有情况迅即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地各部门以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创建为抓手，严格落实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等法规制度，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军人父母养老服务等拥军措施，推动军人退役军人优待政策落地，鼓励出台更多社会化优待举措，深入开展爱心献功臣、双拥在基层等活动，看望慰问老复员军人、烈军属、伤残军人等，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
0: 7月28号，由中国摄影家协会、青海省文联、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主办的第四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玉树州玉树市格赛尔广场启幕。本届大展以“生命之树常青，江源万物共生”为主题，汇聚全国各地摄影力量，用影像展示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1: 大展从2023年落户玉树，历经3年积淀，累计收到国内外投稿超10万件，数千幅佳作赴全国10多座城市巡展，已经成为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生态文化 IP。 摄影带动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玉树生态体验线路客游量年均增长超28%，生态管护岗位、生态旅游带动当地牧民群众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群众致富良性互促。
0: 本届大展实现由扩张规模向内涵提升转变，设置主题展、专题展、邀请展、报名展、历届精品展5大板块。展览内容涵盖野生动物风貌、生态守护故事、地域人文风情。其中，藏羚羊专题展集中展现高原精灵种群复苏历程，优秀作品展可计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入会积分，吸引大批专业摄影师与生态爱好者参与。
1: 本次活动推动文化成果落地城市建设，玉树州打造生命树永久主题群雕，同步建设野生动物彩绘墙、生态承诺互动装置，把生态文化转化为城市永久景观。
0: 活动现场嘉宾表示，三江源是野生动物的天然家园，希望广大摄影工作者扎根江源，捕捉生灵百态，挖掘人文故事，以光影为桥梁，讲好三江源生态保护故事，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让更多人看见三江源，守护三江源。
1: 7月26号，第三届全国高原传统乐舞文化交流暨第二届黄河流域非遗民歌交流会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举办，会议由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中共互助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海地方民间音乐研究中心承办，来自11个省份的50多名专家学者、硕博研究生以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聚，围绕高原乐舞与黄河流域非遗民歌的保护传承、学术研究与发展创新展开研讨。
0: 会上，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河南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山西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教授分别就民族音乐创作、花儿文化、多声部民歌、声乐评价体系、非遗教育融合、蒙汉音乐交融等议题做报告。青海民族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的教授也围绕青海乐舞及数字技术传承做了发言。
1: 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非遗活态传承、艺术教育转化、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保护等议题展开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高原地区传统乐舞文化与黄河流域非遗民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应进一步加强跨区域、跨学科协同研究，持续深化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为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7月28号，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海北藏族自治州专场。海北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赵海平介绍海北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海北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阶段。立足实际，海北州高质量编制完成纲要。今年3月，纲要在海北州人民代表大会上全票通过并正式发布。
0: 赵海平介绍，纲要共13篇、52节，分为总论、分论、实施保障三部分，明确了以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为首要任务，构建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的战略布局，系统部署了生态文明引领、绿色产业强基、乡村全面振兴、改善民生福祉等11个方面重点任务，配套设置11个专栏，纳入92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
1: 经济发展方面，纲要明确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5%以上，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将稳定在70.4%以上，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在2类级以上，细颗粒物浓度控制在全省目标内，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和万元 GDP 用水量实现省定目标，耕地保有量稳定在87.0178万亩以上，清洁能源装机将从177万千瓦大幅跃升至500万千瓦，实现接近翻两番的跨越，让草原的风、雪山的光转化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强劲算力。
0: 同时，纲要立足海北州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战略定位，一体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产业绿色发展、集群发展、融合发展、数字发展。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方面，构建5+8+N 农牧业产业发展新格局，做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5大主导产业，建设藏羊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与环湖牦牛产业集群，打造北梵高地与粮仓油库，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
1: 在生态旅游方面，高标准创建金银滩原子城5A级旅游景区，开发建设铜宝山生态旅游和红色研学基地，建设青海湖岗石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优化融入青甘、青新、青藏等生态旅游精品环线，构建覆盖全域、贯通四季、满足多元需求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方面，打造绿电聚合供应模式，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到2030年，标准机架规模达10000架。总算力超1.5万匹，把海北的好资源变成好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端上金饭碗。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牢记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主托，以一核五智为工作抓手，聚焦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发展目标。截至7月27号，累计投资4.26亿元，推进10大农牧保障工程，全方位赋能农牧区增绿、农牧区增效、农牧民增收，推动泉州高原特色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产业提质良种与饲草筑牢发展根基，黄南州扎实推进饲草供给提升工程，投入3904.2万元，稳定人工饲草种植面积5333公顷，年产饲草

0: 持续释放两种示范增收效应。
1: 链条延伸，交易加工冷链全面升级。黄南州投入3800万元搭建3个数字化活畜交易平台，集聚数百名交易经纪人，预计年活畜交易额超11亿元。依托1.24亿元建设的3处现代化屠宰场，建成全流程标准化可追溯加工体系，年屠宰加工牛羊超12万头只，带动百余人就业。此外，5200万元冷链物流项目落地见效，建成多处冷链基地与前置仓、直营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额达9.21亿元，实现高原冷凉蔬菜外贸零的突破。
0: 提质赋能，品牌建设与合规监管双向发力。黄南州同步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产融富民、精深加工等工程，建成多个特色产业强镇和产业集群，研发推出80个牦牛系列单品，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目前，当地培育各类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超100个，1000余个农畜产品商标成功注册，多款产品获国际或香港质量认证，电商交易额稳步增长。同时完善农产品质量监测体系，实现规模化生产主体合格证全覆盖，农产品检测合格率达98%，以硬核品质擦亮黄南州绿色农牧产业名片。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青海省气象台7月29号9点10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29号9时10分至7月30号9时10分，大柴旦、德令哈、天峻、都兰、格尔木市、祁连、曲麻莱、至多及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月29号11时到7月30号8时，最大小时雨可达到20到4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
1: 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7月29号12时至7月30号12时，祁连县、天峻县、德令哈市、都兰县、大柴旦、格尔木、至多县、曲麻莱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29号11时至7月30号11时，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克鲁克镇、旭吉乡、大柴旦行委、格尔木市郭勒穆德镇、昆仑路街道、金峰路街道、黄河路街道、西藏路街道、河西街道、大格勒乡、玉树州、曲麻莱县叶格乡、曲麻河乡、秋至乡、麻多乡、海南州星海县唐乃海乡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

0: 播报员李小锦，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劝返站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现场已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及安全作业区，请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走路绕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走路绕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张洽河附近九至至花石河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沿线设置安全区，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走路绕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今天我省高速的路况信息。
0: 好，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省道317大柴旦县委枯水沟附近发生泥石流，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请车辆减速慢行。还有国道215马宁县大柴旦行为至冷湖路段导致洪水上路，目前道路是间歇性通行的。国道215马宁县玉树市长江源第一隧道处路段进行2026年隧道应急演练，应急演练期间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截止日期到2026年7月31日10时。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走路绕行。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新连线鄂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道路是全部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今天我省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目前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是没有影响的。今天白天海西玉树有小雨，其中大柴旦、德令哈、都兰、天峻、乌兰、曲马来之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还有西宁的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及斑马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李小锦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海西、玉树大部及大通、祁连、门源、尖扎、同仁、贵德、共和、马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德令哈、天峻、大柴旦、格尔木市、曲马来、至多、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大部、海西大部、海北北部、玉树大部、黄南北部及共和、星海、马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及大通、互助、乐都、民和、循化、门源、祁连、格尔木市、曲马来、至多、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3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12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13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8: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9: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0: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8: 西宁市裸火，
1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6: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如果是通过电波呢，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如果是用网络呢，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啊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花香》。哎，那《花香》这首歌曲啊，也是经典偶像剧的一个主题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柔浪漫啊，依托影视剧的热播呢，也是广为流传。清新的曲调描绘青涩的爱恋，也是成为一代人的影视金曲的记忆啊。经常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常出现在怀旧音乐的节目当中。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花香》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周传雄带来的这首《花香》啊，真的是让人回忆到了以前年少时的美好啊。整首歌曲呢都是花香环绕啊，一如初见，心动的滋味。偶像剧里面纯粹的美好的感情呢，也是令人向往。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真的是瞬间啊，回到了守在电视机前追剧的年纪啊。这首歌曲呢，也让我们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你的微笑》。《你的微笑》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流行佳作啊，节奏明快灵动，温暖治愈的歌词呢，也是描绘了心动的美好，旋律朗朗上口，延续了乐团大气的音乐风格。当年这首《你的微笑》这。啊，当年《你的微笑》这首歌曲呢，也是长期的霸占了电台点播的榜单啊，传唱度依然是居高不下哦。

轻快的旋律呢，也是自带暖意啊，勾勒出了邂逅的心动和美好的瞬间哦。生活总有平淡的时刻。这首歌曲呢，提醒我们要珍惜身边的温暖和善意哦，保持心中的热爱，期待不期而遇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张信哲非常经典的抒情作品《白月光》。哎，那《白月光》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细腻的歌词啊，描绘出心底遥不可及的思念，标志性的温润深陷，也是将遗憾的情怀娓娓道来，把藏在回忆里的心上人化作是难以忘怀的白月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信哲带给我们的《白月光》。

也许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束白月光吧。白月光呢，也是代表回不去的旧时光，旋律非常的安静忧伤啊，细细的诉说着绵长的牵挂。时光不断的向前走着，那些遗憾终究沉淀在心底最温柔的记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忆莲带给我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听说爱情回来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翻唱曲目啊。唱腔呢非常的克制，歌曲呢也是描绘了与旧爱重逢之后的内心的波澜，没有激烈的情绪的一种宣泄啊，用非常细腻的唱腔，也是诠释成年人的感情释怀。这首歌曲也是经久不衰的一首抒情金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忆莲带给我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缘分也是兜兜转转啊，我们总会和过往不期而遇。旋律也是平静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平静，却后劲儿十足啊。经历过漫漫的之后呢，我们才懂得啊，很多感情不必强求，坦然的释怀才是和自己最好的和解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古巨基为我们带来的《爱与尘》。古巨基带来的这首《爱与尘》呢，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粤语流行金曲啊，叙事感也是十足，歌词直面感情当中的欺骗和挣扎啊。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直面感情当中的欺骗和挣扎，旋律非常的舒缓，搭配深情的演唱呢，也是道尽了情感当中两难的处境。这首歌曲歌声也是道出了无数人的情感困惑，教会我们呢怎样正视自己的内心，与其相互的相耗，不如体面的告别，奔赴各自的前路哦。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也是登上各大音乐电台的热播歌单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古巨基带给我们的《爱与尘》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和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千年之恋》。《千年之恋》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国风的元素，一个大气流行曲啊，男女对唱极具张力。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跨越轮回的爱恋，编曲非常的辽阔悠远，高音段落呢，大家哎可以感受一下，也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啊，充分的展现了乐团啊，也是充分的展现了乐团极具想象力的创作水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千年之恋》。

飞儿乐团带来的这首《千年之恋》啊，也是勾勒出了跨越时空的深情。恢宏的旋律充满了画面感，世间万般的情怀啊，其实最难的是长久的相守啊。这首歌曲也让我们相信，非常真挚的

心意啊，足以跨越距离和漫长的岁月。真的是这一首歌曲啊，让我们足以跨越距离和漫长的岁月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5566为我们带来的《守候》。哎，那《守候》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情流行的抒情曲，编曲呢非常的朴素干净，歌词也是描绘出了默默等候爱人的心境，旋律舒缓走心，唱出了爱情当中无声的坚持。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通过电台广泛的传播啊，打动了无数心怀等待的听众。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分享由5566为我们带来的《守候》这首打动无数心怀等待听众的歌曲哦。

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琦为我们带来的《海岸线》。《海岸线》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都市氛围的一首抒情歌曲啊，清冷的曲调，独具韵味儿。借助海岸线隐喻渐渐远行的情感，歌手呢非常低沉慵懒的声线呀，也是将离别后的孤单的情绪缓缓地铺张开来。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李琦带给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海岸线》。

如同海岸线一样望不到尽头啊。有些距离呢，一旦拉开啊，便好像难以重回到原点。安静的旋律独自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一定要学会接纳离别，带着回忆

继续的前进，奔赴属于自己的风景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蜜雪薇琪为我们带来的独立。哎，那蜜雪薇琪呢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双人女子组的一个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清爽利落，歌曲呢也是传递了女生独立自信的一种感情观，拒绝在爱情当中迷失自我，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新潮啊。当年这首歌曲在校园和电台呢也是收获了极高的人气啊。那么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蜜雪薇琪为我们带来的独立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我省绷紧防汛安全弦，织密高原防护网。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去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超7600万吨，渔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 C919 飞机高原型开展首次飞行试验。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北京中轴线焕新炫彩行动计划发布。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射击世界杯杭州站落幕，中国队七金收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马，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马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

机，推动中盛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8号，应秘鲁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27号，藤森庆子当选总统，同殷和俊特使举行双边会见。殷和俊向藤森庆子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殷和俊表示，中秘关系发展长期走在拉美国家前列，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秘鲁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前凯港表现亮眼。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秘鲁新一届政府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秘关系取得更多新成果。藤森庆子请殷和俊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专程派高级别代表团出席其就职仪式。藤森庆子表示，秘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评价中国投资对秘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更加完善，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持续增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引导力、塑造力和道义感召力显著提升。在控制重点领域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规划提出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管制，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实施可再生能源消费替代，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的目的应当实现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那么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或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建立配额储备和市场调节机制。那么在提升气候风险应对能力方面呢，规划要求来开展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规划还部署了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出强化自然生态系统适应行动，加强经济社会系统适应行动，实施重点区域适应行动。

0: 近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0: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0: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0: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时讯青海。

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29号09:10到7月30号09:10，大柴旦、德令哈、天峻、都兰、格尔木市、祁连、曲麻莱、至多及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月29号11点到7月3号08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4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到降雨影响，预计7月29号12点到7月30号12点，祁连县、天峻县、德令哈市、都兰县、大柴旦、格尔木、至多县、曲麻莱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的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的降水预报，结合到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29号20点到7月30号20点，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科鲁科镇、续吉乡、都兰县的宗家镇、格尔木市郭勒穆德镇、天峻县苏里乡、海北州祁连县八宝镇、央龙乡、扎麻石乡、野牛沟乡、海南州兴海县唐乃亥乡、紫柯滩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7月27号，来自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近期呢，甘肃定西、四川九寨沟等地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惨痛的事故教训为全国山地汛期安全防控敲响警钟。山区灾害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突发、局地致灾、防不胜防。头顶晴空未必全域无雨，眼前平静绝非绝对安全。那么主汛期的防灾避险呢，最忌讳的就是心存侥幸、思想麻痹。入汛以来，我省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青海山大沟深、河谷纵横的高原地貌导致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预警窗口期短、隐蔽风险高、致灾速度极快。当前正值群众进山休闲、野外露营、自驾徒步、户外研学的集中高发期，部分群众凭直观体感判断天气，靠过往经验评估风险，滋生雨不在头顶、险不在身边的松懈心态，极易将户外休闲活动变为涉险行为。为了深刻汲取省外灾害教训，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安全底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下发紧急通知，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全省文旅及野外旅游防汛隐患排查作出专项部署，明确8大重点排查范围，全面覆盖各级 A 级景区设施、各类露营休闲场地、沿沟乡村文旅点位、山野户外探险线路、交通沿线观景点、涉水工程游乐区域、山间临时风险构筑物以及自然公园、林场、野外研学基地等重点区域，严查无备案、无监护、无保障的野外研学及户外经营活动，全方位清零汛期隐蔽风险隐患。我省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全省防汛1235指挥体系和5个5工作机制，健全气象预警联动、5级包保较硬闭环机制，严格执行储汛期多部门联合值守、常态化会商研判制度，
始终坚守四个宁可原则，刚性落实人员转移避险要求，坚决杜绝数字转移、虚假转移，立足断路、断电、断通信极端场景的前置力量物资，做到隐患排查见底，风险管控到位，应急保障有力。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9号，海南州委书记熊原来深入青海县调研督导抗震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熊原来先后深入安多小区集中安置点、好又多超市、大河坝水生态修复项目现场及唐乃亥乡桑当村受灾群众家中，认真听取现场负责人关于灾情排查、生产生活、生活保障、隐患治理等工作情况汇报，细致询问当前工作推进难点、群众生活保障现状及风险隐患排查成效。随后呢，熊原来前往青海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现场办公会，与州委副书记、州政府代理州长当中一同调度州政府相关主管领导、青海县委县政府关于抗震救灾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强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海南州728地震处置工作，对避险转移、风险防范、群众安置、恢复生产等工作作出明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思想引导，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积极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摒弃等靠要思想，发扬自力更生、自救互助精神，凝聚抗震救灾强大合力。要规范安置管理，筑牢民生保障体现，严格落实统一安置、统一管理工作机制，细化安置点服务保障举措，规范安置点日常管理秩序，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强化隐患排查，严防次生灾害风险，对重点场所和关键领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地毯式再排查、再摸排，坚决杜绝风险隐患遗漏。要统筹定损重建，提速灾后恢复进度，高标准成立专项工作组，坚持灾情核查与灾后重建同步推进，推动应急处置平稳有序，过渡到灾后恢复重建阶段。要强化州县联动，凝聚协同工作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州县两级密切配合，同向发力，无缝对接，形成统筹协调、高效推进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践行见效。要建强基层堡垒，发挥先锋示范作用，各级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实化党建各专项工作组双联共建机制，党员干部要主动冲锋在前，担当作为，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安全，保障群众生活。要主动沟通对接，争取资源政策支持，精准梳理工作短板和实际需求，为高效推进隐患整治、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州领导高永红、刘燕、孙军霞、邓生鹏、索朗德吉、蒋冬梅、赵洪才分别参加调研现场办公会。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8号，由中国摄影家协会、青海省文联、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主办的第四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玉树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启幕。本届大展以“生命之树常青，江源万物共生”为主题，汇聚全国各地摄影力量，用影像展示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丰硕成果。
在大展自2023年落户玉树，历经三届的积淀，累计收到国内外投稿超10万件，数千幅佳作赴全国10多座城市巡展，已经成长为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生态文化 IP。 摄影带动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玉树生态体验线路游客量年均增长超28%，生态管护岗位、生态旅游带动当地牧民群众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群众致富的良性互促。本届大展呢，实现了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设置到了主题展、专题展、邀请展、报名展、历届精品展5大板块。展览内容涵盖到了野生动物风貌、生态守护故事、地域人文风情。其中呢，这个藏羚羊专题展啊，是集中展现了高原精灵种群的复苏历程。入展优秀作品呢，可以计入到中国影视家协会的入会积分，吸引了大批专业摄影师与生态爱好者参与。本次活动推动文化成果落地城市建设，玉树州打造生命树永久的主题群雕，同步建设野生动物彩绘墙、生态承诺互动装置，把生态文化转化为城市永久景观。活动现场嘉宾表示，三江源是野生动物的天然家园，希望广大摄影工作者扎根江源，捕捉生灵百态，挖

据人文故事，以光影为桥梁，讲好三江源生态保护故事，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让更多人看见三江源，守护三江源。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8号，海北州委书记张峰赴海淀县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州各项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扛牢防汛减灾政治责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峰先后到海淀县三角城镇海丰村梁子水库督导水库运行和巡检工作落实情况。在金坛乡海东村下巴台沟和光明村新泉村潜在的滑坡隐患点，以及哈乐井乡永丰村扎汉沟泥石流隐患点，查看防汛措施落实情况，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旅游高峰期、学生暑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段，人流车流高度集中，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极易发生，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思想上绷紧弦，行动上见真招，切实做到以极限思维应对特殊情况，以超常规举措应对超预期降水，牢牢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打好防汛减灾主动仗攻坚战。要求要认真汲取省内外山洪灾害教训，坚持举一反三，严格防控汛期户外涉水游玩、山区自驾、野外露营等高危活动，完善景区景点人车限流、临时封闭、紧急疏散机制。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紧盯水库水坝、野外施工地、景区露营地、乡村旅游点、夏季牧场、临水临崖路段、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精准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要全面落实叫应叫醒和关停撤转巡措施，进一步强化预警响应联动，根据雨情汛情监测预报，把预警和转移群众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一线，做到及时叫应、及时处置、及时转移。要加强对游客、中小学生等重点群体的安全教育，加强景区、山区、林区、河道等重点部位的警示提醒，提高群众防灾减灾应急避险意识和能力。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联合值守和信息报告，形成齐抓共管、高效配合的工作格局，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海北州领导曹继强陪同调研。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

0: 信仰基因。
1: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3: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4: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5: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5: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主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1: 财经资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7652.14万吨，渔民人均纯收入近3万元，渔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蓝色粮仓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呢，随着渔业资源的科学开发与高效利用，大水面生态养殖及深远海养殖模式驶入到了快车道，不仅实现了水产品的多元化供给，更有效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确保了市场供应的稳定与充足。数据显示，2025年渔业经济总体保持平稳。按当年价格计算，全社会渔业经济总产值35488.3亿元，其中渔业产值17354.39亿元，渔民收入保持增长。根据对全国近10000名的渔民家庭当年的收支情况调查，2025年全国渔民人均纯收入为28676.94元，比上年增加1545.94元，同比增长5.7%。看养殖面积，2025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7760.60千公顷。同比增长2.55%。看渔船拥有量，2025年呢，年末的渔船总数是46.57万艘，总吨位1166.44万总吨。看水产品的加工与贸易，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水产加工企业9605个，水产冷库10268座，水产加工品总量2291.88万吨，同比增长1.69%。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明确了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和稻鱼综合种养，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的发展路径与重点任务，旨在进一步拓展渔业生产空间，提升水产品稳定供给能力。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科学开发江河湖海，推进耕海牧渔，打造海上牧场蓝色粮仓。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光伏装机已达12.7亿千瓦，预计年内将超过煤电装机规模，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上半年呢，全国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超过40%，入夏以来5000高峰时段，光伏出力已达1/3。当前我国光伏行业正处在深度调整阶段，为推动光伏行业反内卷，以统一标尺引导行业有序竞争，最近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团体标准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正式公布。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标准的出台使得光伏产品的成本有了公认的标尺，为了依法核查低于成本销售提供了方法参考，将更好引导企业从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技术研发、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
1: 科技动态。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了首次飞行试验。继续来关注，最近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再添生物新物种。保护区呢，联合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菊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成功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进一步充实了我国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本地资源。据了解呢，早在2023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在常态化野外巡护监测工作当中，首次发现该一次石蝴蝶属野生植株。因为初期植株无花无果，物种界定的依据不足，管护局呢随即联动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专家团队，启动了长期的定点跟踪监测。2025年3月，该植株顺利开花，科研团队完整记录了并且收集了其抽芽、展叶、开花、结果、枯落的全生命周期生长数据。经过细致的形态特征比对、分子鉴定、文献考证、近缘物种对比以及花部结构解剖分析，最终确定该植物为苦苣苔科石蝴蝶，属于未被记录的全新物种，依据其发现地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那么据科研调查显示啊，这个沧源石蝴蝶生境特异性强，自然分布范围狭窄，野生种群数量稀少，是南滚河保护区特有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具备极高的物种独特性、资源稀缺性以及科研价值。沧源石蝴蝶的发现呢，不仅丰富了保护区野生植物的种质资源库，填补了滇西南区域该类群的物种研究的空白，更为研究滇西南植物区系演化、石灰岩山地植被恢复与生态修复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新依据，对区域的生态科研、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继续来关注，送快递的无人机从头顶飞过，无人驾驶的快递车行驶在城市的街道，这些场景啊，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在今天国家邮政局举行的邮政业发展15规划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的起降平台。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说，15、17，国家邮政局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协同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标准，拓展应用场景，培育发展行业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天上飞、地上跑的硬件升级，规划呢还要求了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的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同时呢挖掘行业数据，在监测消费需求变化、物流通畅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价值，更好地服务政府决策、生产运营、市场监测、指挥调度。

0: 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为扎实做好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后半篇文章，27号，北京东城区与西城区联合发布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焕新炫彩行动计划，2026年到2028年。该行动计划呢，紧扣了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大局，以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为遵循，系统谋划遗产保护、价值阐述、活化利用、融合发展四大方向，全面构建文化保、文物保护、文化传播、旅游产品、国潮文创、演艺生态、非遗传承、数字文旅、品牌活动八大体系，明确三步走目标，全力推动北京中轴线从城市轴、文化轴向活力轴、发展轴跃升，打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典范与老城复兴标杆。申遗成功以来呢，两区坚持保护优先系统推进，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取得关键进展，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对外开放，燕墩、永定门、钟鼓楼等标志性文物修缮及环境整治工程相继落地，文物四有档案与监测体系日趋完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格局初步形成。立足新起点，两区将以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为重点，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全面开展中轴线及周边重要文物修缮、科学监测与预防性保护，完善文物四有档案，加快创建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同时呢，依托到数字技术赋能保护，运用数字化测量、数字孪生、智能监测等手段，构建全周期文物保护管理体系，让历史建筑在科学守护当中焕发新生，为中轴线文化遗产长久保存提供坚实支撑。

0: 体育快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28号，2026年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当中包揽冠亚军，孙渝农、齐莹则携手斩获多项飞碟混合团体赛银牌。至此呢，本站比赛全部结束了。中国射击队获得7金6银5铜，共18枚奖牌，排名金牌榜、奖牌榜第一。率先进行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决赛成为中印两队角逐的赛场，两队中国组合和两队印度组合展开激烈角逐。在基础射击阶段，印度两队占据优势，中国组合王子飞、盛李豪、杜宇辰、张长虹紧随其后，印度一队则被淘汰。进入到末位淘汰阶段之后呢，两队中国组合发挥稳定，印度二队被淘汰出局。冠亚军的争夺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最终王子飞、盛李豪凭借更加稳定的发挥，以505环获得冠军，杜宇辰、张长虹以0.4环之差获得亚军，印度二队获得第三名。这是王子飞、盛李豪继本赛季世界杯西班牙站、德国站之后再次夺得该项目奖牌，实现了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世界杯3连冠。赛后呢，盛李豪表示，他们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啊，也曾经出现过状态的起伏，但都做好了总结。本场比赛呢，全程都应对的比较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多项飞碟混合团体赛场，中国组合孙渝农、齐莹以147中排名第二跻身决赛。决赛每人15把射击之后呢，孙渝农、齐莹跻25中，与跻27中的澳大利亚组合进入到金牌争夺。进入到每人的最后5把射击啊，场上四人发挥完美，均全部命中。最终，孙渝农、齐莹以35中获得1枚银牌。这是自该项目被列入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中国队第二次站上世界杯。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大部、海北大部、玉树、黄南北部及共和、星海、同德、马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玉树西部及格尔木市、祁连、刚察、共和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及马多、达日、大通、共和、星海、桂南、同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四到五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四到五级。我们再来关注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29号9点10分到7月30号的9点10分，大柴旦、德令哈、天峻、都兰、格尔木市、祁连、曲麻来、至多及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呢，主要集中在7月29号11点到7月30号08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40毫米。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条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到降雨影响，预计7月29号12点到7月30号12点，祁连县、天峻县、德令哈市、都兰县、大柴旦、格尔木、至多县、曲麻来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29号20点到7月30号20点，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科鲁科镇、叙吉乡、都兰乡宗家镇、格尔木市的郭勒穆德镇、天峻县苏里乡、海北州祁连县八宝镇、央龙乡、扎麻石乡、野牛沟乡、海南州星海县唐乃亥乡、紫柯滩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西宁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西宁市气象台2026年7月29号20点20分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9号20点20分到7月30号08点20分，西宁市城东区、城中区、城西区、城北区将出现7级以上大风，阵风8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安全知识需牢记。
7: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民族博物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进入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了。那么今天的线上答题的朋友呢，将有机会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哈。今天呢我们抽出两位啊，两位幸运听友啊，那么答对问题最多的两位听友可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电影券，那么大家呢到时候就可以凭借短信去兑票啊，观看任意一场电影。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 2D 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好了，再次欢迎大家来锁定啊 FM98.9 AM666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要来进入一个连线环节啊。那么连线的内容呢，也跟稍后的答题的答案有关哟，所以要仔细听啊。跟他去放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很多朋友呢向往我们青海啊，青海湖的辽阔澄澈，却很少有人呢深入的了解这片高原圣湖的前世今生、神话底蕴还有生态变迁。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啊电话连线到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达瓦卓玛老师，一起来带大家啊云端逛展，沉浸式的来解锁一下神奇的青海湖的全部奥秘。卓玛老师您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在云直播间里云端相会，带大家走进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一同邂逅青海湖的壮美与厚重。
0: 嗯，卓玛老师的声音真的很优美啊，很动听。那欢迎卓玛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首先呢也请您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就是咱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整体概况，因为可能我们很多朋友还没有去过啊，就是咱们展馆啊，主要展览一些什么内容，核心的展示一些内容是什么呢？
1: 好的，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整体由序厅和五个主展厅构成，展馆的核心主题十分清晰，聚焦青海湖生态文明建设与海北本土地方历史文化，整个展厅的展陈脉络一脉相承，完整梳理了青海湖千万年的生态演变、人文积淀，全方位展现出这片土地厚重且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生态价值，让大家既能读懂自然变迁，也能读懂高原人文。
0: 嗯，那咱们核心的还是主要围绕青海湖啊来进行的一个展示，对不对？
1: 对对
0: 啊，那咱们今天的重点啊，就带大家先来解锁一下第一章啊，第一篇章呢也是我们展馆的核心板块，就叫神奇青海湖啊。我们大部分人都去过青海湖啊，尤其我们内地的很多朋友呢，现在也在纷纷的赶往青海湖啊，来去度过这个美妙的夏季，但是却不知道啊，这个青海湖的具体规模是有多么的震撼。下面我们来请卓玛老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1: 好。青海湖坐落于咱们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是大自然馈赠给高原的绝世珍宝。它的整体规模

0: 十分壮阔，东西长106公里，南北宽65公里，环湖一周足足有360公里，湖面面积达到了4650.08平方公里，它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那在当地呢，青海湖还有两个极具诗意的名字，藏语中称为错温布，蒙语中称为库库诺尔，翻译过来呢都是青色的湖，完美诠释了湖水澄澈湛蓝的模样。
1: 是的，非常美的青海湖，青色的湖哈，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啊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刚刚我们卓玛老师讲的内容大家要仔细听啊，仔细听，我们稍后的这个答题的答案啊就从卓玛老师的这个讲解里面出了哈。我们来欢迎木木、美好生活、西微、今生水清、天道酬勤、悠悠、洋洋得意啊、李先生、朗朗、云丽、英、向日葵、 ABC 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那大家也不要停啊，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好嘞，那光是听刚刚卓玛老师讲的这个数据啊，我们就能想象出青海湖一望无际的壮阔画面。而且我们知道青海湖呢流传着很多古老又浪漫的神话故事，这个呢也是我们展馆里的一大亮点哈。我们来请卓玛老师给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0: 对，没错，青海湖啊不仅有极致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为这片湖域增添了神秘的色彩。最广为流传的呢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西王母瑶池的传说。咱们的青海是昆仑文化的核心发源地。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呢就是咱们西王母的修行圣地。历史上的西王母是3000多年前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古羌人部落的女首领，传说她曾经在瑶池，也就是咱们现在的青海湖，宴请了驾8骏之辇远道而来的周穆王。而传说中替西王母打探周穆王行踪的三青鸟，对应的就是如今咱们青海湖鸟岛上成千上万的候鸟，古今呼应，特别的浪漫。第二个呢是咱们西海龙王的传说。相传东海龙王的小儿子汇集了108条河湖之水，造就成了浩瀚无垠的西海，那么也就是咱们现在的青海湖。他呢也因此成为了镇守此地的西海龙王，守护着咱们这一片高原碧水。
1: 哇，真的太美了啊，听到这个故事也特别想去我们博物馆去看一看啊，了解一下，切身的这感受一下这段故事啊，这段神话故事也听起来就是哎特别的有这个灵性啊，有这种神话故事的传说在里面，就赋予了它一种神秘的感觉哈。那么这种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啊，也才造就了我们今天的青海湖。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好奇说我们青海湖啊究竟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接下来请啊达瓦卓玛老师来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这一段地质变迁史吧。
0: 好的，那我给大家梳理一下通俗易懂的演变的脉络。那么咱们这个整个过程啊跨越了千万年的时光。大约在2300万年前，青海湖、西宁、兰州还是一片连通的统一的大湖盆。随着高原北部地形持续挤压隆升，气候逐渐变干变冷，区域生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250万年前，这片区域隆升为了山地，长期被侵蚀移平，之后地形持续变动，逐步发生构造断线，形成了青海湖湖盆的雏形。到120万年前的坚冰期，冰川大量消融，积水汇聚到洼地，形成了最初的青海湖。当时咱们的湖水通过倒淌河谷汇入到黄河，是可以外泄的一个浅水湖。13万年前呢，剧烈的构造运动让湖盆再次断线沉降，湖区由浅变深，加上日月山、野牛山隆升，倒淌河彻底倒流汇入湖中，青海湖从此完全封闭。当时的湖水水位比现在还要高出50到60米。在此之前呢，咱们的湖盆持续的沉降，气候愈发的干旱，湖面不断的收缩，所以咱们的海心山、黑山等山体隆起出露了湖面，慢慢就形成了咱们现在看到的山水格局。
1: 是的，千万年的变迁啊，听起来就感觉满满的这种厚重感啊。所以说这么长时间的地质更迭造就了这一方圣湖，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了。那我们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段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幸运了啊，因为平时可能真的是听不到了哈。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非常的有运气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到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相关内容啊，为我们讲解的是达瓦卓玛老师。好了，那啊，卓玛老师，因为这个除了这个地质变迁，我们青海湖的像这个气候啊、植被啊、生态哈，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变化，是不是这样的？
0: 对，没错，咱们近1.8万年以来呢，青海湖的生态经历了完整的演变过程。近1.8万年前，这里气候寒冷干旱，湖面狭小，湖水盐度较高，周边呢以荒漠草原为主。10000年前呢，气温开始回暖，淡水补给充足，水位回升，盐度降低，周边就长出了云山、冷山等针叶林，变成了疏林草原地貌。5000年前是青海湖生态的黄金时期，气温适宜，降水充沛，湖面覆盖了如今的主湖与杂海等子湖，周边形成针阔叶混交林。尤其是7400到6400年这一千年中，是近10000年来气候最优、水位最高、植被最繁盛的阶段。5000年之后呢，气温就逐渐开始下降，森林慢慢退化，最终演变成了如今的草原风貌，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青海湖的生态格局。
1: 原来我们生态这个青海湖的生态藏了这么多的岁月密码啊！除了这个厚重的历史和生态呢，我们青海湖还有两大标志性的自然奇观啊，也是游客最向往的一个景色。那么首先就是开湖，其次呢就是这个黄鱼洄游啊，这两个景观来请卓玛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的，这两大奇观呢，它也是我们博物馆展馆中重点展示的一个特色内容。它非常的具有观赏性。首先呢，是咱们的青海湖的开湖。开湖呢，是指青海湖的冰块自然消融的过程。这个是每年4月上旬在青海湖上演的，它会分为文开和武开两种，风格呢也是截然不同的。文开呢，温柔静谧，往往是前一日湖面还是千里冰封，一片素白，经过一夜微风轻拂，次日清晨呢，冰雪消融，满目澄澈蓝海，残冰全无，温柔又治愈。舞台呢，则是比较的壮阔和震撼，大风过后，湖面的冰层快速升温，整块冰块骤然炸裂，冰块们互相会碰撞挤压堆叠，声响震天，它们或是涌向岸边，或是汇聚到湖心，动静磅礴。第二天呢，同样也会化作万顷的碧波，场面呢非常的壮观。
1: 这个文开武开啊，这个文字也是形容的非常的形象了啊，一个一文一武啊。
0: 是的，没错。那么第二大奇观啊，就是咱们夏季的一个黄鱼洄游。每年的6、7、8月份呢，咱们的青海湖中的黄鱼妈妈们就会成群结队逆流而上，从湖区洄游到我们的冈察县的沙柳河、布哈河、全吉河等河道产卵繁育。鱼群呢密密麻麻，层层叠叠，途经浅滩时，我们的鱼被翻涌破水前行，宛如千帆竞发，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世界级自然奇观，生机满满。
1: 听完了卓玛老师今天的讲解啊，就是感觉哎呀，我读懂了青海湖啊，就是既有这种千年地质变化的厚重，还有古老神话浪漫的加持，对吧？还有四季轮转的生态之美，包括这种文武兼备、动静相宜啊，真的是太美了。那也非常感谢卓玛老师今天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哈，可以说是我们足不出户啊，就云游了一下我们的海北州这个藏族博物馆，然后也探秘了一下青海湖，是不是？
0: 对对，也非常谢谢主持人，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亲身感受青海湖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邂逅我们高原独有的浪漫。 与壮阔。
1: 嗯，好的，再次感谢卓玛老师。那今天呢给我们分享了第一部分哈，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部分要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的直播连线呢先到这里，我们下期的时候再请卓玛老师来给大家继续介绍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的，感谢卓玛老师，再会。
0: 主持人再会。
1: 再会。好了朋友们，那么刚刚听了这个我们达瓦卓玛老师的讲解啊，里面有非常多的知识点了，下面就到我们的考试时间正式开始。好了朋友们，今天参与互动答题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今天呢我们竞争非常的激烈啊，题目呢也没有往日那么简单了，难度升级啊。今天呢我们将会选出两位幸运听友来获得这两张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免费观影券，大家要拼手速拼智慧，加加油啦。好了，下面是我们今天的单项选择题，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道题啊，来请问大家，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陈展的组成形式是什么呢？啊，刚刚我们卓玛老师讲到了，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展陈啊，组成形式是什么啊 ？A. 序厅加四个主展厅 ，B. 序厅加五个主展厅 ，C. 五个主展厅 ，D. 序厅加六个主展厅。我们海北州民族博物馆的展成组成啊是什么样的形式 ？A. 序厅加四个主展厅 ，B. 序厅加五个主展厅 ，C. 五个主展厅 ，D. 是序厅加六个主展厅。哎，我们要拼拼手速了啊，看谁答得又快又对啊！

台北州民族博物馆的展陈这个展陈的组成形式 A 序厅加四个主展厅 B 序厅加五个主展厅 C 五个主展厅 D 序厅加六个主展厅。好，来看到我们木木 B 啊，金生水清 B， 天道酬勤，朗朗美好生活，向日葵悠悠 ，HXZ 洋洋得意，西威小安，小安 B 啊。今天呢，我们这个送奖品的名额有限啊，要送出两位听友，所以大家要拼拼手速了，好不好？下一道题啊，请听题，请问青海湖藏语啊，错温布。的含义呢是青色的湖啊，青海湖呢用藏语啊说就叫错温布，那它的含义是青色的湖。那么青海湖的蒙语库库诺尔的含义是什么呢 ？A. 圣洁的湖 ，B. 青色的湖 ，C. 辽阔的湖 ，D. 神灵的湖，请作答。青海湖呢用藏语啊就是错温布啊，那它的意思就是青色的湖。那么青海湖的蒙语呢叫库库诺尔啊，库库诺尔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啊 ？A 圣洁的湖 ，B 青色的湖 ，C 辽阔的湖 ，D 神灵的湖。哎，这道题刚才大家仔细听了的话都能答对啊。这道题刚刚啊我们周妈老师也是重点讲解了。藏语中错温布的含义是青色湖，那么蒙语库库诺尔的含义是什么 ？A 圣洁的湖 ，B 青色的湖 ，C 辽阔的湖 ，D 神灵的湖。HXZ 开始都选了 A 啊 A 啊，然后我们程愿啊选了 D， 西威啊打错了，写了个阿尔法。大家答题得快一点啊，得快一点。我们得取前几名啊，取前几名答对的。但是这一道题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没一个对的。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三二一重新选。第二道题啊，没一个答对的。快速啊。快速改，再给你们一次机会。青海湖藏语啊是错温布啊，它的意思呢是青色的湖。那么蒙语啊库库诺尔的含义是什么呢？小安一朵莲，洋洋得意，西魏悠悠都选了 C 啊，我们朗朗改 B， 美好生活 B，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非常可惜。我们朗朗和美好生活两位答对啊，恭喜两位。哎，刚刚我们卓玛老师说了啊，在藏语蒙语当中啊，它都是青色的湖的意思啊，因为这个比较贴合我们青海湖的湖水澄澈湛蓝的特质。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青海湖的官方湖面面积以及国内地位是怎样的啊？青海湖的官方湖面面积以及啊国内的地位是怎样的 ？A 4650.08 平方公里啊，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咸水湖。B 啊4650.08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C 3650.08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D 3650.08平方公里是中国高原第一大湖。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青海湖的官方湖面面积和国内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A 4650.08平方公里啊，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B 4650.08平方公里啊，中国最大的淡水湖。C 啊3650.08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D 3650.08平方公里是中国高原第一大湖。好，来，大家都选了 A。
啊，咱们啊，大家还要拼拼手速啊，答得要快一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好，来，我们再来一题啊。请问，根据《山海经》记载啊，青海湖呢是哪位上古神话人物的修行圣地呢？根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是哪位上古神话人物的修行圣地呢？A. 西海龙王 B. 西王母 C. 女娲 D. 炎帝，请作答，快速啊。根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是哪位上古神话人物的修行圣地呢？ A. 西海龙王 B. 西王母 C. 女娲 D. 炎帝。

根据《山海经》记载，青海湖是哪位上古神话人物的修行圣地呀 ？A. 西海龙王 ，B. 西王母 ，C. 女娲 ，D. 炎帝。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B 啊，西王母。哎，非常正确啊，全部答对。青海是我们昆仑文化的发源地啊，青海湖呢，传说是西王母修行的圣地，也是啊古籍记载的瑶池所在地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看到我们西威啊点播一首梦幻万花筒啊，还有悠悠啊点播一首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先听这一首梦幻万花筒。你们两位该不会是粉丝吧？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欢迎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为大家提供的内容啊，是我们海北啊民族博物馆的相关知识，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呢，地址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啊，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粉红的山那么最近呢，我们银河欢乐影城还有拼豆的活动啊，凭借电影票啊前去拼豆20分钟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1: 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继续来单选题啊，拼手速了啊，听到答案立马选。青海湖彻底封闭，由外流湖变成内陆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啊？在青海湖的地质成因当中，它彻底封闭由外流湖变为内陆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气候持续干旱，河水断流。 B 人类活动改造河道。 C 冰川消融量大幅减少。 D 日月山野牛山隆升导致倒淌河倒流。
1: 美丽经变的一生，
0: 青海湖彻底封闭由外流湖变为内流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气候持续干旱，河水断流。 B 人类活动改造河道。 C 冰川消融量大幅减少。 D 日月山野牛山隆升导致倒淌河倒流。我都说了，拼拼手速要快一点啊，答的还是太慢。
1: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好，来看到这道题有 D 有 C 啊，我们一朵莲向日葵选了 C 啊，然后呢 HXZ 选了 B 人类活动改造河道，其他朋友都选了 D 啊。
1: 断轻轻的，
0: 这个跟我们青海湖的地质成因有关啊。那我们青海湖彻底封闭由外流湖变成内陆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气候持续干旱，河水断流。 B 人类活动改造河道。 C 冰川消融量大幅减少。 D 日月山野牛山隆升导致倒淌河倒流。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 D 啊， D。13万年前剧烈的构造运动啊，让这个湖盆呢开始断线沉降，湖区呢由浅变深之后呢，最主要完全封闭是因为日月山野牛山的隆升啊，导致倒淌河啊彻底倒流汇入了湖中，于是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内陆湖了。
1: 走过了它，
0: 正确答案是 D 啊，
1: 都要回头留恋的。
0: 下一道题，请问近10000年来青海湖生态环境最好、水位最高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A 10000年前到8400年前。 B 5400年前到3400年前。 C 7400年前到6400年前。 D 18400年前。
1: 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0: 近10000年来青海湖生态环境最好、水位最高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A 10000年前到8400年前。 B 5400年前到3400年前。 C 7400年前到6400年前。 D 18400年前。

好了，这道题有 C 有 A 有 B 啊。时间关系，我直接公布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正确答案是 C。刚才仔细听了吗，朋友们？有朋友可能听的时候还做笔记了啊，做做笔记肯定能答对。一万年前啊，气候回暖啊，淡水的补给呢比较充足。那么五千年前呢，是青海湖生态的黄金时期啊。那么七千年到六千四百年这一千年来啊，是气候最优、水位最高、植物最繁盛的时期啊。溪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C 啊，七千四百年前到六千四百年前是近一万年来啊，青海湖生态环境最好、水位最高的时期。好了，下面的题我们增加难度了啊，多选题，请听题。请问，下列关于青海湖的神话传说对应正确的是哪些呢？啊，多选题哦，难度上来了。下列关于青海湖的神话传说对应正确的是 A 西王母瑶池宴请周穆王， B 三青鸟对应青海湖鸟岛候鸟， C 东海龙王幼子汇聚河水形成西海， D 女娲补天造就了青海湖的湖盆，请作答。多选题哦。A 西王母瑶池宴请周穆王，B 三青鸟对应青海湖鸟岛候鸟， C 东海龙王幼子汇聚河水形成西海， D 女娲补天造就了青海湖湖盆啊。下列关于青海湖的传说正确的是，仔细听哦，不能瞎猜啊。有 ABCD， 有 ABC， 有 ABA 啊。改了，各种改啊，不准改答案了啊。三二一，公布答案。洋洋得意改 ABC，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 啊。刚才都讲了，这西王母的传说跟女娲补天没关系来。主要传说有两种，一个是西王母的传说，一个是西海龙王的传说啊。关于青海湖的核心神话就这两个。好嘞，下面请问，属于青海湖地质演变过程的有哪些啊？属于青海湖地质演变过程的有哪些呢？ A 2300万年前与西宁、兰州、四川同属于啊一大湖盆啊。B 2500万年前逐步形成了湖盆的雏形。C 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D 13万年后啊彻底封闭形成内陆深水湖。有点多啊，打上来让大家看一看啊，稍微给你们减少点难度。

0: 2300万年前与西宁、兰州、四川啊同属于啊一大湖盆 B。250万年前逐步形成了湖盆的雏形 ，C 啊，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 ，D 13万年后彻底封闭形成内陆深水湖。A B C D A B C， 这道题。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啊，再给大家一次改正的机会，目前为止还没有正确答案。属于青海湖地质演变过程的有哪些呢？ A 2300万年前与西宁、兰州、四川同属于啊同一大湖盆 B啊，250万年前呢，逐步形成了湖盆的雏形。C 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D 13万年后啊，彻底封闭，形成了内陆深水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但是，我们天道酬勤和木木 A B 怎么说呢？就是，双选是对的啊，双选是对的，但是答案不对。红的少年。再给你们30秒钟思考时间啊！红太阳，再给你们30秒思考时间。
1: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我刚才都说了，他们两个的答案是不对的啊！天道酬勤和木木的双选是对的，但是答案是不对的。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属于青海湖地质演变过程的啊，正确的是哪些呢？ A 2300万年前与西宁、兰州、四川啊属统一大湖盆。B 啊250万年前呢逐步形成了湖盆的雏形。C 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D 13万年后啊彻底封闭形成内陆浅深水湖。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我愿抛弃了，正确答案是 B 和 D 啊。刚才仔细听了吗？有没有仔细听刚才？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 ，B 和 D 啊。不断轻轻打。2300万年前啊，跟西宁、兰州是属于统一大湖盆啊，跟四川没关系啊，跟四川没关系啊。120万年前形成了内泄浅水湖，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它是由这个外泄湖变成了内陆湖的啊，所以120万年前它先是外泄的浅水湖啊，后面才封闭的呀。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好不好？请问下列属于青海湖标志性的自然奇观的是哪些呢？啊，也是多选题，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啊。下列属于青海湖标志性自然奇观的是 A 文开湖， B 五开湖， C 黄鱼洄游， D 云海佛光。下列属于青海湖标志性自然奇观的是 A 文开湖， B 五开湖， C 黄鱼洄游， D 云海佛光。

0: 好嘞，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我们看一下大家 A B C D A B C A B C D， 正确答案 A B C 没有 D 啊。开湖文开武开和黄鱼洄游，这是青海湖的两大核心奇观，记住喽。
1: 好像晚上。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刚刚我们啊、这位小朋友点播的悠悠是吧？点播的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了，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啊朋友是两位，我们朗朗和美好生活。今天我们朗朗7分啊，美好生活6分，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啊，先来截屏好不好，先来截屏，然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来拨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领取的方式。那么请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啊，不得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否则是不予兑换的。那么稍后呢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姓名啊，然后联系方式啊，以及一些信息好不好。好，那我们其他朋友答的也很好，我们其他朋友今天答的也特别棒啊，大家这个手速今天确实是拼出来了啊，但是可能就差了那么一两分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天道酬勤，木木还有我们今生水清啊，都是一样的5分，并列第三名啊。好了，那么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啊，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其他朋友们的关注支持和互动。那没有拿到奖也没关系，咱们下周继续好不好，下周继续。好了，来看到我们刚刚朗朗要点播一首何所惧啊，一起来听。

友们，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民族博物馆，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知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也感谢我们所有朋友们的点赞和关注。请您继续聆听啊，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息。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养活儿女们长大，孙少安还是有信心的。可是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责任远不止于把孩子喂饱，他应该有所作为，使孩子在生活中感到保护他们成长的人是强大的，并且为自己的父亲而感到自豪。他绝不能让他们像自己一样看着父母亲的愁眉苦脸长大。他的虎子和燕子无论在体格上、精神上和受教育方面，都不能让他们受到委屈和挫伤，这是他自己苦难生活经历所得出的血泪般的认识。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他，取决于他到底能在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上以什么样的面目来生活。就眼下的这种灰样子，孩子照样得跟上他倒霉。他已经感到马上就要上小学的虎子，这一年来看见他和秀莲愁眉不展，也懂得为他们熬煎了。孙少安万分的痛苦，万分的焦急。他是一个有些文化的人，常常叫一般农民更能深远地考虑问题。正因为如此，他的苦恼也当然要比一般的农民更为深刻。庄稼大头收过之后，少安有的时候也去石歌节赶赶集。他即使去散散心，也是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出售一点自己产的土豆和南瓜，换两个零用钱，以买回来日常用的油盐酱醋。债务是债务，一天的日子还得要过呀。这天下午，孙少安提着煤油瓶从石歌节蔫头耷脑地往回走，在还没有走到罐子村的时候，从米家镇方向开过来一辆大卡车，突然停在了孙少安的身边。驾驶楼里跳出来一个人，笑嘻嘻地朝他伸出了手。少安马上就认出来，这是他在1981年元溪县那次夸父会上认识的胡永和。少安赶紧把油瓶从右手倒在左手，握住了永和的手。眼下永和早已经是闻名全县的农民企业家，少安和他虽然交往不多，但两个人已经算是朋友了。在少安开始销售自己的砖的时候，正是永和对他进行了做生意的启蒙教育。少安不仅感激永和，也很佩服柳岔乡的这个大能人。永和笑着问少安：我路过你们村，发现你的砖厂不冒烟了，咋，你又搞什么大生意去了？
6: 哎，还搞什么大生意呢，就那个小砖厂也已经倒了。
5: 咋？孙少安便一边叹息，一边简要地给胡永和说了说自己的灾难。胡永和听了以后，嘴一撇说：
6: 哎，这算个屁事儿！你这个人到如今还不开窍，我原来还以为你很有两手呢。哎，你说吧，你难处在什么地方？
5: 这还要问呢，主要是资金呗。
6: 要重新上马，你得多少？
5: 少安看出来胡永和似乎要对他慷慨解囊了，他在疑惑之中不免精神为之一振。
6: 啊，大约得4000块。我知道了，你这种情况在咱们县贷款可是的确有点困难。
5: 少安听胡永和这么一说，心里头马上又凉了半截。胡永和紧接着话茬又说道：
6: 不过我在原北县认识个朋友，先前我在那儿有点小生意， 不愿意倒腾本钱，就想让这个朋友在当地给我带上3000块钱款。他一口就答应了，他已经在银行里说好了这笔贷款。后来我又决定不做那笔生意了，主要是利太小，划不来。这样吧，我给那个人写封信，你去把这笔款给贷了，你看咋样啊？孙少安一下子激动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又一次握住了胡永和的手说，哎呀，你这等于救了我一命啊。哎呀，按你说的你还短1000块钱，这个得你自己再想点办法了。这不怕，这我能想办法。胡永和对驾驶楼里的司机说，把我的皮夹子拿下来。那位显然是永和雇佣的司机，像仆人一样赶快把一个大黑人造革皮夹子拿了下来，双手递到了胡永和的手里。胡永和就趴在汽车头的铁皮盖上，用核桃那么大的字儿写了一封语句不通但勉勉强强还能看得懂的信，交给了孙少安，让少安拿着到原北县去找他的那位生意人朋友。孙少安感激地收起了这封信，硬拉扯着让胡永和调转车头到他们家去吃一顿饭，但胡永和说他还要忙着赶路，随即就钻进了驾驶楼，像救世主一样微笑着向少安招了招手，就坐着汽车一溜烟跑得不见了踪影。孙少安提着油瓶，手里头捏着那封信，高兴得像傻瓜一样在公路上独自笑了起来。他实在没有想到他会意外地碰见了胡永和，而且意外地得了这位财神爷的帮助，他感到生活或许又将发生新的重大转机。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嘛，黑暗也总该有个尽头了。孙少安不由得放慢了回家的脚步，这件似乎从天而降的喜事使他的脑子又极大的活跃了起来。他一边走一边思前想后，像运动员进入了竞技场，精神高度紧张而又高度兴奋。由于转机出现得太突然，使孙少安的脑子有点混乱，许多具体要进行的事情急忙想不清楚，但这混乱无疑是建立在一种乐观的基调上，他甘愿当一会儿甜蜜的憨孩。他不知不觉的就走过了罐子村，本来他原先已经想好要上姐姐家去看看姐姐家的情况，秋收大忙季节，二溜子姐夫又常年不在家里，姐姐肯定有不少困难在等他和父亲去解决，但是现在他却忘了上姐姐的门。他已经走到了双水村的村头上，这时他才发现太阳也落山了，暮色中村庄上空漂浮着一团一团的炊烟，凉飕飕的秋风夹带着五谷的香气直往人的鼻子里钻啊！只要人的心情好，就会倍感秋天的傍晚有多么迷人，多么美妙。孙少安不由兴致勃勃地从公路上转到了他那败落的砖厂，一种突发的激情使他忍不住背抄起手，挺起胸脯，像一位精神焕发的将军巡视战场一样，挨个巡视了他的每一个烧砖窑，然后他又揭开油毛毡查看了每一件机器。他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声音，眼前浮现出熊熊的火光和蘑菇云一般的浓烟。好，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要再一次在双水村发出他压抑了一年的吼声。直到掌灯时分，他才提起那瓶煤油，嘴角浮着一丝笑意，走进了家门。敏感的妻子立刻发现少安今天的精

0: 神状态不同以往。还没等秀莲开口询问缘由，少安就激动地向妻子叙说了路遇胡永和的情景。秀莲是大喜，把端上炕的饭盘子收拾下去，重新到锅灶上给少安另做了一顿好吃喝。这几天孙少安和秀莲就像绝症的病人突然有了生还的希望，兴奋从心里一直洋溢到了脸上，乌云在溃退，云缝中露出碧蓝的天空，射出了太阳金箭一样的光芒。只不过双水村的人现在还没有觉察到这对夫妻情绪上的变化，少安和秀莲只把这件事情对父母说了，眼下还没有什么值得向外人夸耀的资本，他们只能等得到外县把款带回来，使砖厂重新开张，用事实向双水村说明他们已经从泥淖中走出来了。秀莲在为丈夫做出门的准备的时候，向孙少安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次重新开办砖厂，关键是要请到一个很有技术的师傅，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必定会雪上加霜，他们永世也别想再翻身了。少安十分感激妻子的这个重大的提醒，用他二爸孙玉婷的语言来说，秀莲已经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了，的确成了少安在事业上的总参谋长。妻子说的对，上次正是那个吹牛皮的河南卖瓦罐的师傅造成了孙少安的大灾难，再要开办砖厂绝不能重蹈覆辙。孙少安立刻想起了另一个烧砖的河南师傅，也就是他最初用的那位烧砖师傅。孙少安听说这位师傅如今在米家镇周围的一个村庄里干活，孙少安心想，他一定要设法把这位师傅重新请回来。他们相处多时，关系也很融洽，这位师傅的技术也是呱呱叫的。孙少安还想，等砖厂重新上马，他不能再只顾着跑推销、跑外交，他要认认真真地跟上这位师傅，学习各个环节上的技术，而且要搞精通，这样万一师傅有个三长两短，他自己就直接可以上手，跑外交到时候可以另想办法嘛。可是所有这些还都是后话，要等到孙少安把那3000块钱带回来，另外再筹建起1000多块钱，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几天以后，孙少安就一身农民企业家的装扮，从家里起身到原北县办了3000块钱贷款去了。因为这是去外地办事，要显出一点气派来，秀莲出主意给孙少安买了一顶鸭舌帽，还把那个袋儿系的黑人造革大皮包换成了厢式手提包，另外皱皱巴巴的西装口袋上还别上了一支钢笔，笔帽在胸前银光闪闪，这副模样看起来完全像一个十分红火的企业家了。孙少安就这样兴致勃勃地走了外县。就在孙少安兴致勃勃地到外县去贷款的时候，孙玉厚老汉却心神不宁地走出走进，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老汉正焦急地等待着同城二小子的一封信。少安两口子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亲也在为他们的砖厂重新上马而处于无比的焦灼之中。说实话，当孙玉厚老汉听说儿子的砖厂又有了指望，一颗心也在胸膛里激动的乱跳的了。 儿子的砖厂倒塌到现在一年的时光中，玉厚老汉的头发全都急白了。归根结底，儿子的灾难也就是他的灾难。虽然他们已经分了家，可他们永远是一家人呢。当年孙玉厚坚持分家，还不是为了让亲爱的儿子过好光景吗？儿子决定扩大砖厂，弄了村里的一群人来干活，还搞了那个铺铺排排的点火仪式。老汉当时还怕得浑身都直发抖，老汉心里头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恐惧，结果他在冥冥中的恐惧眼看着变成了事实，灾祸劈头盖脑的就压下来了。砖厂垮台以后，儿子和媳妇就像嫩南瓜断了根蔓，老汉的精神也完全垮了。老汉早年间就没能给儿子帮上什么大忙，甚至连累了孩子半辈子。现在孩子有了这么大的灾事，老汉也只有干着急，而给他们凑不上一点劲。在孙玉厚的一生中，没有哪一年比这一年更难熬了。没有，无论是当年给玉婷娶媳妇儿，还是那年女婿被劳教，比起儿子的这场灾难来说，那都是些屁事。这一年里，老汉常常愁得整夜合不住眼，少安他妈也是一样，一说起这愁肠就忍不住要落泪，老两口只能相对无言，长吁短叹。老汉不知道在心里头祈祷过多少次，让万能的老天爷发发慈悲，把他的儿子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少安虚岁24本命年没有系辟邪的红裤腰带，才引起了这场灾祸呢？完全可能呢。儿子说这是迷信，没当一回事儿，可结果，唉。现在当儿子告诉老汉说能在外县贷3000块钱的款之后，孙玉厚老汉立刻感到儿子本命年没有系红裤腰带所遭受的命运的报复可能要结束了。是啊，已经一年了，那惩罚也该有个完结了。不用说，孙玉厚立刻高兴起来。他的高兴倒不全是因为那3000块钱，而是基于他判断有关红裤腰带事件引起的命运之罚已经结束。老汉年纪越大，越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掌握着尘世间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掌握着大自然的命运。比如为什么土地说动就冻住了，而说消开就消开了呢？不管怎么说，只要儿子能够翻过身来，这就能叫老汉心花怒放，连走路的时候两条腿也突然觉得有了劲儿。老汉首先想到的是，儿子就算是带回那3000块钱来，也还缺1000块钱。但是老汉心里不怕，因为这1000块钱他手头上就有。自从二小子当了煤矿工人，几乎月月给老汉寄钱，除过买化肥和其他0-7-8岁的东西，老汉现在还积攒了1000块钱。当然，少平不止一次的在信上叮咛，这个钱是让老汉攒下孤心窑的。他也准备按照少平说的去办，原来打算今年冬天就打石头，明年动工，在现在住的那孔土窑旁边再箍2孔石窑洞，捎带着再给这孔旧窑洞接个石口，这样一线3孔窑就是一院蛮不错的地方了。但是现在老汉决定要把这1000块钱先给大儿子垫上，让他把砖厂重新弄起来再说。 老汉知道，少安在其他地方再筹措1000块钱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娃娃屁股后面已经欠了一堆的账债，谁还在敢给娃娃借钱呢？在这样决定了之后，老汉就和少安他妈商量了这件事。少安他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口就答应了。但是问题在于老汉还得征得少平的同意，因为这钱实际上不是他们的，是二小子的。虽说老汉相信少平肯定会同意把这个钱给他哥先垫着用，可是总得要人家娃娃亲口吐一句话。儿子已经大了，做老人的就应该尊重他们。这两年老汉和老伴儿对孩子的称呼也变了，再也不叫安安、平平或是香香这些昵称，当面的时候改叫他们为虎子老子、虎子他二爸和虎子他二姑这些对大人的尊称了。在少安和秀莲说了能在外县贷款的第二天，老汉就和老伴儿说好了给儿子这1000块钱，接着他马上给少平写了封信，以便征得少平的同意把钱先转交给他哥使用。可是孙玉厚老汉没有像往常那样让他弟弟孙玉婷写这封信。老汉狡猾地想，少安还欠何凤英50来块钱呢，要是玉婷知道了少安手头里有了钱，说不定会戳弄着让何凤英向少安讨债去了。哼，这两个没良心的东西，看不见我娃的一点死活嘞。兄弟和儿子相比，他当然更亲自己的儿子了。就这样，老汉经过了一番盘算之后，便趟过东拉河，在二队原来的饲养院找到了小学教师金城。原来学校的窑洞因为田福堂那年打坝被震坏了，因此搬到了这个当年喂驴拴马的地方。老汉口授内容，让金城给少平写了那封信。老汉当时心里想，金城父子有的是钱，不会因为老汉有了1000块钱就大惊小怪，传播得满村刮风下雨。再说人家父子都是正向人家，不会干这种事儿的。现在孙玉厚老汉正神不守舍地等待着少平的回信，同时他也担心少安能不能在外县带回那3000块钱来。几天之后，少平的回信到了。和老汉的预料一样，懂事的娃娃满口答应了这件事儿，还说如果紧缺还让他哥直接写信给他，他还可以在周围的矿工里再给他哥转借一些钱。
1: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

0: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9: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8: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0: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8: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4: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3: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4: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3: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4: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3: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6: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5: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6: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6: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7: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18: 12天左右。这片
17: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9: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今年就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17: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0: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7: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7: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7: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 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

0: 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

0: 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0000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我是曲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吴晓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录音报道：青海以种苗之基筑生态之路。澳门青年看祖国参访团走进青海。民和县2133公顷冬小麦开镰收割。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数量实现恢复性增长。欧洲国家加快构建绿色能源体系。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1: 京海台记者陈令玉、李凯龙报道。7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西宁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景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吴晓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委组织部关于提请本次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事项情况的说明，拟任人选发言。会议先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说明，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说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黄元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敬久做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印发了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公社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平、副省长王海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等列席会议。
0: 青海台记者陈玲玉报道，7月2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马怀德一行。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怀德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扛牢对口援助工作责任，大力支持青海民族大学建设发展，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彰显了高校使命担当。希望双方延续过去合作基础，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推动青海教育事业发展和双方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马怀德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学校优势，紧密对接青海“十五五”发展规划，让青海所需与人大所能双向奔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杨志文参加。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7月28号下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工作要求，对防汛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调度。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景刚主持。会上，罗东川逐一视频调度重点县区防范准备工作。他指出，即将来临的新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强度高，全省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灾害教训，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命。

0: 社会大局稳定。刘东川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坚决做到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克服雨停即无事的麻痹心态，以防范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要进一步精准监测预警，加强滚动会商研判，严格叫警叫应闭环管理，畅通信息传递渠道。要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水电站、公路、铁路沿线、涉山、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严防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做好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要进一步强化应急保障，统筹好物资力量准备，强遣力量预制，灾后救助跟进，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主动仗。刘涛、程其美出席。
1: 听众朋友，近年来，青海省立足高原生态禀赋，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种苗培育形成覆盖生产、供应、监管等全链条体系，持续厚植高原大地的生态底色。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2: 绿意葱茏，清风扑面，在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石当种植资源圃，工作人员将一株株保育的植物移栽到青壤土里。这些种苗大多采自青海东部林区，如今在这片苗圃里开启新的培育阶段。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石当种植资源圃负责人杨明：
3: 这是兰科的蛇唇兰属蜻蜓兰，迁到土里以后生长是良好的，现在你看都已经结实了，下一步就是采种分盆再繁殖。
2: 目前，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石当种植资源圃面积已扩到70多亩，保育植物145种。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物种的生长特性，精准调控水肥、光照及通风条件，有效保障了各类植物的健康繁育。黄花芍兰、绿绒蒿等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安然生长。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石当种植资源圃负责人杨明：
3: 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物候规律，做到生长动态可监测，管护过程可追溯，种植资源可保全。
2: 作为祁连山南麓及青海东部国土绿化生态修复的核心种苗保障基地，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现有5大苗圃，总面积390多亩。从选种、育苗到驯化，一株株适应性更强、成活率更高的乡土苗木在这里成功培育，为科研攻关、全省造林提供了种苗保障。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生产技术科科长王万明：
4: 通过了精细化、科学化育苗驯化，苗木适应性、抗逆性增强，成活率呢远高于传统育苗模式。培育的苗木可直接用于区域生态修复、荒山绿化、植被恢复。
2: 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党组成员、副厂长张海雾：
5: 截止目前，采集名录植物304种，名录外植物360种，采集活体植物保护5600余株，实现种植资源保护从被动守护向主动保育、科学利用转变，有效填补区域本土珍稀植物高原中造药系统性保育的空白。
2: 在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另一场绿色实践也在同步推进。作为国家级青海云杉良种基地，这里已建成国内唯一的青海云杉室内种子园，并攻克青海云杉扦插和嫁接育苗技术等重点科研课题。放眼望去，成片的青海云杉良种苗整齐铺展，工作人员正熟练地进行无性选育。经过选育的优良品种，育苗周期更短，根系更发达，3年即可出圃移栽。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林业助理工程师苏彩凤：
6: 主要的目的就是生产两种苗木，两种的要求呢，就是适应性要强，抗逆性要好，生长优良，抗病虫害能力要强，遗传纯度要高，繁殖能力要强，安全合规，要符合林业两种标准。
2: 依托扎实的科研攻关和精细化管理，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两种繁育成效显著，年生产两种苗木100多万株， 是青海省国土绿

0: 绿化和生态治理的技术示范基地，一批批优质苗木从这里运往省内工程造林一线，在高原干旱地区的生态修复中发挥作用。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厂长蔡启山：
1: 十四五期间，基地总面积达到了9343亩，母树林、种子园、种植资源收集区等功能区进一步完善，林木得到了进一步抚育，生长良好，共生产种子2200余千克，生产良种苗木800余万株。
0: 随着林草种苗工作的不断推进，青海省种苗体系建设取得扎实进展。十四五以来，青海省共审定省级林草良种66个，持续开展种苗质量抽检，6个国家级良种基地、4个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库高效运行，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稳步推进。青海省林草局国有林场和种苗管理处副处长黄坤：
2: 十五期间持续做好林草良种品种审认定和林草种苗质量抽检活动，编制青海省林草种苗繁育空间规划，制定青海省林草种苗生产经营管理办法，新建4个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库、3个国家级保障性苗圃。
0: 一株株良种壮苗承载着科技的力量与制度的保障，在高原大地上扎根生长，汇聚成生生不息的绿色希望。
3: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日前，省委组织部召开1年期或2年期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送会，申请欢送圆满完成援青任务、即将踏上归程的51名援青人才。第6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上海援青领队、北京、天津援青指挥部、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玉树、果洛、黄南周围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充分肯定教育医疗援青人才支援帮扶取得的成效，指出援青人才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跨越山海奔赴雪域高原，克服艰苦自然环境，全身心融入青海，建设青海，奉献青海，圆满完成各项帮扶任务。希望援青人才返回后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各地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援青人才，做好后续服务保障。
4: 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报道。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澳门特区政府、全国青联及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联合举办的2026澳门青年看祖国活动参访团走进青海。在青期间，参访团循着红色足迹参观中国工农红军七路军纪念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地，感悟红色精神，感知大美青海发展图景，进一步增进国情认识，厚植家国情怀，搭建起青海与澳门青年沟通交流的桥梁。据了解，参访团26人将在6天的研学活动中，还前往海南、海西、黄南等地，实地了解青海生态文明建设与高原发展历程，持续深化青海、澳门两地青年交往、交流、交融。
3: 青海台记者韩孟娜、陈居才、万书伟报道。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海北周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海北周“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布海北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海北周坚守牢记嘱托、生态优先、彰显特色3大原则。纲要确立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战略架构，统筹生态屏障、两类家园4大发展示范区与全域物流节点，兼顾发展与质量，设置经济创新、生态民生安全5大量化指标，明确 GDP 年均增长 4.5% 以上，总算力 1.5 万匹，草原植被盖度稳定 70.4% 以上，清洁能源装机增至500万千瓦等目标，系统部署发展任务。纲要将生态保护摆在首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具有海北特色的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5+8+N 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做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5大主导产业。在生态旅游上，将以高质量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为引领，高标准创建金银滩、原子城5A级旅游。

0: 游景区，开发建设铜宝山生态旅游和红色研学基地，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上将打造绿色聚合工业模式，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上述实施路径，还得配套92项重大工程作为落地支撑，同步建立生态补偿、产业培育、民生兜底、交通物流一体化推进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红色铸魂、民生改善、对外开放协同发力，实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同步提升。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王鹏报道。7月28号，热贡首里设计展演暨黄南千人文博共建行活动在黄南州举行。本次活动是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规模化、规范化非遗文创设计评选与展销活动。展演现场，唐卡、堆绣、泥塑等传统非遗元素被重新演绎，一批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热贡首里系列文创产品夺人眼球。彩绘千米热贡唐卡恢宏长卷公开亮相，细腻的笔触与绚丽的色彩吸引观众驻足观赏。活动以评促产、优中选优，由省内外非遗研究、文创设计及文旅产业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从文化内涵、技艺水准、市场潜力等维度对参选产品进行量化评选，为热贡首里品牌构建品质认证体系。
1: 青海台通讯员马清丽、李景照报道。眼下，海东市民和县2133公顷的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金色麦浪铺满乡野，一派丰收图景。走进总堡乡三横村冬小麦两种繁育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转运、晾晒工作有序推进。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收测产、纯度抽样检测、严把小麦两种品质关。海东市民和县诺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豪杰：
2: 通过地边学播不是大田种植，产量有明显增长而被减，同时下种量也减少60%。
1: 今年民和县冬小麦两种繁育基地实行品种、播种、田间管护、去杂提纯、病虫害防治、订单收购六统一标准化管理，实现规模化、专业化两种繁育，推广覆膜学播先进技术，适配本地浅山干旱气候，实现增产、结本、提质三重效益。海东市民和县农科局种子站站长王军：
3: 2026年呢，全县这个小麦两种繁育基地总共建立了5000亩。通过覆膜栽培技术呢，我们将水浇地育种改良到了浅山地区。
1: 今年民和县冬小麦种植面积2133.33公顷，其中分布在黄河、黄水、川水谷地。当前冬小麦两种基地喜获丰产，繁育成效突出，品质优良，夯实了县域粮食安全种源根基。
4: 青海台记者桑斗才让旺迪报道。经过一个月专项攻坚，玉树至多青玉木星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牦牛肉、玉树藏羊肉两款产品顺利通过香港标准级鉴定中心 STC 优质认证，这也是玉树州农畜产业首张 STC 国际权威认证，标志着玉树高原特色畜产品正式取得供港高端市场准入资质，完成从本土特产走向国际化优质农产品的关键跨越。玉树高海拔无污染的生态环境赋予牦牛肉、藏羊肉天然优质品质，为打通供港贸易的核心堵点，玉树州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联合省商务厅对接香港标准级鉴定中心，成立专班点对点帮扶企业，从生产管控溯源体系全方位对标国际标准，最终一次性通过重金属、添加剂、微生物等多项检测，成功取得认证。玉树州农牧与科技局副局长周多才人：
5: 有了这张通行证，不仅填补了玉树农畜产品国际认证的空白，更有效地提升了玉树农牧品牌的知名度、公信力和市场竞争力。
4: 玉树州将以此次认证为契机，推动更多特色农畜产品申报国际权威认证，持续擦亮高原绿色农牧品牌，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增收优势，带动群众稳定增收。青海台通讯员马彩平、杨晓波报道。 近日海西州格尔木市

0: 启动青藏线卡友安全守护行动，凝聚多方公益力量，护航雪域天路安全畅通。仪式上，青藏线零一号爱心守护示范驿站正式揭牌，意味着青藏线沿线全天候常态化便民服务阵地投入使用。现场工作人员还为货运司机代表集中发放进藏应急随行包。据了解，本次行动共投放600套高原应急物资包，内含便携式氧气罐、医用急救套装、防寒衣帽手套等全套高原自救物资，全方位满足货车司机高原行车防寒急救应急避险需求。海西州格尔木市道路运输协会会长赵平：
1: 通过打造定点驿站、流动救援、线上科普、立体化保障体系，能够助力解决青藏线通车点，完善了青藏线货运应急保障体系，营造关爱货运从业者的良好氛围。
0: 仪式现场同步发起高原公益车队互助倡议，依托沿途行车优势，就近帮扶，互帮互助，构建沿路快速响应、联动处置的民间救援力量，有效提升青藏线突发险情处置效率。
2: 青藏线货运司机李军：我常年往返格木和拉萨运跑运输，现在沿路有爱心驿站，能免费吸氧休息，还有互助车队随时能搭把手，遇到问题心里踏实多了。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万亿元， 同比增长 5.1%， 高于同期 GDP 增速 0.4%， 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在7月29号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
4: 2026年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5: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 低于6月的92.2。 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 3.6至114.9。
4: 日前，欧盟启动跨地中海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合作计划，该计划将重点推动可再生能源、氢能、清洁技术制造、现代电网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更加一体化、更具互联互通能力的地中海能源市场。
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指数跌破5600点关口，创近期新低。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4: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6: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7: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6: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 九八点九 AM 666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7: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6: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税收大数据勾勒经济向好图景；
7: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一起关注一个高原村庄的股份实验。
6: 省内民生新闻：八一期间，我省深入开展双拥工作。
7: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小县郊点亮乡村振兴路。
6: 国际方面，外交部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魅力。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6: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以及马多、达日、大通、共和、星海、桂南、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7: 接下来一起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变化。西宁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
6: 乐都小雨转阴，17到24度。
7: 德令哈大雨转小雨，10到16度。
6: 共和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
7: 海燕多云转小雨，11到17度。
6: 玉树阴转小雨，9到19度。
7: 马沁多云转小雨，7到20度。
6: 同仁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
7: 格尔木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
6: 大通小雨，13到24度。
7: 黄原小雨，12到20度。
6: 黄中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
7: 平安多云转小雨，15到23度。
6: 互助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
7: 民和小雨转阴，17到25度。
6: 化龙晴转小雨，11到19度。
7: 循化小雨转阴，18到25度。
6: 贵德晴转小雨，19到29度。
7: 尖扎小雨转阴，17到27度。
6: 近期我省多地降雨增多，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科鲁克镇、续吉乡、都兰县宗家镇、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天峻县苏里乡、海北州祁连县八宝镇央龙乡、扎麻石乡、野牛沟乡、海南州兴海县唐乃亥乡、紫柯滩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是3级，达到黄色级别。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各地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7: 在这里也提供给大家几条防御指南。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二，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险区域。三，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0: 早安，
3: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7: 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6: 7月2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从税收数据看，1至6月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和1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7和1.1个百分点。
7: 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号起，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
6: 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1.91万亿元，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企业创新投入和技术转让的政策减税降费6596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减税约2520亿元。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推进破解卡脖子和支持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近10000亿元。
7: 6月30号，第七次个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工作顺利完成。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说，此次个税汇算当中，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税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元以下的群体，在享受6万元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后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之后，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人群汇算之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当中，有超过60%适用3%税率，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6: 今年税务部门连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创新推出一系列新举措，更好利企便民。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说，智能办税事项覆盖面已经提升到85%，办税时长平均缩短20%，还在停车场、商超、零售、餐饮、住宿等民生领域试点推行支付及开票，提升了消费者用票效率和体验。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境外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7: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其中，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方面，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教育方面，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
6: 同时，资助资金投入稳步增长。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4%。其中，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家助学贷款是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已经进入集中受理期。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介绍，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已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
7: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光伏装机已达12.7亿千瓦，预计年内将超过煤电装机规模，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上半年，全国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超过40%，入夏以来5间高峰时段，光伏出力已达1/3。
6: 当前，我国光伏行业正处在深度调整阶段，为了推动光伏行业反内卷，以统一标尺引导行业有序竞争，最近，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团体标准《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正式发布。光伏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标准的出台使得光伏产品成本有了公认的标尺，为依法核查低成本销售提供了方法参考，将更好引导企业从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把更多资源投入技术研发、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
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绿色贷款稳步增长。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上半年余额增加3.83万亿元。分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贷款、绿色 能源低碳转型贷款、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贷款余额分别为21.74万亿元、8.73万亿元和5.42万亿元。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8号发布第一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在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完善社区设施和服务、探索投融资和可持续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
7: 清单显示，多地通过健全工作体制机制，有效破解完整社区谁来建、怎么建的难题。上海市发布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方案，部署到2027年底，主城区和5个新城完成完整社区覆盖率达到60%。江西省统筹社区居民需求清单、各部门资源清单，形成项目清单，构建需求资源更新一体化、推进完整社区建设闭环链条。
6: 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3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7: 7月30号晚上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

0: 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识，进入分会场参与。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上半年，民政部结合当前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特点，将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纳入打击整治重点，部署各地依法取缔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全国产教融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等一批非法社会组织。
0: 同时强化监测预警，拓展线索来源。民政部发展了关于投诉举报非法社会组织等山寨集团相关事项的公告，明确多种举报方式，提升投诉举报便捷度。各级民政部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法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凝聚整合整治合力。
1: 7月28号，国家中医药局等11部门联合印发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药行动方案》对外公布，力求用5年时间实现基层中医药服务提质升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围绕到2030年重点实施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这次行动方案部署了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内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近年来，我国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已成为影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病理性近视相关的眼底病变已经成为我国不可逆性致盲眼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1: 新版近视防御指南提出，从新生儿时期开始，应该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开始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的眼病、视力不良以及远视储备不足。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应该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且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儿童，应加强定期随访，进行重点防控。
0: 新版斜视诊疗指南指出，斜视诊断应该综合病史、眼位、眼球运动、屈光状态、视力、双眼视觉功能及是否存在眼部或者全身疾病。治疗前应该优先矫正屈光不正和治疗弱视。手术时机需综合斜视类型、斜视度稳定性、年龄、双眼视觉状态、复视症状及全身情况而审慎决定。
1: 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量患儿的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的支持度、心理状态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
0: 7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国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

0: 办公室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1: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并且拥有全球近半的红树林资源。亚太林业在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厚植民生福祉、推进区域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作为亚太共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推动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国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储蓄量目标，不断强化科学保护，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18%的陆域国土面积纳入自然保护地严格保护，正式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形成科学系统的迁地保护网络，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实施重要生态保护系统和修复重大工程，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持续推进合理应用，不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林区林场改革和草原保护改革，成果惠及1亿多林农和1200万牧民，不断壮大林草产业。2025年总产值达11万亿元，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
1: 同时，我国也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倡议设立亚太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网络，发起建立大中亚地区林业部长级会议、普洱亚太林业论坛等高层政策对话平台，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多个林业示范项目，投入超4500万美元，恢复退化土地1300多万公顷，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分享技术经验，为推动亚太地区林业发展、建设全球生态文明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方案。
0: 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赛在北京启动，展示新技能、对接新需求、拓展新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在更多领域落地应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活动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让更多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真实场景，服务产业、服务受众。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
1: 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表现亮眼，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28号，全国暑期档电影票房总收入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同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连续多天摘得日票房冠军，豆瓣的评分超8分，实现了票房口碑双丰收。票房之外，影片也进一步拉动了文旅消费。
2: 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